0: 我们各种疾病的形成影响更是一语中的呀。
1: 嗯嗯，
0: 你看现在啊，就是很多病高发频发，那真就是说我们日常不科学的饮食有最直接的关系
1: 了。对呀，对呀。
0: 因此呢，现在都提倡叫科学饮食。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呢，很少有人能针对这个科学饮食啊，给出具体的建议和方法。
1: 嗯嗯。
0: 啊，我们现在很多人还是不懂吃喝的，不会吃喝的啊，都说低脂少盐，得清淡饮食。
1: 嗯。嗯，
0: 哎，就光这两句话那是很空洞啊，啊，没有这个具象性。那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个饮食原则呢？
1: 你这话说的还真是到点子上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倡导健康饮食，或者叫科学膳食，这个对于健康的影响肯定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呢，你方才也讲到了，我们不能光知道简单的几个字啊，是不是低脂少油清淡饮食，实际上这里面所涉及到的包含的一些内容技巧方式方法啊，适合哪些人群，这里面是有很多的一些学问和知识在里面。
0: 对，就是这几句话呢谁都会说。
1: 哎，对。
0: 但是具体怎么操作呀，就每个人，你说对于我来说什么是清淡，
1: 对，
0: 对于他来说什么是清淡，或者少盐少到什么程度啊。
1: 对，
0: 这些呢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1: 对，所以说这个缺少具象性。
0: 嗯
1: 啊，也就是大众的传统的一些普遍认知和观念无非都知道这几个字都很熟，但是具体在生活当中啊，在实践当中
0: 该怎么做
1: 啊，该怎么做，或者是做到哪个程度，
0: 对，
1: 是吧，这个可能很多人还是把握的不是太好，或者是也不会太科学的去运用。
0: 嗯，
1: 是吧，所以这里面都是问题。我之前我也讲过，我刚开始我提出这个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你要是把这个呼吸吐纳，对吧，你要给它简单理解的话，那啥不就是喘气儿吗？
0: 嗯，
1: 对不对？可能一这么说，和刚才说这个吃喝饮食一样，说这有啥难的呀？如果不呼吸不喘气儿，那人不就死了吗？
0: 对，那生下来他就喘气儿，
1: 对吧？生就会，这还用教吗？对吧？就像是吃饭一样，那饿了就吃呗，对吧？馋什么咱就吃点什么呗，
0: 对，
1: 对不对？你长鼻子不就喘气儿的吗？
0: 嗯，
1: 啊，你长嘴不就吃饭的吗？这是最基本的功能啊，还用你教啊？这谁不知道？太简单了。啊，你要从广义上去理解的话呢，这道理还真就是道理是对的。
0: 嗯，
1: 对吧，那你说人活着那不就两大核心的要素吗，吃喝喘气儿，这是咱们活着的基本呢，是吧，换句话说你生命存在的本质必须得有吃喝和喘气儿，
0: 对
1: 吧，才能活着呀。
0: 对，
1: 你离不开这两样啊，对吧，但是一定要记着，我们不单单是为了活着。
0: 嗯，
1: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得想好好的活着，
0: 关键是要健康的活着。
1: 哎，你得活出生命的质量。
0: 嗯，
1: 你得活得啊，那咱们就得把这吃喝喘气儿，生命活着最基础的最基本的这两个核心的要素，这里面的学问和技巧方法你必须要学一学。就像我这个这些天呢，一直和这个大家聊到这个呼吸吐纳，
0: 啊，
1: 这六字诀36种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如果你不掌握这呼吸吐纳的六字口诀，啊，你就不可能实现吸清吐浊的目的。你不会吸清吐浊呀，你肯定就没办法进行很好的咱们脏腑的气机与外界气机合理的一个交换和利用。你这样一来，你的脏腑功能就不可能强大呀。
0: 对。
1: 然后呢，你脏腑的病就会越来越多。因为你脏腑当中大量的这些浊气，你不想办法把它呼出去，它就会严重的破坏你脏腑器官的机能。所以说呢，这个吸清吐浊帮助我们啥，就吸天地宇宙之精气，振奋脏腑之阳气。与此同时，通过六字吸清吐浊呀，这个呼吸吐纳，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技巧和方法。
0: 嗯，
1: 你这个我不讲，可能很多人想。

0: 想都想不到啊，你别说去做了。所以这里面都是技巧的，就包括咱们很多人说，现在身体出现的很多一些病，你看吧，就你这个病症啊，你也实现不了很好和快速的恢复，也实现不了。所以说呢，让大家学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些系列方法，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身体的病症啊，咱说能好得更快一些。
1: 对，
0: 啊，同时，那咱们干啥？咱们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啊。
1: 你可以养生，
0: 对呀，所以这多好的事儿啊！所以说，你看，就是喘气儿啊，这里面有很多的方式，不是说，你随随便便的一呼一吸完成喘气儿的过程。你想活得好，活得有质量，你吃喝上，咱叫日常饮食吧。如果说同样，你也学会这种科学的膳食，干啥呀？它其实更为关键。干啥呢？因为它能够堵住咱们很多疾病发生的源头，是吧？对吧？防止病从口入啊！
1: 对，
0: 你坚决不能因为你的吃喝不当，不会吃喝，你吃出很多病来。另外一个，如果你学会了这个饮食吃喝，合理的搭配饮食，运用的好啊，我可以这么讲，往往很多时候你不比药物的效果要差呀。所以说，你看看现在很多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现在呢已经被大家广泛的推崇了，
1: 对，现在越来越多
0: 是
1: 了，
0: 吧？药
1: 对。
0: 食同源的东西啊，因为大家发现了药食同源的东西吃得好了，或者多吃一点，对身体的健康更有利。所以说，哎，就是我们学会了呼吸喘气，学会了吃喝饮食，这是什么呀？这是真正强大自己的本事。也是让自己变得强大最好的方式。我经常讲，这叫最廉价的，是吧？你不用花啥钱就能学到的好方法。
1: 对。
0: 你把这两方面你都学好了，你放心，你就不会总去找医生给医生找麻烦，你也不会呢总去把自己这点钱呢，最终都送到医院了。咱说给医院攒家底儿。
1: 是，
0: 所以说，不管在任何时候，是吧？你任何情况下呀。老百姓都说这句话，说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是吧？你这个来的是最真实的
1: 靠自己最真实。
0: 啊。那怎么靠？你得让自己强大起来。你自己不强大，你怎么靠得住呢？对不对呀？所以说把自己这个身体的健康啊，想办法呢，自己给它保持好。那怎么保持？那其实无非就是多学点常识嘛，多一点坚持嘛。你就会比别人长寿，你就会比别人活得好。尤其咱们现在很多一些老年人，你看他们这个每天，正常来讲，你说很多老人不应该像年轻人那么忙了，是
1: 都退
0: 吧？
1: 休
0: 都
1: 了
0: 退休
1: 呀，
0: 了也没啥事儿了。说即使说有的老人说，哎呀，还得帮助儿女啊，带一带孩子，但是即使这种情况下，他也会有自己一个充裕时间安排的。他怎么的也不可能说像年轻人这样的奔波忙碌啊，对不对？
1: 是。
0: 但是你看现在呢，出现一种现状，什么现状？你看现在很多老年人呐，把自己呀余出来的、多出来的这些闲余时间，他并没有把它利用好。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经常会看到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这个现象，就现在我发现呢，就很多这个老年人呢，他比这年轻的上班的，比年轻人起的还早，他也跟着年轻人一块儿早高峰，
1: 哈哈
0: 是吧？
1: 哈！
0: 也跟着年轻人一块儿挤这个地铁、公交、赶场子，是吧？一个比一个忙。我发现现在很多老人比年轻人都忙，我说比年轻人忙吗？
1: 是不比年轻人轻松啊？每天特紧张，时间上紧着呢。
0: 哎呀，有人说什么呢？之前呢，我有的时候呢，也跟我们这个邻居一些老人呐，有时候也是闲聊啊，然后就说，啊，我说每天都干什么去啊？这个从早到晚的，怎么发现比我们都忙啊？他说忙得很啊，你不知道啊，我要今天到这个地方，然后别人给我什么东西，我到那个地方还能再领点什么东西啊？我说那每天你这样的话。不感觉累吗？老人讲说，感觉不累，这样挺好，还锻炼身体，是吧？要不在家闲着也闲着，还能给点鸡蛋，给点挂面，是 是吧？完事还能听听课呢。有的说这个我到哪儿听课呀，也给我讲一些健康啊养生的这些知识，还能学点东西。哈哈，哎呀，实际上这话怎么说呢啊，这其实从一个真实的这个角度啊，可能这话说的有点过激了啊。我认为是什么啊，这些老人之所以每天赶场子，每天让自己本应该清静安闲的这种生活变得如此之忙碌，我认为主要原因并不是为了锻炼身体，是吧？那你说锻炼身体有很多种方式，那你说天天的从这儿跑到那儿的，是吧？又公交又地铁，甚至还骑自行车，
1: 嗯
0: 啊，那你说在大马路上，那你安全的事儿。

0: 你考没考虑啊？对不对呀？其实我认为呢，他们其实内心最大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我感觉还是喜欢占便宜而已，
1: 喜欢领鸡蛋
0: 对吧？这可能也是 人性的弱点。为啥说其实每个人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就是贪欲，这也是人性。所以说，你看很多老人讲了，哎呀，本身自己可能是这种节俭的生活过得很习惯了，即使说现在生活状态比较富裕，或者是比较宽裕，照比之前的日子来说，肯定要好得多得多。但是呢，你看看他们仍然什么呢？可能3公里、5公里，甚至10公里的路程，啊，舟车劳顿倒车，他可能为了这3、5个鸡蛋，对吧？他也会免费的去领取，啊，那实际上是啥呀？我认为就是这种贪念占便宜的这种心理。其实我认为这个事情不提倡，啊，从我的角度我是不提倡的，对吧？我认为不可能有这么多免费的午餐吧？有这么多好事吗？是吧？就是，我做公益，啊，完事这个我开个店或者咋样的，我就把鸡蛋挂面，我把什么米面粮油，我就免费的给大家分发。我感觉这个有些商家，他不可能去做这些东西，他背后还是有目的的。甚至可能现在一些网络上，你看看有些新闻也报道过一些老人贪小便宜，怎么了？他吃大亏呀。所以说，大家就记着这个事儿啊，就是天上不可能掉馅饼，好事也轮不到你的头上，掉有可能掉的都是陷阱啊。可能这话我说的有点这个打击面了啊，但是肯定是从我个人立场啊，和个人角度，也算是给咱们一些老年人吧，给大家提个醒。毕竟年龄也大了，如果你身体本身还不是太好，是吧？你非得为了占一些小的便宜，然后呢，东奔西跑，每天忙忙碌碌，啊，你认为你占那3、5块钱的便宜，10块8块的便宜，可能往往到最后，你可能是几倍、几十倍，甚至成百上千倍。你会给人家还回去的，所以说，这方面啊，可能说的这题儿可能有点远了啊，但是呢，我还是感觉就是有必要给大家来提这个醒儿啊，没那么多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便宜都让你占了。
1: 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吃穿呢，生活上有困难呢，那喜儿呢是会竭力的帮助我们
0: 对
1: 大
0: 呀，
1: 家的
0: 对
1: 哈。
0: 呀。
1: 如果说您真的是吃喝不愁，咱也别为了那3、5块钱的鸡蛋去东奔西跑的。
0: 对，
1: 哎，就是这个安全问题呀，自身健康问题呀，这儿女你跟着你也揪心，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尤其是你担心有大的陷阱，你别掉陷阱里还不知道呢，啊，自己还沾沾自喜呢，是吧？有些老人说心里话，他并不是家境十分的优渥，是吧？这个攒点钱呢，甚至是自己这些养老的钱，是吧？留着过河的钱，
1: 不容
0: 不
1: 易。
0: 容易嘛。是吧？你不要让一些人有可乘之机，啊，给你一点甜头了，啊，你最终迷迷糊糊的，你就上当，就吃亏，掉人家坑里去了，得不偿失。所以说，咱们你说有这个时间了，你说咱们好好的安静下来，自己在家里面，咱多学点这种科学的知识常识，啊，就像咱这个节目，你说节目，你这节目办得多好啊，是吧？你没事听听这节目。是吧？不用东跑西颠的，这节目里面，你说每天是不是都给他几顿饭？是吧？我把它研究好，我把它做好，把它吃好了，是吧？
1: 对。
0: 我怎么把呼吸吐纳这个调息的方法，我把它学好了，用好了。我告诉你，你的健康自然就来了，而且呢，在你的带动下，你全家都会越来越好，都会健康的，是不是？所以说，有这时间呢，在家多听听这些节目。多给自己呢长点能耐，长点知识，这也是防止掉陷阱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啊，武器呀、啊，对吧？你啥都不知道的话，你也不懂，别人说什么你都信，说什么你都听，那你很容易就进了别人的套了。就这4个字，把这个4个字你学会了，你掌握好技巧和方法了，而且你做到了，做好了，你就终身受用。 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做自己真正最好的医生。
1: 嗯，楚老师说的没错哈，你看，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哪儿呢？是厨房啊。
0: 对呀。
1: 啊，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中医最简单？这个理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食疗。
0: 对呀，吃喝饮食这是我们的基础啊。
1: 这个饮食会搭配，要吃得好，我们就能永保健康的这个状态，
0: 哎，
1: 是吧？
0: 对呀，你吃喝喘气儿，生命延续的根本。吃喝饮食，它也是各种疾病发生形成的一个源头。你要不会吃喝，你一定会吃出一身的毛病。你不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方法，你就会让你身体的毛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而且你怎么治也治不好，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密的。

0: 联系的。这两方面都是永葆健康最重要的根本。饮食吃喝要是不是和大家伙重点的讲，也会有很多人认为吃饭那也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是吧？不用教，太简单。咱们一生下来，第一声啼哭开始，张着小嘴儿就要吃的，吸吮乳汁。你看这个孩子，他乳汁吃上，马上就安静，就睡着了。
1: 对，
0: 所以说，生命的刚开始，从单一的乳汁，再到单一的饮食，然后从单一的饮食又变成什么多样性
1: 多
0: 饮
1: 样
0: 食，
1: 饮食，
0: 对吧？这是不是咱们的成长过程啊？这身体是不是也逐渐的长大长成啊？所以这个过程在很自然间就不经意的，谁都一样，他就熟练了。正因为这样，说很多人都说：“哎呀，吃饭那是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事情。”但是，就这个最基本、最简单事情，但现在没有多少人能做得好。我感觉我呢，既然来这个节目了啊，我感觉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啊，你把这36式你学会了，你就万事大吉了。那你说平日里咱们一天这几顿饭，这饮食吃喝，你要不懂得科学，胡乱的吃，不会去搭配，那还会继续的迫害、损伤咱们的身体吗？还会继续造成各种疾病的频发吗？你说你这边学会吸清吐浊了，掌握这呼吸吐纳的方法了，但是从源头上，从饮食吃喝上，你还是不注意，你不会管控，不科学。那不相当于还是在源源不断的给咱们身体来制造各种各样的浊物、浊气，在咱们体内进一步的不断的在体内淤结和淤滞吗？这样不行啊！就像啥？就像这个治理河道似的，你这上游不治理的话，那下游它不就白费力吗？
1: 对，您讲的太对了哈，就是这个饮食吃喝呀，它关乎了，那真是，太有必要给咱们好好的讲一讲。啊，就教一教大家了。
0: 我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就是在饮食吃喝就食疗方面，
1: 啊，
0: 这么讲吧，你找我，啊，你肯定是找对人了，
1: 找对人了
0: 啊，
1: 啊。
0: 因为我家老爷子，我父亲，那传我的衣钵，那在中医食疗饮食方面，太了不得了。你想想，我父亲光做保健医做了40几年，那不是白当的。啊，他主要呢，最大的这个贡献也好，还是积累出的宝贵经验也好，就饮食也多样性了，非常丰盛，是吧？你看食材之间，如果说胡乱的搭配或者制作烹饪的这种手法，啊，现在更是感觉随心所欲。你到饭店你看吧，啊，你点各种吃的，主食、副食、菜系，只要卖相好、颜色好、形状做得好，它就受欢迎。是
1: 对。
0: 吧？哎，你看现在，甚至有一些食材，你干脆都叫不上名儿。到那饭店了，有的时候咱都不好意思啊。你看这个名儿起的花里胡哨的啊，这里面啥东西是啥食材，咱都不。然后你再加上各种佐料，再配上点颜色，这一包裹，你更不知道是什么了。甚至有一些东西呢，你要从味道来说呢，哎呀，这味道你也是说不清道不明了。咱中医讲什么叫五味酸苦甘辛咸，对应肝心脾肺肾这五味养五脏，你也吃不出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反正就稀里糊涂的，反正就吃肚里了。甚至哎呦，这有的时候，也不知道咋回事，也不知道是谁研究的，就做出这东西就像大粪一样这个味道，哎呀，这个臭啊！啊，你闻着都闻不了啊！结果你看现在很多人还吃起来说，哎呦好吃，你看他吃起来比谁吃的都香。你这不都乱套了吗？是吧？什么叫胡吃海喝？这不就是吗？什么叫胡乱吃喝？这不就是吗？你去这个超市，你去看去吧，你各种膨化的小食品、小零食，你就看那个成分配料表，你看里面有多少粮食？没多少了，都是化学添加剂、调色剂、膨化剂、甜味剂，什么香精，都这些东西。
1: 是那个食品袋儿啊，那个零食袋儿啊，我一看呐，
0: 你说哪有几个好东西吧？你看看，
1: 那整个那袋子上啊，全是。
0: 年轻人、小孩子还都爱吃，
1: 对，小朋友真是爱
0: 是
1: 吃，
0: 吧？咱也说不好，这现在咋的了？这人这口味怎么都变了呢？是吧？你酸甜苦辣咸呐， 这是最基本的这五种味道，现在已经模糊了，分不清界限了。都喜欢口味重，好家伙，这一蘸辣根之后，你看着一边流着眼泪，鼻涕哈的眼泪的，呲牙咧嘴的，哈哈的搁那喘着粗气，还一边吃呢。
1: 是，
0: 啊，你这你说谁受得了啊？还有的人，你看现在一边吃饭呢，他一边不住的大声的说话叫，是吧？你文不文明、雅不雅观，咱不评论啊。
1: 嗯。
0: 单从健康角度而言呢，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教诲呀，食不言，寝不语啊。
1: 对，这是最基本的养生的这个法则嘛。
0: 对喽。
1: 嗯。
0: 这话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食不言寝不语啊。
1: 对，小时候爸妈老人都是怎么教的嘛。
0: 对呀，
1: 嗯，
0: 这是最好的方式，告诉我们怎么吃饭怎么睡觉，告诉我们这是养生养性命，是吧？你看现在吃饭

0: 频繁的说话呼喊，或者连蹦带跳的这种情况，为什么会不好？大家伙记着，以后你把这毛病摆一摆，安安静静把这顿饭吃好，因为你呼哈喊叫、连蹦带跳，你在吃饭过程当中会造成什么？中医叫气儿泄，就叫泄气了。
1: 啊，气儿
0: 它
1: 泄。
0: 的功能啊，会影响你脾胃的消化、吸收、转化呀。啊，你别把这事当做小事儿啊！啊，你时间长，你就会发现，你经常吃饭不安静，连呼带喊的，啊，连唱带跳的，你感觉氛围挺好。时间长就这个习惯，你放心，慢慢的肯定是脾胃不好，消化不良，脾时健运啊，或者是腹泻，或者便秘，胃肠道问题很早就有了，你必须要出现的，就泄脾的气，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换句话讲。你经常说话嬉闹，是吧？你在吃饭的时候，是不是这
1: 突然张嘴就是说话喊，一下子就我们说
0: 气
1: 呛
0: 息不
1: 到
0: 当，一
1: 气
0: 下
1: 管
0: 就把
1: 里
0: 食
1: 了？
0: 物就呛到气管里，那不很容易窒息呀？
1: 对，很危险。
0: 那很危险的事儿啊！所以说叫食不言呐，啊，安安静静把这顿饭吃好，别让这个脾胃泄气儿了。那睡觉
1: 不着
0: 啊，
1: 啊。
0: 对，心神过度，中医讲什么呢？那就会耗伤肾精啊，所以说睡前啊，经常的喜欢大声交谈说话的，会扰乱心神，心神亢奋，耗伤肾精，长此以往，就会导致你身体的阴阳出现失眠的。我告诉你，都是睡觉前有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造成的，他都不知道咋回事，最终就导致失眠了。
1: 对，我们老人家，大家都得注意这问题哈，就是失眠现在是常态问
0: 对呀，
1: 题。
0: 食不言，寝不语，这是最好的养生方法，都告诉我们了。我们呢，按照规矩做，准没错。
1: 对。
0: 啊，但是呢，还这句话，也是我不愿看到的，就是这些老理儿到现在没多少人愿意遵守了。那年轻人干脆都不当回事儿了，很多脾胃不和、消化不好、睡眠不好的，四下找医生看大夫。是吧？吃这个药，找那个方，实际上都不知道啊。造成这个原因呢，都是啊，和我刚才讲的，吃饭睡觉，你也没达到食不言寝不语，你没按照这个规矩去做，你最终你的脾胃，所以说这个坏习惯不纠正啊，你就放心，你就吃什么再好的仙丹妙药，也不解决根本问题。所以我才总讲这句话，我说最好的医生就是我们的自己，你把自己把自己做出来的病，也只有自己再把它医好。怎么医好？不好的习惯改过来不就好了吗？
1: 对，
0: 对不对呀？
1: 错的，咱
0: 对
1: 们就
0: 吧？
1: 改
0: 咱认为
1: 正。
0: 不对的，咱把它改过来嘛。这个事儿你找别人不行，别人强制你不行，你自己想改才能改过来。所以说，只有什么自己才能把自己医好啊，尤其吃出来的病。那咱能不能再想办法把它吃回去呢？
1: 这也能吃回
0: 对
1: 去
0: 呀，这
1: 吗？
0: 都是有学问的呀。你就拿我母亲来讲，我小时候从记事开始啊，我印象里面，我母亲她喜欢吃什么？她喜欢吃腌的菜，腌咸菜，各种腌，什么菜都喜欢腌，因为她北方人，北方人你看黄瓜也能腌，萝卜也能腌，白菜什么辣椒啊，什么大蒜呢，什么咸肉啊，反正能腌的，她都把这些食材都给腌上了。小时候，母亲总讲什么呢？说这些东西啊，只有用盐给它腌上了，它好保存，它不坏。这样一来呢，它吃的时间还长，啊，腌的多，一吃能吃一年呢。
1: 这个跟我们那个当时那个年代有关系，那
0: 对，
1: 吃不上什么太新鲜的，
0: 对，
1: 食材，尤其是一到冬天了，
0: 像北方
1: 那
0: 家庭。
1: 北方家庭真的没有什么新鲜的蔬菜
0: 那倒
1: 吃不
0: 是。
1: 上，
0: 可能现在这个传统，你看还那些北方的家庭，一到这个入冬了，是吧？家家户户还都有这个腌菜的习惯，
1: 腌酸菜什
0: 是
1: 么的，
0: 吧？腌萝卜啥的，有的甚至还腌的还很多。但是咱都知道，说腌制这个东西，它最大一个好处什么呢？它就是保存好，哮喘。啊，你想吧，本身气管还不好，哮喘，再加上常年总喜欢吃这些咸的、腌的，口重。
1: 那不更严重了？
0: 对呀，所以说没和我父亲结婚之前呢， 我母亲身体是非常瘦弱，很瘦弱瘦弱的。
1: 嗯，
0: 但是啊，这一点还是啊，因为我父亲这一点真了不得。我父亲把他不好的这种饮食的习惯口味逐渐给他纠正过来了，
1: 给改过来了，
0: 给改过来了。
1: 嗯
0: 啊，从这个原来喜欢吃咸的这种重口味逐渐变得以清淡为主了，
1: 做汤。
0: 哎，这一碗汤下去马上就缓解了
1: 啊。一碗汤什么汤呢？是煮的这个中药汤吗？
0: 不是，说啥呢，我父亲给起个名叫清白汤
1: 啊，不是药汤，清白汤。
0: 对，
1: 那听这个
0: 你看都能猜到了。对，这三样东西放到一块煲汤有什么呢？萝卜，但是是白萝卜
1: 啊，白萝卜
0: 啊，要白萝卜。
1: 嗯，
0: 还有一样白的是啥呢？雪花梨
1: 啊，梨。
0: 哎。

0: 叫大白梨呀、啊，那青是啥呢？鲫鱼，啊，哎，
1: 鲫鱼，
0: 就这三样。你说这三样东西是不是随处可见？是不是还简单还便宜？
1: 那太是了，你别说是在今天了，就是当年那个年代，这几样东西咱老百姓确实还是能吃得起，
0: 哎，
1: 能买得到的。
0: 你就即使说再倒退个30年、50年。我感觉吃点萝卜，吃个梨，
1: 还是
0: 吃条鲫鱼，到河里现摸，不是啥难事儿，
1: 对，
0: 还都
1: 能吃
0: 能吃得
1: 得上，
0: 起，是吧？但是你别小看了，就往往越是简单的东西，我们都犯个毛病，越容易被我们忽视了，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谁传出来说便宜没好货，
1: 对，有这句
0: 是
1: 话，
0: 吧？这话是有两面性的，但是啊。从这个食疗上，从吃东西食材上来讲，你要有这个观念就不对了。就在咱们日常饮食吃喝的食材方面，它可不是说越贵的东西就一定对身体越好啊！你看咱们现在吃这东西，山珍海味、煎炒烹炸，各式各样的，什么萝卜、地瓜、土豆、白菜，在当今来说，它都上不了席面了。对吧？
1: 是。
0: 那结果呢？你看看，就是这些吃喝伙食越好的人，越吃这些金贵的东西，越吃这些贵的东西的人，你没发现吗？他毛病越多。你看吧，他准准的。因为啥？他们早就忘了，往往越朴素的东西越实用。里面有贵重东西吗？有名贵的吗？
1: 就这三样。
0: 鲫鱼、萝卜、大白梨。多朴素啊，但这里面就藏着大学问。
1: 那这个做法是不是很特殊呢？
0: 当然了，这有讲究啊。东西简单朴素，但是你得会做它，
1: 会做。
0: 才能把它真正的作用发呢，清热化痰呐，生津消渴的能力是非常强的。那是生吃，如果把这白萝卜要煮熟了吃呢，哎，它腥味又变了，它就变成甘平的腥味了，它能健胃消食、下气宽中，还能化痰利水，啊，对于水泛肺窍的这种症候，它有很好的一个疏通的力量，能把滞留在体内很多这个痰饮的水湿，它能帮助你排出去。这是萝卜，你再看这个大白梨，就这雪花梨，它性味甘平、微寒的特性，干啥？它能润肺化痰、生津清热。啊，尤其对于肺燥干咳的、热咳的这种痰黏卡喉咙的，就这情况，我告诉你效果极好。再就是这个鲫鱼啊，
1: 鲫鱼，
0: 这鲫鱼是啥？啊，中医讲它的性味是属于甘温的性味，能够补脾，还能益胃，还能利水消肿，还能利水渗湿，还不伤正气，还能帮助咱们体内这种痰饮随水之下行，能给你排出去。所以你看啊，就这几样食材，
1: 简简单单
0: 你
1: 的。
0: 看怎么做？我父亲当年给我母亲就做这个清白汤，把白萝卜给它切成块儿，雪花梨切成，放点盐，别的佐料不放，
1: 啊，啥也不放。
0: 哎，就放点盐，少放点行了。开锅不就熟了吗？
1: 对。
0: 然后凉一凉，你就直接喝这个汤，连着这个梨，带着萝卜块儿，加着鱼肉，连汤带这些东西，你就都给它吃了。一天你早上喝一顿，晚上喝一顿。连续都是什么呢？每一次犯病之后，他哮喘一发作呀，咱知道啊，他肯定是耗费什么
1: 元气，
0: 元气，耗费体力，
1: 伤元气。
0: 所以说他肯定是体力比较虚弱。那没事儿，你看我父亲还有办法，给我母亲熬粥喝，
1: 啊，熬个粥。
0: 熬粥，大米、小米儿啊，什么山药、薏仁、芡实，就这几样。按照不同的比例放一块儿给他煮粥，哎，就让我母亲喝。你看这个粥是不是看着也平平无奇呀？
1: 这个好像我们平常也喝过。
0: 对吧？没啥贵重的吧，也没啥感觉特殊的东西吧，
1: 对。
0: 但是里面的都是玄机，就能帮助恢复身体的元气，而且呢还能守住两个根本，哪根本？一个是先天之根本是肾脏，后天之根本不就咱们的脾胃吗？哎，就能调理脾胃虚弱，强化肾脏的根基。你看，恢复元气。芡实呢，它属于固肾还健脾。
1: 全都是健脾
0: 你
1: 的，
0: 看，就这几样粮食是属于脾肾，是不是同时就兼顾了？一个先天的肾，后天不就脾？这两个先天后天这两个根本吗？是不是同时兼顾了？ 这就是恢复元气最重要的根基和基础啊。中医叫什么？中医叫培土生金呐。五行当中怎么讲？脾为土，肺啥？肺为金嘛。
1: 嗯，
0: 那是不是土生金呢？所以说中医什么叫脾为什么？肺之母嘛。所以说就这个粥对于我母亲啊，你说不单单能恢复她这种元气的耗散，补充她的体力啊，
1: 哈，就感觉特别简单啊。这个简单的方法能解决大问题啊。
0: 对呀。
1: 啊，你要是不讲就是这么好的方法，那平日里我们真是想都想不到，
0: 就想不到。
1: 嗯，那你母亲喝的这个清白汤，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个粥方，那现在你看我们有很多老伙伴都有，
0: 这也是就像你说年纪大了啊，身体机能它肯定不能像年轻的时候了，
1: 对，
0: 它肯定是减弱了，代谢肯定就慢了。然后呢，这老了老了的，吃东西口味又开始变得愿吃咸的，吃重的了。

0: 那这种情况下，你想呗，他这哮喘的毛病呢，到后来呢，又开始有太大的必要了，
1: 对，
0: 啊，
1: 关键是老人家就觉得口味淡，吃的什么都没味儿。
0: 有可能。所以说，一看呢，都80多岁了，喜欢他啥口味儿，他喜欢吃点这种腌的、咸的，
1: 就让他
0: 让他
1: 吃点
0: 吃
1: 儿。
0: 吧，啊，你非得再强制他改变，他还上火，啊，以吐纳的方法。不强制改变你口味了，不像年轻时候说，我父亲那时候慢慢的就让你清淡饮食，给你改过来了。你岁数大了呢，你又控制不住了啊，又口味重了。我说这回呢，不改变你口味了，我教你做呼吸吐纳，这个简单，这个在家就能做，对吧？我说我给你这方法，因为这个哮喘病在中医理论当中，它属于啥呢？属于哮症或者中医叫喘症。中医认为啥呢？这个病主要是跟肺、跟脾、跟肾、跟这三个脏器的功能失调有最直接的关系。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可以通过呼吸吐纳调节这个呼吸，就教他两套呼吸吐纳的方法。我说你就听我话，这两套方法你就结合着做。
1: 那楚老师，你也教教我们。
0: 啊，可以啊。当时我老人家我教的第一套方法叫什么？叫丹田式的呼吸法。
1: 丹田，
0: 啊，方法简单，动作要领是什么呢？入镜，找个安静的角落，肚子，小肚子哪儿啊？就肚脐儿以下丹田的位
1: 丹
0: 置嘛，
1: 田，
0: 咱叫小肚子嘛，啊，也就是吸气的时候，用力的把小肚子鼓起来，一直把气吸满，吸到啥程度？就吸不进去了，然后开始用嘴向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就向里收了，啊，那动作要领，其实你看看，就这一呼一吸很简单。无非做到什么，就是每一次呼吸的时候要做到深、长、均匀就可以。然后腹部这个丹田呢，你配合着呼吸的规律，啊，你做这个收放呼吸的方式，你就练习去做。为什么呢？因为这套方法呢，通过这种呼吸之间呐，腹部这个丹田的这个收放起伏，它能增强膈肌的运动，就能帮助这个肺呀，很好的实现一个扩张和收缩。改善这个肺的通气的功能，而且这种丹田式的呼吸呢，可以调节中气。什么叫中气？就是咱们脏腑当中的之气，也叫心中之气，叫中气。那么在吸收外界精气的时候，啊，补益的是什么？补益是肺脏的阳气，增强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它就能缓解气逆上冲这种哮喘的症状。另外呢，你看这种丹田式这种呼吸，它还能干啥？能促进脾胃的运化，减少痰湿的生成。因为咱们很多的一些哮喘的一些发病的原因因素啊，都跟这个痰湿有关系。啊，尤其你想想，喜欢吃这种辛辣的啊、齁咸的这种口重的人，他是不是都容易生痰湿啊？
1: 对，有痰湿。
0: 哎。而且肺是干啥？肺主气是司呼吸，主管呼吸的。说丹田式这种呼吸吐纳，通过深长的这种呼吸的节奏，吸天地宇宙外界之清气，吐脏腑、肺脏、脾脏当中之浊气，帮助肺气交换、宣发、肃降，能解决气机壅滞，把肺脏和脾脏当中的嘛这种痰湿浊气给它呼出去。另外呢。我母亲还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她早起的习惯，
1: 啊，起得早，
0: 起得早。老太太每天早上基本上都是4、5点钟她就起床。
1: 也睡不着了，
0: 哎，我说这样啊，我说你既然你起得早，那就在早晨的4、5点钟，我再教你做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
1: 专门在早晨四五
0: 哎，
1: 点钟
0: 哎，
1: 做的，
0: 对，既然你睡不着了，你这个点你就醒了啊。那我再教你一套什么呢？就是六字诀当中的思字诀。思字诀是啥？思不就是对应的就是肺吗？我谈两天不讲过吗？
1: 对，
0: 对应就是咱们肺脏啊。通过特殊的这种发音和动作，就可以帮我们疏通肺经，帮我们宣肺平喘。动作怎么做？贴着咱们身体缓缓的向上抬，抬到咱们的胸口。这个时候呢，咱们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是什么状态啊？这个腹部是自然是鼓起来的。然后把这气吸满以后，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1: 四。
0: 哎，它对应的是肺嘛，这六字诀当中的嘶字音，要把这声音发出来。在发嘶字音呼气的同时，这双手啊，从胸口胸前 缓缓的向外往外推，就像推房门一样给它推出去。这是一组，这就是一吸一呼一个动作完事了。
1: 嗯
0: 啊，然后呢等到再进行第二次吸气的时候，就刚才再重复吸气的动作，呼气再同样做向外推呼气的动作，发四字音，你就这样一吸一呼一呼一吸，就这套方法反复练习，不用多十分钟就行。老人家呢把它当做每日必修课
1: 啊，就每一天他都练，
0: 每天都练。
1: 嗯，
0: 慢慢的你想想什么事都是什么习惯，就成自然了。
1: 他得坚持，
0: 对吧？他坚持形成习惯就好了。
1: 嗯，
0: 结果老人家一直到现在，老太太身体状态特别好，你不管啥时候我回家我看他，老人家你看
1: 哎呀，那由此看来，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系列的这个方法真的非常管用啊。
0: 对呀，这都是中医的大智慧。
1: 嗯
0: 啊，你看似简单就

0: 深藏奥秘。所以我归纳总结这六字诀、三十六式这吐纳的方法，可不是经过一个人、两个人。从中医讲，它的症候特点，它肯定也都不一样的辩证嘛，对吧？它不可能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比方说有一类这个哮喘的人群属于啥呢？属于气虚型的哮喘。
1: 嗯，
0: 啥叫气虚型哮喘呢？也就是肾不纳气。主要问题在肾这儿了，就是肾不纳气导致这种虚喘。
1: 那的是做什么功法呢？
0: 那这样人群，如果你想做这呼吸吐纳，你得做啥？做这种逆腹式的呼吸法
1: 啊，逆腹式。
0: 哎，
1: 嗯，
0: 啥逆腹式？就吸气的时候，腹部啊是向内收的。你看咱们现在正常吸气，你这腹部是自然的鼓起来的。
1: 对，鼓起来。
0: 逆腹式就反着来，你吸气的时候，这腹部啊你用力向内收，等到呼气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啊你再把它鼓起来。
1: 嗯，
0: 你看看，它就跟腹式呼吸是完全相反的，
1: 它反着来的，
0: 反着来的，这叫逆腹式呼吸。
1: 嗯、
0: 那这套呼吸方法干啥呢？它能帮我们调动肾气，因为肾主本身就主纳气呀、啊。你这样一做，它就能激发肾气，帮助肺气下纳于肾，帮助肺更好的完成呼吸的功能，啊，还能增强腹腔这种压力，促进气血的运行，所以非常适合啊，就刚才我说这种气虚型哮喘的患者。还有一类比较常见哮喘的人群，属于啥叫肝阳双亢、肝火旺、肝气瘀滞性的人，
1: 这跟肝有关系，
0: 还有关系了。
1: 嗯，
0: 这样哮喘是啥样的？他只要是在情绪方面有过度的波动，不管是这种焦虑啊、愤怒啊，只要情绪有波动了，他这个肝气马上就上逆严重，马上就影响肺气的速降，就给导致哮喘的发作。
1: 嗯，
0: 啊，你看平时不咋的，他只要情绪一波动，他马上哮喘就犯病了。那这样的人呼吸吐纳该做什么呢？
1: 嗯，
0: 叫长呼短吸法。
1: 长呼短吸，
0: 哎，从字面上就好理解了。
1: 对，
0: 也就是呼气的时间延长一点，
1: 嗯，
0: 吸气的时间缩短一点。多长时间？吸气，心中默数三个数，吸三秒钟就行。呼气的时候呢，你给它呼出六秒来，
1: 啊，比它长一倍。
0: 哎，你就心中查数就行了。
1: 嗯。
0: 这种延长呼气的时间它起啥作用呢？同时呢，你就这种呼吸节律，通过刻意的去调节呼吸的节奏，它干啥？它可以帮助咱们稳定自主神经功能，哎，也能减少这种哮喘的发作。你要从中医角度讲是什么呢？这种长短节律的呼吸的方法帮我干啥？能调节，哎，就能什么，帮咱们稳定情绪和情志啊。你情绪情志好，对吧？肝气通达舒畅，气血运行的好，是吧？你情绪就稳定啊，你是不是也会避免哮喘的发作了？
1: 对，嗯、
0: 所以这都是在这个诸多的实践当中总结出的这些好经验、好方法。但还这句话，你必须什么？你得能够坚持去练习，你把它形成一种日常的习惯。吸天地宇宙之精气干啥？振奋脏腑之真阳啊，我们脏腑的机能恢复，脏腑的活力，是吧？高效的完成气机的交换，才能真正的实现身强体健呐、啊。
1: 嗯，楚老师讲的真是啊，太细致了哈、啊。咱们大家伙儿，咱们就跟着好好学吧。
0: 对，
1: 会的。大家呢就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及时来得到帮助啊！那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啊！那辛苦您了，楚老师。嗯、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再见。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4: 我是锦州人呢，
5: 我是党人，
6: 木西人，
7: 蒙古人，
8: 我是朝阳的，
9: 盘锦的。
2: 听见历史的厚度，
10: 看见时代的温度，
2: 看辽西，
10: 看辽西，
2: 看辽西。
4: 探访辽西麦古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全力的筑牢了雨天道路交通安全的防线。那么在解放路和云飞街的交叉口，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降雨过后，路面有少量的积水，

整体路况是不错的，没有对正常的车辆啊进行一些这个影响。临河交警大队的执勤民警早都已经到岗就位，在路口中央冒雨指挥交通。那在解放路和适应街交叉口，古塔交警大队的执勤警力同样坚守岗位，几名交警身穿荧光黄雨衣，在路口的四个方向

机等等户外劳动者打造了全天候的休憩空间。奉化社区爱心驿子站呢，从2016年就已经开始运营了，持续的提供饮水、纳凉、取暖等基础服务。那么针对户外从业者夜间没有休息点，雨雪天没有地方去躲避、补给不便等等痛点，那社区完成了这个全面的升级改造，建成了锦城首个24小时智能驿站。这个驿站呢，采用的是人脸识别门禁，全年是无休自助开放，兼顾了便捷与安全。那么站里面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的，你看比如说有什么呢，有座椅、冷暖设备、微波炉、充电设备、应急物资，可以满足歇脚、避雨、加热餐食、手机充电等等多元的需求，实现了劳动者随来随用。美团骑手尹涵宇他说啊，这个盛夏高温恶劣的天气都可以在这个驿站歇脚来进行休整，全天候开放的站点也成为了奔波路上的避风港，让户外从业者拥有了家一般的温暖。一间驿站一盏长明灯火，奉化社区24小时智能驿站的落地也是聚焦民生、关爱新就业群体的务实举措。那么在今后呢，社区也将会继续努力啊，不断的贴心服务，用自己的爱心去守护每一位日夜奔波建设城市的奋斗者。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2: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豆豆为您带来的看辽西节目。那我们节目呢，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在线收听收看。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你看。

0: 只能把你放在
1: 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
2: 您看，像这个旅顺博物馆呢，就展出了151件珍贵的异域文物，可以让观众在家门口邂逅千年的波斯文明。

被年轻人们给翻了出来。店老板呢叫做李发莲，他守着这家小店呢已经是2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说起这个店名啊，他笑着说，其实呢这店名真不是我起的，这是以前的房东起的。

0: 查了，就是我发现现在主流的各大网购平台，我看看到底有没有你说的这个最佳含量的水溶性的这个辅酶 Q10 口服液，结果没找着。
1: 那你肯定是找不到的。就所以，我跟你说哈，咱们做这个节目的时间，咱们俩一起做这个节目也不短了。你也知道，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啊，它实际上不是一个简单的大众购物平台，
0: 对，不是。
1: 它是一个真品筛选的这么一个平台。
0: 是的。
1: 啊，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所有的产品，为什么我敢喊出来是高端的零差价的健康产品呢？因为这些产品呢，是经过我们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层层甄选出来的。啊，而且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产品，大部分呢，它都是有专利保护的，啊，都是有保密性的，它并不是说啊，咱们上网上搜一搜啊，你就能搜得到的。所以说呢，国品优选健康购很多的这些个优质的健康产品，你在市面上，就算你有钱，你舍得花钱，你都未必能够买得到。
0: 对。
1: 那如果说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哈，咱们大家伙说，都想说像这个小雨这样，那有一个健康的保健的这种意识，还有这种行动能力的话，就是我想享受健康，我想拥有健康，然后呢，我还能够自主的去选购我相中的、我认可的这种健康产品的话，那我觉得咱们中老年朋友啊，你一旦有这种自主能力去选择了、去信任了、去应用了，那你们会少得很多病，而且呢，会少遭很多罪。另外啊，我还要跟大家伙强调一点。就是刚刚小雨你说了，说我到网购平台上我没选到啊，没有找到咱们这个水溶性的辅酶 Q10，而且是口服液剂型的，没有。为什么没有？刚刚我提到了说专利保护和保密性，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就不了解啊。那你专利保护了，你意思就是不让我们在网上就能够买得到啊？你不让我们轻易买得到，是不是你就好做垄断呢？其实不是这样的。我给大家伙举一个例子哈，就是前段时间，大家伙应该知道啊，有一个杨梅滞销的事儿，这个也上新闻了。哎，这个杨梅滞销为什么滞销？小雨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以次充好。
0: 哦。
1: 对，就是很多的这些种杨梅的这些，我们叫果农啊，他们生产出来的这个杨梅，他们是要卖到市面上的，要在咱们国内要流通的。但是呢，有一些不法商贩，我们可以讲说非常小的一部分的不法商贩，他们就用什么甜蜜素啊，或者是某一些东西啊，去浸泡了这个杨梅，让这个杨梅看上去啊特别的好看，然后口感呢也特别的好吃，也特别的甜。但是这种浸泡过后的杨梅，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影响的。而这种情况被曝光了之后，就这一小部分人，把这个杨梅整个的一个大市场就给弄坏了，以至于果农采摘出来的这个杨梅，你说不采摘吧，烂到地里了；采摘出来了之后呢，滞销了，卖不出去了，又烂在了筐里。所以说，这种损失，不管是对于果农来讲，还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讲，都是很致命的。啊，你就包括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它好不好啊？它好，但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是不了解。那在大家不了解的时候，就需要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去给大家介绍，让更多的我们的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知道，要选择辅酶 Q10，就一定要选择水溶性的、易吸收的，而且它的含量、它的纯度一定是在合规合格的标准范围内的，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但如果说要是这种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10，我们可以，在网购上就可以买得到了。我们讲简单一句话，叫烂大街了。真的要是有人以次充好的话，这种影响是很大的。它不仅仅说是让部分的老百姓选错了好的辅酶 Q10，因此排斥了辅酶 Q10。更重要的是，一传十，十传百，口碑一旦垮塌了之后，那我们就真的错过了一次让我们把心脏养护好的机会了。所以说，这种保护，我个人觉得在健康。

0: 方领域，对于我们老百姓，对于厂家，对于科研工作人员，都是非常好的一种保障。更重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健康是坚决不能有任何马虎，不能有任何钻空子的这种情况出现的。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有健康意识，有行动能力的话，那我们中老年朋友能少得很多病，少遭很多罪。
1: 对呀，跟您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节目啊，我的健康意识真的是非常的高了。最起码我认为我比其他人要高一点儿，因为我本身呢就是辅酶 Q10 的刚需人群。那想要用好一点的辅酶 Q10，我昨天就特别用功，比当时上大学的时候还用功。我在床上躺着查了将近有两个小时，哎呦，看得我眼睛都花了，还是没有找到最佳含量，并且还是水溶性的辅酶 Q10 的口服液。后来呢，我就通过这两个小时的调研，我发现目前市场上售卖的一些辅酶 Q10 这个差异太大了。
0: 你一看真正的钻进去之后了，我们想用心的去了解辅酶 Q10 这个产品的时候，你就发现了差异性很大，选择就更得精准了，不然就容易走弯路了，对吧？
1: 嗯，光各个知名品牌的辅酶 Q10 就有十来种。
0: 那肯定有啊，可以说叫琳琅满目了。
1: 品类多咱就不说了，除了国产的还有进口的，光国家都不下十多个。
0: 其实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国家，就这么多的品牌在生产在研发辅酶 Q10 吗？
1: 不知道。
0: 哎，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非常好理解，这就恰恰的说明了辅酶 Q10 在国际上的一种影响力呀。
1: 嗯，
0: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品牌，
1: 对，
0: 都在重视辅酶 Q10， 也都知道辅酶 Q10 对我们人体心脏的重要性。所以辅酶 Q10 我告诉你，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被称作是心脏的守护神，这一点都不夸张。
1: 但是它五花八门的价格啊，给我也看懵了，什么几十块钱的，几百块钱的，最贵的上千的都有，这个价格的差距太大了，我都不会挑了。
0: 你看看，你都被这些琳琅满目的辅酶 Q10 的牌子价格给挑花眼了，更别说咱们收音机前这些上了岁数的中老年人了，
1: 他们更是一头雾水。
0: 所以说呀，我们为什么创办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就是因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面对这些个琳琅满目的健康产品，我们不会选，那不会选就容易走弯路，就容易花冤枉钱。这个钱花了倒无所谓，关键是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
1: 主要是耽误看病啊。
0: 所以说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的初衷很简单，就是凭借我们背后300多人科研团队的这一个核心的优势，替大家伙去溯源到那些站在国际舞台顶尖的国外产品背后的真正源头，也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些大品牌背后的这些代加工厂呢，就是我们直接找到源头，为大家甄选出真正健康的、有效的、又经济实惠的好产品，全心全意的为大家伙的健康来保驾护航。
1: 嗯，说到这儿啊，我还真想替大家伙问您一个问题。
0: 哦，你说。
1: 这么多国家都生产辅酶 Q10。
0: 对。
1: 那为什么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您就单单选择了速企的辅酶 Q10 口服液呢？
0: 你这个问题问到点上了。啊，其实选择速企的这款辅酶 Q10 口服液啊，第一个就是它的含量配比是最佳的黄金配比率，也就是说它的含量是最符合我们人体每天摄入的最佳含量，就是30到50毫克。而速企的含量每支是多少啊？46毫克。就正好精准的落在了这个黄金区间之内了。那我们一天喝一支，这个含量怎么样？刚刚好。
1: 嗯，这就是老师您昨天给我们讲的，真正好的辅酶 Q10 并不是含量越高越好，如果我们每天摄入的含量过高的话，那反而会增加我们肝脏代谢的压力，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会过犹不及了。
0: 没错啊，这小雨你看哈，其实我们补充所有的营养物质啊，它都有一个标准的区间值，啊，你跌了没有效果，高了肯定不行。 只有在这个区间之内啊，才能够起到。

0: 最佳的补充效果。你就好比我们吃鸡蛋，那大家伙都知道说吃鸡蛋呢，对我们身体是补充营养的。就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吃鸡蛋有丰富的营养，它属于高蛋白的食物。
1: 对，尤其是吃煮鸡蛋，补充的蛋白质非常高。
0: 没错。那小雨，你知道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鸡蛋的这个标准应该是吃几个吗？
1: 两三个吧。
0: 一到两个。
1: 哦，
0: 两三个就多了。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明确的指出了，中老年人每天不能超过两个鸡蛋。那如果超过两个的话，我们说我们吃了三四个甚至更多，这就导致了补充到我们体内的蛋白质严重的超标了，那就增加了我们肝肾的负担了啊！因为你肝脏肾脏你要把这些多余的超标蛋白质给它代谢掉啊，那它就属于加班加点在工作了。那如果长此以往的话，轻则是腹胀消化不良，重则呢就是肝肾方面出现重大的疾病了。
1: 明白。所以说我们补充所有的营养物质含量必须得符合我们人体的一个黄金的含量才行。
0: 没错。你就好比说辅酶 Q10 吧，科学是6毫克，不多不少，你每天喝一支就刚刚好。
1: 对。
0: 哎，另外呢，就是那些价格昂贵的动辄含量100-200毫克的产品，就像我刚才说的，短期看含量高，长期使用可能就会引起腹胀、失眠，增加肝肾的负担，甚至是大部分的都浪费了。啊，因为我们人体吸收的、消化的它就这么多，啊，那你其他多余的怎么办呢？你自然就得让我们这肝肾呢，它得加班加点的把这些多余的给代谢掉。但是我们要知道，你多余的这些个辅酶 Q10 高含量的，是不是也是真金白银你花钱买来的呀？
1: 嗯，
0: 那你买回来之后了，不仅利用不上，还得让我们的肝肾加班加点的把它排出去。明明吃一碗饭就吃饱了，你非要吃三碗，那你不遭罪谁遭罪啊？对不对？
1: 对，所以只有合适的才是科学的，科学的才是对身体最有益的，任何的东西都不要贪多。
0: 没错。你就好比说我们男性朋友说爱喝酒一样啊，老百姓常说呀叫小酌怡情，
1: 酗酒伤身。
0: 所以说呢，万事万物它都有一个标准，那同样的道理，只有速起的这款辅酶 Q10 口服液的含量才能对损伤的心肌细胞真正的起到修复的作用啊！而且研究表明呢，只要我们长期的坚持使用符合我们人体最佳吸收含量的辅酶 Q10， 就能够解决我们人体10亿心肌细胞的生死。换句话说，黄金含量的辅酶 Q10， 它能做到预防、保健、改善、治疗，它是一个阶梯式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也就是说我们想要达到这四大功效，保健、改善、治疗、预防，就得用最佳含量的辅酶 Q10 才行。
0: 当然了，你用这个黄金含量的水溶性的辅酶 Q10， 那这四项效果就全都概括了啊。而且小雨你知道吗，我经常接诊一些就心脏病的患者，
1: 嗯，
0: 我以前就说过，针对心脏病的患者，我目前来讲还从来就没失手过。
1: 最有发言权。
0: 哎，我记得我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患者，他姓于，叫于海生，当时呢是53岁。就为什么对他这个记忆深刻呢？因为这个于海生在他们当地啊是特别有名的一个人物了。
1: 大企业家。
0: 还真就不是。啊，你说他有钱吧，他过那日子比咱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可能过得都不如。啊，他不是企业家，但是他在当地特别有名。
1: 那是什么呀？
0: 大慈善家，大善人。啊，就连我对他都是非常的钦佩的。
1: 就连您也钦佩他。那老师，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0: 他从10年到20年这10年当中，这个于海生一共收养了27名弃婴。
1: 哎呦，这么多啊。
0: 哎，对。27名弃婴，而且他是个男同志。就小雨你想一想，每天对着将近30来个孩子，自己又当爹又当妈，你想一想这种日积月累的这种付出，就算是铁打的身子骨是不是也得倒下了？
1: 对，我都不敢想象这其中的艰辛，而且他还坚持了10年。
0: 对啊，一坐就坐了10年。
1: 那咱们普通人坚持10天半个月身体那都受不了啊。
0: 将近30个孩子吃喝了

0: 仨睡都得管。所以说当时他找到我的时候，他这个心脏的病情已经是非常严重了。而且我们医院当时呢也给他出具了检查报告，检查报告显示说有二尖瓣狭窄，三尖瓣关闭不全反流。啊，这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这个心房和心室之间呢有这个瓣膜。
1: 嗯，
0: 这个瓣膜呢就像我们家里的房门一样，啊，它只能是往一个方向开，只有它往一个方向开，才能够保障我们血流往一个方向流动。那这个是瓣膜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这个瓣膜狭窄了，关闭不全了，撞上了，
1: 嗯，
0: 哎，这就造成了我们全身的一种缺血缺氧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当时这个于海生就检查出了有典型的二尖瓣狭窄和三尖瓣关闭不全反流的情况。而且我们俩就当时是面对面坐着的时候啊，我就明显的感觉到他这个气儿倒不上来，就说话的时候就是气喘吁吁的。
1: 那气就是有点短了呗。
0: 气短了啊，后来没办法呀，我说你先歇一会儿，我给你拿一个手持这个氧气袋，然后呢随时啊你就吸吸氧，就你边吸氧边跟我说一下你这个病情。然后他还跟我说什么呢，他说现在家里头啊连做饭他都做不了啊，就做饭的时候吧总感觉自己这个气儿就不够用。
1: 嗯，
0: 你说炒个菜吧可能也就三五分钟的事儿，中间他得歇上一会儿，缓一缓才能接着再做这个菜啊。他可面临的我们大家伙知道照顾那是三十来个孩子呀，一种休息啊代谢的这种状态了。那那个时候他就像过鬼门关一样。
1: 怎么了？睡不着吗？
0: 晚上睡着的时候啊就胸口啊就经常被憋醒了啊，就睡得整个人的气儿上不来，就像我们说有的人见到过打呼噜的那种啊，打打呼噜你在旁边看着他你都感觉憋得慌上不来气儿那种。
1: 嗯，
0: 他就是这种现象，经常憋醒了之后就坐着，一坐坐到天亮。
1: 对，那当时不能躺，躺着更上不来气儿。
0: 而且除了这个情况以外呢，他跟我说还出现过一过性黑蒙的情况。
1: 黑蒙就是眼前一黑吗？
0: 对，就是咱老百姓说的突然之间眼前一黑。
1: 眼前一黑不应该是大脑缺氧导致的吗？那怎么他心脏不好还能导致吗？
0: 大脑缺氧就会导致眼前一黑，还有眼部的疾病也会导致眼前一黑，但是心脏的问题它同样也会导致我们出现一过性的黑蒙啊。那从我不做的话最多还有半年的活头啊。可是他了解完情况之后他就一直拖着他不做。
1: 怎么能拖呢？那有病就得赶快行动啊。
0: 是啊，大家伙很不理解啊。
1: 那有病不能拖呀。
0: 对啊，那为什么他要一直拖着呢？这个大家伙可能都不了解了，我要跟大伙讲，做瓣膜置换手术啊，它需要整个的打我们这个胸腔给打开
1: 啊，是开胸，是大手术，
0: 开胸大手术，非常大的手术，不是说做这个微创啊，你简单的就可以做的了，整个胸腔打开，而且这个手术的风险还特别高，就即使你做好了，做成功了，你这个手些抗排异的一些药物。那这种人工的瓣膜如果装的时间长了，同样你的心脏呢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啊心律失常啊，心动过速啊，或者过缓啊，早搏房颤啊，这些问题都会随之而来的。而且这种心脏的问题是根本不可逆的，因为它是你这个人工瓣膜所导致的，你用药物根本治不了。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就是这个费用的问题。
1: 嗯，
0: 哎，你这个瓣膜置换手术费用特别高啊。
1: 对，
0: 然后又不能保障说我好了以后了就跟正常人一样了，所以当时于海生他就说了，算了，花这么多钱呢我这病也不一定能好，那这些钱还不如省下来就给那三十来个孩子们花呢。
1: 这个太让人感动了，不管到什么时候心里始终还惦记着这帮孩子。
0: 对呀，
1: 当时老师您是怎么帮他的呀？
0: 其实我跟你讲哈，当时我也是建议他做这个瓣膜的置换手术。
1: 嗯，
0: 啊，因为这种手术虽然说后续的问题很多，但他当时面临的这种情况，这也是唯一的最好的一个解决办法了。可是他的想法很固执，当时他也跟我明确的说了，说易老师，我就是不想冒这么大的风险来做这个置换的手术。
1: 嗯，
0: 易老师，我找到你，我就是在你身上抱着一线的希望。我希望你啊能不能够有什么样的方法让我保守治疗，哪怕说让我维持个半年啊，我这心脏你不说只有半年的寿命吗？你再让我多维持半年，就维持个一年的时间就行， 因为这一年的时间呢，我可以干很。

0: 多事儿，我能够找到一个非常可靠的机构，把我这手里的这群孩子我给他们送出去。他的心愿呢，也就是把这些孩子给安置好，然后关于他是死是活就不考虑了。
1: 哦，真是一个大善人，心里还是放心不下这帮孩子。
0: 所以说当时呢，我听了这番话之后，我就特别的感动，而且我也彻底的明白了他的想法了。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不想做这个手术呢也行，当然我也不是神仙在世，我只能说尽我最大的能力来帮你一把。后来呢，我就想到了唯一的办法，我就联系到咱们这个老朋友素起他们厂家了。我说你给我弄来一批素起的水溶性的辅酶 Q 10口服液，那我这么有一个患者，我要让他用，因为我知道只有这种黄金含量的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 10对于海生来讲的话才能有效。所以说呢，我当时就跟他说了，我说呀，我给你争取到这个辅酶 Q 10口服液，你一定要用啊，然后呢，你时时刻刻的你给我汇报你的身体变化，到两个星期之后，你自己一定会感受身体上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细小的变化了。
1: 嗯，那后来怎么样了？
0: 大概十天左右吧，他给我打这个微信视频电话，啊，他在视频那边就跟我说了，说易老师啊，自从用上了你给我开的这个速起的辅酶 Q 10口服液之后啊，我就明显的感受到自己这个心脏有劲儿了。啊，自己能感受到这种变化，然后呢，身子骨也不乏力了，啊，就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以前不是经常被憋醒吗？
1: 对啊。
0: 哎，那个时候这种感觉就明显减轻了。
1: 真好。
0: 啊，然后一边跟我说话，一边还用手机让我看，他说：“你看呢，我中午炒了好几个菜，我中间都没休息，
1: 有劲儿了，
0: 气力足了呀。然后干完活也没觉得心脏像前几天那种难受了，就这几天的时间。”他就感觉自己真的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嗯，变化太大了。
0: 所以说当时呢，于海生啊就在电话里边就问我，啊，他说自己也觉得奇怪了，因为什么呢？自从啊他知道了自己心脏有问题的时候吧，其实已经好几年前的事儿了。就他找到我之前，他就知道自己的心脏有问题，而且那个时候呢，他就开始是各种各样的产品，他就用了，用来保护他的心脏了，啊，那咱们都知道啊。他呢是个善人，他也帮助了很多人，而且是家喻户晓的，所以说他们当地也有很多的一些企业家呀，包括有钱的这个成功人士啊，也会给他一些捐款呢，或者是有人就针对于心脏这方面也给他买过一些辅酶 Q 10，他以前也吃过一段时间啊，而且还有一些人花的是，结果吃了三个月左右，不仅心脏没啥明显的好转，反而这个脾胃开始不舒服了，就吃点东西都不消化，腹胀啊，还开始便秘了。后来呢，他就停了，就没再吃。那但是让他感觉不可思议的是，我给他开的这种水溶性的辅酶 Q 10口服液，你说这含量吧，还没有之前那些大老板给他买的那个含量高呢。他怎么效果就差这么多呢？
1: 对呀，我也想问呢，为啥几天的时间变化就这么大呢？才不到两周啊。
0: 可能大家伙都觉得不可思议。
1: 对呀，
0: 啊，当时我在电话里头，我没直接回答他这个问题，我就反问了他一句，我说你之前服用的那个高含量的辅酶 Q 10是什么剂型的？它是颗粒的也有啊，胶囊的也有，还有片儿，啊，我说那我问你，你用的这个辅酶 Q 10，就是我给你推荐的这款辅酶 Q 10是什么剂型啊？
1: 口服液呀。
0: 对呀，口服液剂型啊，他也这么说呀。哎，我如果说你自己去找这种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 10，还是黄金含量的，你根本找不到。
1: 确实找不到，昨天我在各大网购平台找了两个小时都没找到。
0: 所以说呀，如果你自己能够买到的话，那我直接让你去买就好了，我何必又托关系托人脉，我去给你搞这个速起的水溶性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 10呢？
1: 嗯，
0: 因为速起跟咱们是老朋友了。
1: 对。
0: 他家的所有产品我们都是知根知底儿的，就像前段时间给大家推荐的速起的蜂王降噪还有益生菌，这都是非常好的产品呢。所以对于他家的这款辅酶 Q 10口服液来说，我是非常了解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前面给大伙讲到的，它的含量是最符合我们人体吸收标准的黄金含量，再一点就是它的剂型是独一无二的。就小雨，你看咱们市面上这个辅酶 Q 10都是什么剂型的？
1: 嗯，基本上都是颗粒的，或者。

0: 是片儿状的，还有软胶囊的，我还真没看到过有这个口服液的。
1: 是，你知道为什么找不到
0: 为
1: 吗？
0: 什么呀？
1: 因为想要做液体的辅酶 Q10，它具备的专业技术是太难了。所以说，接下来哈，我说的话呢，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起来会比较枯燥，能听懂多少咱就听懂多少，这个不要求大家伙能记住，因为它有太多的专业术语了。但是我必须得讲，我必须得说，因为速起的辅酶 Q10，它牛就牛在我接下来要讲的这几个方面。首先，速起采用的叫三层技术的处理，第一层技术叫抗氧化处理。因为你得加一些抗氧化的成分在里面，啊，预先的把它进行抗氧化的处理，避免这个辅酶 Q10 失活，保障它99%的这种活性。你这样呢，就不用再添加任何的抗氧化的成分了。这是第一层处理。其次呢，第二个叫技术，这个技术是什么呢？叫水分散技术，啊，要做到亲水性的处理，让这个辅酶 Q10 的吸收率提高8倍以上。
0: 老师，那水分散技术是什么呢？为什么它就能够提高效率呢？
1: 水分散技术啊，它是我们制药行业当中的一个专利技术了。因为这个辅酶 Q10 呢，一般分为水溶性和脂溶性的。什么叫水溶性的呢？就是它能溶于水，而脂溶性的呢，就是溶解在脂肪当中。
0: 哦，明白了，水溶性的比脂溶性的更易于人体的吸收。
1: 没错，那么再加上辅酶 Q10 呢，它是一种天然的大分子结构，所以说你要想提高辅酶 Q10 本身的吸收率的话，必须要通过这种水分散技术，把它从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你这样的话呢，咱们人就更容易吸收了。哎，那反过来再对比一下市面上其他的这些辅酶 Q10，你会发现，往往在这个配料表成分当中会有什么呢？比如说大豆油啊。好一点的可能会给你加点鱼油，
0: 就是脂溶性的。
1: 对，因为它通过加这个大豆油或者是鱼油，通过这种手段来增加这种脂溶性的吸收。所以说呢，为了提高辅酶 Q10 吸收率的话，必须要将这个辅酶 Q10 提纯成液体的水溶性的这种指标，把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那这就涉及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水分散的这个专利技术了。那这项技术你想用可不可以啊？可以，但是你得需要付费。
0: 好东西啊，真是哪儿哪儿都收费。
1: 对呀，人家专利技术研发出来了，你就得买人家专利使用费啊。所以说，在市面上你就看不到这种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10，因为人家速起有这项技术，生产的这个辅酶 Q10 基本上。刚一生产出来，就被国内外的各大有权有势的大人物直接就预定了，就根本流不到市场上去啊！而且这个我还没说完呢，
0: 对，还有第三层技术，
1: 第三层也是最关键的，叫缓释技术。
0: 缓释。
1: 对，你正常的辅酶 Q10 一般在咱们身体当中释放的周期是4到6个小时，那一天24个小时。最多也就保持1/4的药效时间，而经过这个缓释技术处理之后，每一支的辅酶 Q10 都能够在咱们身体当中持续释放它的药效，长达24个小时。换句话说，相当于给我们心脏24小时的在那儿补充能量了。
0: 那老师，您说这又是一项专利技术，要是好的专利，它样样都收费。
1: 那必须收费呀。
0: 那像速起这样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的价格肯定可贵了。
1: 非常贵，在咱们国内的零售价格一盒是489，那出口到国外呢，折合人民币呢，一盒就合到了1500多块钱。
0: 确实，人家贵呀，也有贵的道理。毕竟从技术研发、成本什么的，还有疗效，都在这摆着呢。
1: 没错啊。所以说，当时这于海生啊，我给他用的这款黄金含量配比的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然后呢，通过它的高活性，吸收也快，24小时的持续释放，就帮助于海生快速的在滋养他的心肌细胞，还有他那个瓣膜细胞，迅速的给他的心肌瓣膜，包括他整个的心肌细胞持续的补充这个能量。所以说，短短的1个多礼拜的时间，他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自己身上有劲儿了，心脏也舒服了，喘气也均匀了，效果就体现。

0: 到这儿了。
1: 老师，我记得您讲过说医院给他下了病危通知书了，
0: 就是给他判定了一个还能活多长时间的一个证明了。
1: 如果不做置换手术的话，最多活半年的时间，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0: 那你算吧，细算的话到今天为止一年半的时间都过去了，上个月还给我发微信，还录个视频，带着32个孩子一起做公益的这个视频
1: 啊。原来27个孩子现在又多领养了32个了。
0: 对呀，因为他觉得自己这个身体啊，心脏啊，已经慢慢的开始好转了。
1: 这真是个大善人啊。
0: 然后呢，再碰到这些遗孤啊或者被遗弃的这个孩子啊，自己又不忍心给他们扔下不管，索性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边陆陆续续的又接着领养了好几个。
1: 要不咋说好人有好报呢。
0: 确实是，我觉得哈，真就是好人有好报，这都是命数。
1: 对，
0: 当时呢，他给我录的这段视频呢，就是在他这个视频里边，我能看到他和这些孩子一起做这个公益活动，而且这个视频当中，我明显的能够看到于海生这个脸色已经非常红润了，就整个人充满了活力。然后把孩子按照毕业照的这种形式坐到一块儿啊，给他们拍了一个全家福。在这个视频里头，所有的孩子一起喊着谢谢一爷爷。我听到那个孩子们喊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动。
1: 足以见得于海生这个人不仅心善，而且呢还有一颗感恩的心。您确实也救了他，也救了这一大堆的孩子。
0: 确实是这样啊。然后呢，我也在电话里边我也叮嘱他，我说你做这个善事啊，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支持，但是做慈善的时候吧，也要量力而为。因为他本身的心脏他是有病根的，千万不能说我们为了做慈善的事业把自己给累倒了。
1: 对，
0: 你把你的身体调整好，你才能够发挥更多的余热。当时这个于海生呢，也在电话里头也跟我笑着说，说于老师你放心啊，只要我把速起的这个辅酶 Q 十口服液我用好了，只要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不给我断，我做公益的这个事儿，这颗心我就不能断。
1: 老师，那这忙啊，你一定得帮到底了，中途还真就撤不下来了。
0: 我就是为了这个慈善事业，我也得把他这个辅酶 Q 十源源不断的给他供给上。而且呢，他还叮嘱我说，如果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再有辅酶 Q 十活动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的通知他。那这个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不仅是他的这个心脏的原动力，更是他做公益的原动力。
1: 对，
0: 所以大家伙如果对这个心脏方面有关注或者有需求的话，比如说我们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你要对这款水溶性的辅酶 Q 十有需求的话，你就拨打咱们平台里的电话，我看看大家伙有多少人需要。如果需要多的话，
1: 咱就先统计个数。
0: 统计个数，我们就利用这个平台，因为我们和速起也合作很多年了，算是老朋友了。那然后我看大家伙需要多少，我尽量的给大家安排。
1: 对，
0: 具体的情况看看需求订购的人数，然后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的我再通知大家伙。
1: 那如果大家想用上符合黄金含量的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的话，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给我们随时打来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我们先统计一下报名人数，有问题记得随时来找我们沟通。好的，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3: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3: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3: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真品，
2: 以诚信为诺，

0: 守护百姓安康，
1: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0: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0: 国品祝荣光，
1: 健康惠万家，
0: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于老师。
3: 哎，你好。
4: 啊，你好，你好，于老师。我经常听咱们这个节目，今天打电话呢，也是想跟老师说说我的情况。
3: 您说啊，什么情况？
4: 啊，是于老师啊，我原来有个冠心病，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就突发心绞痛，当时的情况就比较严重，去医院做了个检查。当时说我什么冠状动脉硬化，还有狭窄，还有堵塞，堵塞已经达到了70%了嘛。当时让做支架手术，我后来做了支架手术，当时下了两个支架，但是不到半年嘛就不行了，就觉得这个胸口啊又憋又慌，然后呢就害怕，好像就是要死了似的，就是浑身冒冷汗。刚开始很嘛，就是三天犯一次，后来就一天犯上一次。哎呦，整天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就害怕啥时候又犯病。
3: 你这样下去可不行啊！你这样下去的话，迟早要面临着突发心梗的风险。
4: 是这样的，这不后来孩子从外地回来，给我从咱们节目上买了那个朔气辅酶叩式口服液。
3: 就是上次我给大家争取的那一批孩子给您订上了是吧？
4: 是的，给我大概
3: 感觉怎么样？
4: 哎，吃了10来天左右吧，就感觉不知不觉就是个喘气这个舒服了，这个胸口也不憋闷了，哎，心绞痛慢慢也不疼了，我这晚上发病的时候担心也没有了，这不后来就稳定了嘛。你看现在断了2个月了，我也想试其他的辅酶叩式。但是确实没有咱们这个栏目买的那个朔气的这个效果好。
3: 那是肯定的呀，因为它含量是不一样的。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给大家甄选的速起的辅酶叩式口服液，它的含量配比呢是最适合我们人体吸收的一个黄金含量，再加上呢它是水溶性的，它的吸收率极高啊。你其他的辅酶叩式呢可能只能吸收5%，而速起的呢可以吸收90%以上啊。而且呢我还说了，人家还有缓释技术。什么是缓释技术啊？就是能够让辅酶叩式一天24小时都能发挥作用。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你看你用完了之后了，效果表现的明显，这是理所应当的。
4: 哦，是啊，这个朔气的辅酶叩式效果确实比其他的要好。
3: 其实还是那句话，强在哪儿啊？强就强在人家这个黄金配比含量以及3层的专利技术上。辅酶叩式这个成分的含量并不是越高越好，而是要有一个标准，有一个黄金区间，否则的话呢，你含量高了，我们人体吸收不了，还得把它代谢掉，增加了肝肾的负担啊。再一个呢，你含量低的话呢，它起不到作用啊。而且我也跟大伙讲啊，含量高的辅酶叩式往往我们需要花更高的价格去承担过高的溢价，你这个让老百姓就很难接受的。
4: 是这样的。
3: 对呀，而且呢，人家为什么价格卖得高，就是因为我们老百姓不懂啊，认为这个辅酶叩式的含量越高越好，然后人家生产的含量就高，生产成本就高，自然价格就高啊。
4: 关键我们也不懂，总是想着看含量越高越好。
3: 其实咱们就说吧，如果含量越高越好的话，那为什么还要制定一个标准？中老年人每天摄入的辅酶叩式含量是30-50毫克，你不能高也不能低啊。我们只有速起的这个是比较

0: 合理的，在这个规定范围之内，之所以制定这个标准，那肯定是有科学道理的，对不对？
1: 对对对，说得挺对，您这么说嘛，我就明白了。现在我打电话就是想问一下，这个竖起的腹埋扣啥时候能有啊？
0: 这个事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刚刚也说了，如果大家有这个需求，咱们可以先打电话来登记啊，你看看咱们的人数多不多，咱们可以先打电话来登记，然后我看看咱们这个人数多少，你这样的话呢也好给大家伙去谈价钱。所以说你好好关注咱这个节目，只要有消息我就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
1: 啊，好好好，那就让您多费心了。
0: 不客气，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4: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3: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4: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3: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4: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3: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4: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3: 国品优选，守初心，
4: 健康直购惠百姓，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我是易老师，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5: 哎，你好，易老师。易老师，我听你在节目中讲这个竖起的腹埋扣式口液，哎呀，我得问一下您，啥时候把我们那再弄点呢？上次我买少了，我害怕我这个情况再拖下去又犯病了。
0: 我跟你讲啊，上次能够得到那都是万幸的事儿。你知道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有多少人呢？就根本没遇到过，根本没有尝试过这个黄金含量的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啊。
5: 是，我只有用过呀，才知道啥是好东西啊。
0: 你先跟我说说吧，你现在这个用的怎么样吧？感觉怎么样？
5: 好，易老师，哎呀，我跟你说一下，我这个试用的效果可好了。我之前主要就是这个心脏的毛病嘛，以前呢，那一犯病，胸口那块儿，就像是那个就是那个针呢，直戳戳我那个心脏那块那种疼啊，哎呀，人都是感觉到疼的，有的时候头晕过去了，而且呢。眼前有的时候经常就感觉像是看不见了，就是看不见了那种，完了吧啥看不见，一会儿就好了。只要一犯病就得让老伴站在我身边，就得扶着我坐着那会儿，要不然就感觉这个就像倒晕脑啊，有时候那气儿还上不来，好半天才能缓过神儿来那种感觉。平时我的胳膊腿儿啊，一天总是感觉没有劲儿， 在家里走个道啊，这个都抬不起来腿了，哎呀，在地上拖着也都迈不开步啊，一天活着那真是感觉有今天没明天，日子可吓人了。
0: 我告诉你，心脏病就是这样啊，就你这个症状不仅仅是你心脏针扎一样的疼痛、
5: 嗯、
0: 啊，你说心脏像有东西戳着疼，这是心绞痛
5: 哦。
0: 但是你说你一旦发病的时候，眼前还有一过性的黑蒙，眼睛看不见了。
5: 对, 对
0: 啊，然后胳膊腿没劲儿，气儿倒不上来，
5: 对，
0: 想迈步迈不开。就你这个不单纯是心绞痛的症状，除了心绞痛、
5: 哦，
0: 你还有早期的心衰的表现。
5: 哦
0: 啊，而且心脏呢还有炎症，明白吧？
5: 是, 是啊，这以前我也用了不少的药，反正吧就是时好时坏的，天天赖了吧唧难受。后来那听到您节目。您说要补充辅酶库石，结果我就吃上以后，慢慢的一天比一天的心脏养的呀，确实真挺不错，慢慢犯病次数就少了，以前可能是一天一回，现在就是这个两三个月才有那么一次，而且呢一会儿就过去了，除非在什么情况下发作呢，就是比如说让我累着了或者是怎么样的情况下，他就偶尔发作一次，而且疼的也不像以前那种疼的厉害了。所以啊，我用了你这来，我就明白，这个素脊的这个辅酶库石口服液确实是对我的身体心脏帮助特别大，但是上次抢的太少了，到现在为止差不多四个月啊就吃没了。所以啊，就想问问易老师，那我这个情况是继续吃啊，还是就这样不用管了？
0: 行，我告诉你啊。即使你现在不吃这个辅酶 Q 时，你心脏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呢也根本不明显了。只要保障别累着了，别干重体力活，应该问题不大。啊，但是咱们在临床上呢，我作为一个医生的角度来讲啊，虽然说你没有临床表现，症状不发作了，但并不代表你这个心衰包括你心脏的炎症它就彻底的好了。尤其是我们养护心脏这个工作，我告诉你千万不能停。这就跟修车一样。啊，我们车为什么要保养呢？不是说等你车有毛病了你再去保养，那就晚了。啊，车没毛病的时候正常行驶，但是每年你还得做一回两回的保养，对吧？
5: 对。
0: 哎，你要停了的话，哪天说咱们心脏，我告诉你，他真不高兴了，他给你来个偷停，啊，咱们这人走走道咯噔一下了，哎，就容易出现问题。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还是建议，条件允许的话，继续的把咱这个素脊黄金含量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你用 好，起到一个日常养护的作用，你心脏才能够彻底的没有风险，明白吧？
5: 对对对，我听易老师的，哎呀，我也是这么想的。说句实话，我现在特别喜欢咱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节目，哎，你给我们甄选的那都是好东西，而且价格也非常的亲民。我以前吃那个辅酶 Q 十。哎呀，说是什么高含量啊，那一瓶要比这个素脊的这个贵200来块钱呢，结果我吃完一点效果都没有。哎呀，还是老师你给我们那个推荐的这个素脊的辅酶库石口服液好啊。
0: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不管什么样的产品，我说实话，只要这个产品出名了，马上就有滥竽充数的来啊。就拿这个辅酶库石来讲，大家伙都知道，在咱们医疗界把它称之为叫我们心脏的守护神，但是咱们很多人却不知道什么叫做心脏的守护神。只有这种水溶性的黄金含量的，并且它的剂型一定是口服液的这种剂型呢，才能够称之为叫守护神。因为只有这种剂型的辅酶 Q 十才能让我们这个心肌细胞快速的吸收啊，其他的颗粒的胶囊的你含量再高，但是人体吸收不了啊，再多的含量它也都会代谢掉啊，那代谢了就会增加肝肾的负担，而且根本起不到好的作用。所以说呢，就利用这种信息差，很多的这个商家就开始牟利。像你这种情况呢，我也是借着你提醒咱们收集钱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擦亮咱们自己的眼睛，捂好自己的钱袋子。
5: 对，易老师您说对。自从我成了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的粉丝以后啊，哎呀，这方面的问题完全不用担心了，因为您专业，哎呀，有您带领给我们把关，我们那可放心了。
0: 所以说呢，我也再次的感谢大家伙对我的信任。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的宗旨就是零距离零差价，只要跟咱们健康有关的好产品啊，这个质量首先我们排在第一位，必须得保障。 其次就是价格能够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用上世界上最尖端的健康的好产品。你这样的话呢，大家伙才能够真正的收获健康。所以说呢，我也经常呢跟咱们这些厂家的老总们沟通，我说是不管你们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有多好，只要优先考虑咱们老百姓，你得感受，就老百姓能够真正接受你、容纳你，这个才是真正的道理，明白吧？
5: 对，易老师啊，您是个有大智慧人，您这人聪明，所以还得麻烦您，以后为我们的健康多费心，再帮我们争取点这个速吉辅酶固齿口服液。如果再有这个机会，那我可得把握住，我得多备点，备足了。
0: 好，其实之前呢没有备那么多也是有情可原，毕竟呢辅酶 Q 是用过，不知道你这个跟我那之前吃的有啥区别，但咱真正体会到了水溶性口服液剂型的这个辅酶 Q 十之后，感受到它给我们带来的效果了，那自然而然就相信了。尤其是像您这种情况，你之前已经有早期心衰的征兆了，应该把辅酶 Q 十用好啊。你这样继续留意收听咱这个节目，有消息了直接就打电话，好不好？
5: 好，谢谢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4: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4: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4: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4: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4: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4: 正在播出。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9: 啊，
8: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9: 哟，
8: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9: 嘿，
10: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9: 醒神破闷
8: 全都有，
11: 逗你玩，
8: 说说笑笑。
1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天天有料，说说笑笑，开始本周的精选。先来收听捕风捉影，表演者姜昆、唐杰忠。
13: 唐杰忠老师，你我四处找你，你还在那鼓掌干什么？
11: 干嘛呀？
13: 我有事儿得告诉您。
11: 什么事儿？你说呀。
13: 现在外边好些人议论您。
11: 议论我？
13: 啊，
11: 这你可别信
13: 啊。
11: 现在这人说什么呢？

0: 没有。
1: 就是，我是不信呢。
0: 就是，
1: 他们说您很早参加了革命，这都哪儿的事儿啊？真是。
0: 哎，啊，嘿，这个你可得信，我就是解放以前参加工作的嘛。
1: 说的话有的可不好听。
0: 哎，那你别信，不好听的话呀，他没谱。
1: 没谱。
0: 哎，
1: 说。

0: 诉你什么事儿，你要干嘛吧。
1: 哎呦，他们说我不好，您就信了？
0: 你要想让人说好，你别干呐。
1: 我干什么了？
0: 干什么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啊。
1: 我心里不清楚。
0: 你不清楚，你能干那事儿吗？你
1: 人家公安局啊是让我去的。
0: 是啊，那地方哪有自个儿愿意去的呀。
1: 这叫什么话呀？
0: 你让大伙儿说怎么不让我去啊？我没犯事儿啊。
1: 我也没事儿。
0: 你没事儿不可能，那你说凭什么不让我去？
1: 因为您呢不会我们这专业。
0: 是啊，你们那专业难，你想想多小的兜都下得去手啊。
1: 兜
0: 什么都给人掏出来啊，那玩意儿多难，那也是技术活啊，那是。
1: 哎呦，我成小偷了，我是演员。
0: 嗯，演员，我看你掩护平常装得多像啊，一点都看不出来。到春节就给人说相声，今年掉老虎洞里，明年关电梯里，大伙儿哈哈一乐，钱包没了，你损不损呢你？哎
1: 呦，我说大娘啊，您可太不了解我了。
0: 要不说怎么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1: 您怎么老听别人的？
0: 是啊，听你的，我钱包没了。
1: 你说这位老太太太糊涂了，
0: 您说我还能解释吗？
1: 那你赶紧换一家吧。
0: 我换一家，我找别人。
1: 嗯，
0: 我找那明白人。
1: 谁呀？
0: 上李大爷家。
1: 这回见了李大爷
0: 啊，
1: 你开门见山。
0: 怎么说？
1: 大爷，我没事儿。
0: 李大爷一听就乐了。没事儿。
1: 哎，
2: 这事儿啊，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让人逮着就有，逮不着就没有，只要女方不告，什么事儿都没有啊。
1: 嗨、哎，我说大爷，您这想到哪儿去了？这个、
2: 没什么了不起的，年轻人哪有不好这个的？我年轻那时候，我反正没让人逮着过。
1: 大爷，我根本没事儿。
2: 不可能，那政府能冤枉你啊？
1: 我也没说冤枉我呀。
2: 完事了，政府不能冤枉好人。啊、再说你也不是好人呢，你、啊。
1: 哎，
2: 逮走那是好人，能是啊？
1: 怎么了？
2: 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就你七岁，你办这事儿，你放炮仗。我想起我就生气。
1: 这小孩放炮仗有什么关系啊？
2: 放炮仗你往哪儿放啊你啊？
1: 啊
2: 啊！你挂好了放。
1: 是。
2: 他搁我们家那大黑猫尾巴上放，放的那猫逮谁咬谁，追的我这半大老头子是满处跑。大伙儿围着看热闹，他没法不看，人得琢磨呀。那让猫追的满世界跑，那是什么东西呢？是吧？那东西有长这么大个的吗？70多岁，那不成老耗子精了？那玩意儿啊，就冲这个，我跟你讲，这公安局就该逮你。
1: 大爷，那也不是为这事儿，
2: 那就是有别的事儿。
1: 没别的事儿，
2: 那就是为这事儿，
1: 不是为这事儿，
2: 那还是有别的事儿啊。这个，
1: 你看这位李大爷还认准了，跟他说不明白了，
0: 我再换一家。
1: 哎，换年轻的吧，
0: 年轻人通情达理，
1: 就是吗？
0: 找王大哥说去。
1: 哎，这回可以了。
0: 王大哥一见面就乐了，呀呵，来了来了，兄弟兄弟，一块儿住好几年了，不知道感情咱们一伙儿的。
1: 谁跟你一伙儿的？
0: 哎，我这是刑满释放，你是取保候审，咱哥俩一码事儿。
1: 哎呀，大哥
0: 啊，
1: 我是一点事儿都没有。
0: 行，这牙够紧的，在里边就这么说的吧，一点事儿没有。别招啊，一招底儿可就潮了、啊、
1: 哎呦，我到那里边是说相声去了。
0: 行，编得好，进去就说我说相声来了，看得出来不是新手，老家贼是不是？哎呦，
1: 您说我可太冤了。我
0: 你冤谁不冤呢？啊，我拦路抢一小钱包，给我判2年半，我冤不冤？那钱包里才1毛5分钱呢，这玩意
1: 儿。哎呦，我说 你干脆再换一家吧。
0: 我呀、啊、别换了、
1: 怎么
0: 就这解释来解释去？您看看表。
1: 哦，
0: 这都夜里1点半了，
1: 那第二天再说吧。
0: 第二天早上我早早起来，
1: 哎，
0: 我在单位里我请了1个礼拜病假，
1: 干嘛？
0: 我逮谁我跟谁说，
1: 说明白了。
0: 哎，我见着这说，我说大婶儿，您听听我说的，我不是，哎，大妈您买菜您着什么急？我
3: 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啊，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4: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3: 啊！
4: 我来看看您来。
3: 哎呦，谢谢您，您、啊、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4: 坐下
3: 啊，坐下看。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梦。
5: 您在这儿呢。
3: 这怎么又来一位？你好，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4: 哎，撑的。
3: 不看啊！
5: 我可告诉你
3: 啊，
5: 你所以当上头号笑星
3: 啊，
5: 那全仗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3: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5: 太有关系了。
3: 你说说。
5: 你想啊，
3: 啊，
5: 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
4: 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给你说出去。同志们，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3: 别，不是，你眼睛很重要，我离。

0: 你。
1: 对对，就这样。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0: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1: 是不是啊？
2: 哎，没关系，没关系啊，离开眼睛您这……
3: 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0: 对对对，
3: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0: 全靠嘴。
3: 你说个瞎话，哎，靠
0: 我。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3: 反正我这嘴重要，
0: 嘴是确实重要。
3: 校星评比会上啊，评委说得清楚，
0: 怎么说的？
3: 说您口齿伶俐啊，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0: 对对对对，
3: 说您吐字清，有意见？
0: 对我有意见。哎，怎么了？
3: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啊？
2: 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
3: 你得把我这位
4: 一，清史通俗演义，东华录，清宫繁华录，清宫十三朝演义，什么这个玉香缥缈录，反正就这些个。背啊，
5: 哎，你领会这意思了？
4: 我领会啊。不对，您得说这俩字怎么讲。康熙，
5: 康熙，
4: 康熙不行。
5: 康熙啊，康嘛就是康乐的康。
4: 同志完了，光绪。
5: 哎，光绪，
4: 光绪，
5: 光绪嘛，他就是他已经光了。他又续上点。哎，
4: 什么呀就续上点啊？续什么了？
5: 他这你
6: 要怎么回事？这是，哎，大军行过方便，让我过去吧。
7: 好嘛，我成大姐了，看清楚了再叫。我是男的。哦，
6: 大哥，让我走吧。
7: 人干嘛呀？
8: 老头说了，
9: 要钱干什么呀？要钱我有用。自打他妈一死，我拉扯这几个孩子不容易。到现在我这仨儿子都大了，都得娶。咱们这彩礼就调价了，
7: 他也涨钱了。
9: 咱们要赶上那社会潮流，
7: 潮流。
9: 咱们要赶上那个什么名，
7: 全给换出去了。
8: 这回到我这儿了。
7: 是啊，
8: 人家老头子又说了。
7: 说什么呀？
9: 这回该我们老丫头了。我们这老丫头长得比谁都漂亮，看呢。呵，
7: 你说人家二姐怎么长的？
9: 怎么了？
7: 今年四十了，一点不像。知道是她二姐，
9: 不知道的呢，
7: 还以为是她姥姥呢。
1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7: 这二姐怎么跟老太太一样啊？
8: 哎呀，你可不知道，结婚时候借的钱到现在还没还清，
11: 受法律制裁。
7: 好，
8: 这老头子一听，横着就蹦起来了。
11: 干什么？你们这是？少来这一套。我懂。你们这叫人海战术，轮番轰。
12: 军营护会场，军营会上鱼龙混杂，有很多人

乱了。大家把眼光就都投到了喊这句话的人身上，一看这个人有60左右年纪，贺泱泱，身材挺魁梧，花白胡须扇在胸前，肋下带着一把剑，配这个英雄豪场。众人都认识他，这位不是别人，乃是中原981门其中一个门派，就是崆峒派掌门人。要说起崆峒派来，那在这981门之内还是名列前茅，虽说比不上少林、武当、八卦、太极几大门派，但是他还得名列前15名。大家都知道这个崆峒派掌门人，他的剑法造诣是相当的精深。这个掌门人有个绰号叫圣手崆峒，姓武，叫武思成。本来他率领了一些门徒弟子前来赴群英会，他到这儿以后那是广交朋友，遇谁都是笑脸相迎，和和睦睦。谁也没想到就这位老者突然间喊这么一句话，说这不是群英会，这是屠宰场。当然这句话说出来，那就直接处了统领申公泰和领侍卫内大臣的肺管子。这两位朝廷官员心想，这话什么意思？我们手下的人把一个老道杀了，你这武思成就站起来说这是屠宰场，这是对我们不满呢。就在众人一片喧哗之际，圣手崆峒武思成他跨步从靠着墙边的椅子那儿就来到了正当阳，冲着四下一拱手，众位朋友，各位大人，本来这个地方没有我姓武的说话之处，因为我武思成名不见经传，武不能压人，我有什么资格在这说话呀？可是你们逼着哑巴说话，我就得说。本来群英会乃是武林盛会，大家到一起切磋切磋，互相学一学，有所长进，那么利用这个机会大家交交朋友，说没有交情的可以有交情，说过去有一些过节的可以化干戈为玉帛，成为好友。可是现在这是什么会呢？啊，站出来一个不管青红皂白，只要我武术我高，我就可以任意杀人。那这不是屠宰场是什么地方？像这样的群英会不能叫群英会了，因此我这才站出来说话。我希望大家这舞不要比下去了，会不要开下去。如果说你们都想在此处开这个群英会，一定要弄出个胜败高低，哪一位要独占鳌头，那么恕在下不能奉陪。我武思成宣布，我崆峒派退出群英会，告辞。说完这话，这武思成是慷慨激昂，那胡须都撅起来了，向门徒弟子一挥手，他这40-50号门徒跟着他奔大门而去。可他还没等出这上庭大门呢，旁边过了一个人，在门口把他拦住了。嘿嘿嘿，老朋友，是不是因为我怕丢人才要离开这儿？你这是想在众人的面前来个难堪？岸边身子不好使了，倒在地下是痛叫连声。大家一看，哎呀，这个圣手崆峒武思成一听，这谁直呼其姓？
他站住脚步，回头这么一瞧，

当时他那个心就忽悠一下子。就见后边追上来有20来号人，这20来号人是两伙儿。

0: 的心窝。
1: 您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
3: 地里边干点农活啊，那都不输年轻人啊。孙阿姨说呢，这都是托了李老师跟咱们发酵中药服了，一个劲儿的嘱咐场外指导老师说不好，人都消瘦了。我说你是不是腹胀胃疼？他点了点头啊。之所以没跟我讲，只是什么呢，跟时候就完全控制不住情绪了，就哭着说，李老师啊，李大夫，你这可真是大善人。然后呢，我跟他讲了服用的方法、注意事项，还给他留了联系方式。过后呢，我也给他打过几次电话。那这孙阿姨呢，恢复得特别好，说手呢，也你病情比较复杂的，又过于严重的，多说三副药，咱们也就能够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咱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对，重
4: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
3: 他的这个脑细胞，你甭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它都是导致这个神经的损伤啊。你必须得有活性的物质去修复它啊。那你用上之后，咱们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可以对我们受损的这个脑神经细胞进行一个有效的修复，咱就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啊。所以说呢，再有一副药咱就够用了，明白了吧？
5: 嗯，好的好的。哎呀，那倪老师还能一块钱一瓶吃。

0: 给咱机会去治疗了，明白了吧？
1: 是是是，对，其实我这以前吧，这我检查出来，这个我这个血压高，我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但是这回吧，这老韩头吧出这个事儿，我又查出来我这个心脏有这个问题吧，我这心里这压力挺大的，哎呀，就感觉特别的害怕。从检查出来我这个心脏这方面这个问题以后吧，
0: 地方的事儿，一个是吃进来的找脾胃，一个是排不干净的找肝肾。你从脾胃和肝肾入手，同时就是打通我们已经淤堵的血管，这是解决症状的，啊，让我们的血液可以川流不息，哎，你这样就好了。现在来讲呢，因为重视程度很高啊，不是特别严重，但
2: 0.2，我都不敢出门儿。哎，就算在家里想干点啥也可费劲了。另外，就还有我这个腿脚都不好，脚面还发青、发紫，那个小脚趾头那个指甲盖儿都是黑的，还有这个脚后跟儿呢，都是裂口。测这个视力，我的视力都恢复到0.6了。
0: 你看，视力提升了，这是咱们房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的作用，它的作用就是给我们打通血脉之后啊，你
3: 零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
4: 反正啊，我那真的是遭罪啊！我这个病啊，真就不是人得的。我要是早知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房的话呀，
0: 打场外电话再订上一副啊。
4: 好的好的，知道了，谢谢老师，再
0: 好，
4: 见。
0: 哎，再见。
5: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
6: 活的表演，把一个个角色呢表演得活灵活现啊！今天呢要跟大伙儿啊分享7个经典的唱段，咱们看时间啊，一边听。哎，一边呢来回忆这个故事，这个唱段呢就是按照故事线来发展起来的。故事开头呢，咱们得从这个温柔娇俏。
7: 我的闺女，擦胭脂抹粉儿，描眉画鬓，敲打门呐。她赛过嫦娥，不让西施。

痴情腼腆啊、为什么说他会收在这个聊斋志异里面呢？其实这主要的部分呢更多的就体现在王俊卿的身上。

的花园。

这一段之后呢，这个贾俊英就代替王俊卿登场了。但是吴可姑娘啊，她不就误会这就是王俊卿了吗？结果这一来二去啊，俩人还挺投缘，一见倾心，定了情了啊，还赠了一朵玫瑰花。另一边呢，李月娥得知王俊卿要娶张无可，哎，心急如焚。林娟大娘就使了个招，她嫁你也嫁，她那个点嫁咱先去，抢先一步成亲。哎呀，随后呢，这个两家花轿啊就先后的到了场了。这俩姑娘呢在洞房里边，哎，就把这个盖头啊给摘了，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嘿，俩人觉得你咋那么好看呢，哎呦嘿，你可真漂亮啊，俩人来了一段互夸啊，商业互捧。商业互捧之后呢，两个人惺惺相惜，凭什么他王俊卿又想娶你又想娶我呀，哎，俩人就冲出去找王俊卿理论去了。就在理论的这个过程呢，也就出现了整部的戏曲影片的团圆美满大结局，也就是那一段双拜花堂。

0: 拿扫帚多管闲事，庄稼倒了霉，碰上你这个扫帚星，非打你个脚不鸭子冲上朝天凳，非踢你个脑袋瓜子冲下倒栽葱，一巴掌扇进你嘴斜带脸肿，我一拳倒你个乌鸦青。
1: 李茂林在此。
0: 哎呦我的妈呀，这下可糟了，太好了，您来了，好极了，
2: 我一边老

0: 做熟了饭。
1: 月娥当真的拜了堂了。
0: 拜了。
1: 你真是先斩后奏，办了再说呀。
0: 你说呢？
1: 我还有什么说的呀，我的夫人呢。常言道，胳膊大腿不能往外拧，生米已然做成饭，我只好前来做主婚。
0: 什么？
1: 她是丈母娘啊，我是老丈人。
0: 哎呀，你真可人疼。

是你

0: 小姐息怒，哪日花园相亲你是我，收纳你的信物也是我，只是今日与月娥摆堂的却不是我。
1: 他是哪个？
0: 他是表兄王俊卿。
1: 你是何人？
0: 俊卿之表的贾子爷。甚是貌美，只见小姐一面，顿生爱慕之心。若梦小姐不弃，愿借帮你一刀，臣乃三生幸运。
1: 还是我做媒，

哎，非常圆满，非常幸福啊！完整的这么一段，哎，相关的这个主力唱段呢，咱们是都听了。其实还有一些经典的唱段啊，有机会呢再跟大家来分享吧。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

0: 孤身离去。今日再会，新朋旧友坐满堂。
1: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4: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一老师的好坏，含量如果摄入过多反而过犹不及，当然含量太少了也不行。而且根据科学研究发现，辅酶 Q 时我们人体最佳的摄入量每天是30到50毫升。
4: 没错。
3: 另外您昨天还提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一点，剂型不是以前我们吃的那种颗粒啊胶囊啊，而是水溶性的口服液。
4: 对呀。
3: 因为我本身就是辅酶 Q 时的应用人群，我自己呢一直在用着，这一点您是知道的。您看您说的这个最佳含量的水溶性的辅酶 Q 时口服液，它不仅能够预防冠心病，也能够改善心律不齐、心绞痛、心脏憋闷等等症状。
4: 对，
3: 真是对心脏啊全方面的给它进行养护。所以呢，我们要是心脏不好的朋友们真的应该早点的用上它。
4: 其实小雨你说的这早的补充上这个人体最佳含量的水溶性易吸收的辅酶 Q 食，因为只有这样的辅酶 Q 食啊，才能够真正的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
3: 对，所以老师我可用功了。
4: 也是心动了是吧？
3: 我不仅心动了，昨天下班之后呢，我查了
4: 筛选的这么一个平台。
3: 是的。
4: 啊，所以说呢，我们给

0: 大家伙推荐的所有的产品，为什么我敢喊出来是高端的零差价的健康产品呢？因为这些产品呢，是经过我们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层层甄选出来的。啊，而且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产品，大部分呢，它都是有专利保护的，啊，都是有保密性的，它并不是说啊，咱们上网上搜一搜啊，你就能搜得到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国品优选健康购很多的这些个优质的健康产品，你在市面上，就算你有钱，你舍得花钱，你都未必能够买得到。
1: 对。
0: 那如果说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哈，咱们大家伙说都想说像这个小雨这样啊，有一个健康，你一旦有这种自主能力去选择了，去信任了，去应用了，那你们会少得很多病，而且呢会少遭很多罪。另外啊，我还要跟大家伙强调一点，就是刚刚小雨你说了，说我到网购平台上我没选到啊，没有找到，咱们的朋友可能就不了解啊。那你专利保护了，你意思就是不让我们在网上就能够买得到啊，你不让我们轻易买得到，是不是你就好做垄断呢？其实不是这样的。我给大家伙举一个例子哈，就是前段时间大家伙应该知道啊，有一个杨梅滞销的事儿，这个也上新闻了。
1: 嗯，
0: 哎，这个杨梅滞销为什么滞销，小雨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以次充好。
1: 哦，
0: 对，就是很多的这些种杨梅的这些，我们叫果农啊，他们生产出来的这个杨梅，他们是要卖到市面上的，要在咱们国内要流通的，但是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影响的。而这种情况被曝光了之后，就是一小部分人把这个杨梅整个的一个大市场就给弄坏了，以至于果农采摘出来的这个杨梅，你说不采摘吧，烂到地里了。采摘出来了之后啊，你就包括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它好不好啊？它好，但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是不了解。那在大家不了解的时候，就需要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去给大家介绍，让更多的我们的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知道，要选择辅酶 Q 10就一定要选择水溶性的易吸收的，而且它的含量它的纯度一定是在合规合格的标准范围内的，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但如果说要是这种水溶性的口服液进行的辅酶 Q 10，我们可以在网购上就可以买得到了，我们讲简单一句话叫烂大街了。真的要是有人以次充好的话，这种影响是很大的。
1: 嗯，
0: 它不仅仅说是让部分的老百姓选错了好的辅酶 Q 十，因此排斥了辅酶 Q 十，更重要的是一传十，十传百，口碑一旦垮塌了，这对于我们老百姓、对于厂家、对于科研工作人员都是非常好的一种保障。更重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健康是坚决不能有任何马虎，不能有任何钻空子的这种情况出现的。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有健康意识有行动能力的话，那我们中老年朋友能少得很多病，少遭很多罪。
1: 对呀，跟您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节目啊，我的健康意识真的是非常的高了，最起码我认为我比其他人要高一点儿，因为我本身呢就是辅酶 Q10 的刚需人群。那想要用好一点的辅酶 Q10，我昨天就特别用功，比当时上大学的时候还用功。我在床上躺着查了将近有2个小时，哎呦，看得我眼睛都花了，还是没有找到最佳含量，并且还是水溶性的辅酶 Q10 的口服液。后来呢，我就通过这两，
0: 我们想用心的去了解辅酶 Q10 这个产品的时候，你就发现了，差异性很大，选择就更得精准了，不然就容易走弯路了，对吧？
1: 嗯。光各个知名品牌的辅酶 Q10 就有十来种，
0: 那肯定有啊，可以说叫琳琅满目了。
1: 品类多咱就不说了。
0: 在研发辅酶 Q10 吗？
1: 不知道。
0: 哎，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非常好理解，这就恰恰的说明了辅酶 Q10 在国际上的一种影响力啊。
1: 嗯，
0: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品牌，
1: 对，
0: 都在重视辅酶 Q10， 也都知道辅酶 Q10 对我们人体心脏的重要性。 所以辅酶 Q 10我告诉你，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被称作是心脏的守护神，这一点都不夸张。
1: 但是它五花八门的价格啊，给我也看懵了，什么几十块钱的，几百块钱的，最贵的上千的都有，这个价格的差距太大了，我都不会挑了。
0: 你看看，你都被这些琳琅满目的辅酶 Q 10的牌子价格给挑花眼了，更别说咱们收音机前这些上了岁数的中老年人了，
1: 他们更是一头雾水。
0: 所以说呀，我们为什么创办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就是因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面对这些个琳琅满目的健康产品，我们不会选，那不会选就容易走弯路，就容易花冤枉钱。这个钱花了倒无所谓，关键是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
1: 主要是耽误看病啊。
0: 所以说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的初衷很简单，就是凭借我们背后300多人科研团队的这一

0: 一个核心的优势，替大家伙儿去溯源到那些站在国际舞台顶尖的国外产品背后的真正源头，也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些大品牌背后的这些代加工厂啊，就是我们直接找到源头，为大家甄选出真正健康的、有效的、又经济实惠的好产品，全心全意的为大家伙的健康来保驾护航。
1: 嗯，说到这儿啊，我还真想替大家伙问您一个问题。
0: 哦，你说。
1: 这么多国家都生产。
0: 啊，其实选择速起的这款辅酶 Q10 口服液啊，第一个就是它的含量配比是最佳的黄金配比率。也就是说，它的含量是最符合我们人体每天摄入的最佳含量，就是30到50毫克。而速起的含量每支是多少啊？46毫克。就正好精准的落在了这个黄金区间之内了。那我们一天喝一支，这个含量怎么样？刚刚好。
1: 嗯，这就是老师您昨天给我们讲的，真正好的辅酶 Q10 并不是含量越高越好，如果我们每天摄入的含量过高的话，那反而会增加我们肝脏代谢的压力，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会过犹不及了。
0: 没错啊，这小雨你看哈，其实我们补充所有的营养物质啊，它都有一个标的补充效果。你就好比我们吃鸡蛋，那大家伙都知道说吃鸡蛋呢，对我们身体是补充营养的，就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吃鸡蛋有丰富的营养，它属于高蛋白的食物。
1: 对，尤其是吃煮鸡蛋，补充的蛋白质非常高。
0: 没错。那小雨你知道，对于我们中老年人，膳食指南就明确的指出了，中老年人每天不能超过2个鸡蛋。那如果超过2个的话，我们说我们吃了3-4个甚至更多，这就导致了补充到我们体内的蛋白质严重的超标了，那就增加了我们肝肾的负担了啊！因为你肝脏肾脏你要把这些多余的超标的蛋白质给它代谢掉啊，那它就属于加班加点在工作了。那如果长此以往的话，轻则是腹胀消化不良，重则呢就是肝肾方面出现重大的疾病了。
1: 明白。所以说我们补充所有的营养物质，含量必须得符合我们人体的一个黄金的含量才行。
0: 没错。你就好比说辅酶 Q10 吧，科学研究就明确的告诉我们了，人体每天最佳摄入量是30到50毫克，而速起的辅酶 Q10 每支的含量是46毫克，不多不少，你每天喝一支就刚刚好。
1: 对。
0: 哎，另外呢，这是那些价格昂贵的，动辄含量100-200毫克的产品，就像我刚才说的，短期看含量高，长期使用可能就会引起腹胀、失眠，增加肝含量的，是不是也是真金白银你花钱买来的呀？
1: 嗯。
0: 那你买回来之后了，不仅利用不上，还得让我们的肝腺加班加点的把它排出去。明明吃一碗饭就吃饱了，你非要吃3碗，那你不遭罪谁遭罪啊？对不对？
1: 对，所以只有合适的才是科学的，科学的才是对身体最有益的，任何的东西都不要贪多。
0: 没错。你就好比说我们男性朋友说爱喝酒一样啊，老百姓常说呀，叫小酌怡情，
1: 酗酒伤身。
0: 所以说呢，万事万物它都有一个标准，那同样的道理，只有速起的这款辅酶 Q10 口服液的含量才能对损伤的心肌细胞真正的起到修复的作用啊！而且研究表明呢，只要我们长期的坚持使用符合我们人体最佳吸收含量的辅酶 Q10， 就能够解决我们人体10亿心肌细胞的生死。换句话说，黄金含量的辅酶 Q10 它能做到预防、保健、改善、治疗，它是一个阶梯式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也就是说我们想要达到这四大功效，保健、改善、治疗、预防，就得用最佳含量的辅酶 Q10 才行。
0: 当然了，你用这个黄金含量的水溶性的辅酶 Q10， 那这四项效果就全都概括了啊。而且小雨你知道吗，我经常接诊一些就心脏病的患者，
1: 嗯，
0: 我以前就说过， 针对心脏病的患者，我目前来讲还从来就没失手过，
1: 最有发言权。
0: 哎，我记得我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患者，他姓于，叫于海生，当时呢是53岁。就为什么对他这个记忆深刻呢？因为这个于海生在他们当地啊是特别有名的一个人物了，
1: 大企业家。
0: 还真就不是啊，你说他有钱吧，他滚到20年，这10年当中，这个于海生一共收养了27名弃婴。
1: 哎呦，这么多啊。
0: 哎，对，27名弃婴，而且他是个男同志。就小雨，你想一想，每天对着将近30来个孩子，自己又当爹又当妈，你想一想这种日积月累的这种付出，就算是铁打的身子骨，是不是也得倒下了？
1: 对，我都不敢想象这其中的艰辛，而且他还坚持了10年。
0: 对呀，一坐就坐了10年。
1: 那咱们普通人坚持10天半个月，身体那都受不了啊。
0: 将近30个孩子，吃喝拉撒睡都得管，所以说当。

0: 时他找到我的时候，他这个心脏的病情已经是非常严重了。
1: 哦，
0: 而且我们医院当时呢也给他出具了检查报告，检查报告显示说有二尖瓣狭窄，三尖瓣关闭不全，反流。啊，这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这个心房和心室能够保障我们血流往一个方向流动，那这个是瓣膜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这个瓣膜狭窄了，关闭不全了，本来应该往一个方向流动的血液它就会倒流回来，那倒流回来了，我们这个心脏如何泵血呀？你这个血液就挤不出去了，它俩撞上了，瓣狭窄和三尖瓣关闭不全反流的情况。而且我们俩就当时是面对面坐着的时候啊，我就明显的感觉到他这个气儿倒不上来，就说话的时候就是气喘吁吁的，
1: 那气就是有点短了呗，
0: 气短了啊。后来没办法呀，我说你先歇一会儿，他说现在家里头啊连做饭他都做不了了，就做饭的时候吧总感觉自己这个气儿就不够用。
1: 嗯，
0: 你说炒个菜吧可能也就三五分钟的事儿，中间他得歇上一会儿，缓一缓才能接着再做这个菜啊。他可面临的我们大家伙知道照顾那是三十来个孩子呀，儿媳啊代谢的这种状态了，那那个时候他就像过鬼门关一样。
1: 怎么了？睡不着吗？
0: 晚上睡着的时候啊就胸口啊就经常被憋醒了啊，就睡得整个人的气儿上不来，就像我们说有的人见到过打呼噜的那种啊，打打呼噜你在旁边看着他你都感觉憋得慌。说情况以外呢，他跟我说还出现过一过性黑蒙的情况。
1: 黑蒙就是眼前一黑吗？
0: 对，就是咱老百姓说的突然之间眼前一黑。
1: 眼前一黑不应该是大脑缺氧导致的吗？那怎么他心脏不好还能导致吗？
0: 大脑缺氧就会导致眼前一黑，还有眼部的疾病也会导致眼前一黑，但是心脏的问题它同样也会导致我们出现一过性的黑蒙啊。那从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人的心脏衰竭到一定程度了，比如说达到心衰的程度了，它也会出现这种一过性黑蒙。所以说当时他有这个一过性黑蒙说明已经是到了心衰的程度了。
1: 嗯，
0: 当时我们医院建议他呢一定要做这个瓣膜置换手术，就如果不做的话最多还有半年的活头啊。可是他了解完情况之后他就一直拖着他不做。
1: 怎么能拖呢？那有病就得赶快行动啊。
0: 是啊，大家伙很不理解啊，
1: 那有病不能拖呀。
0: 对啊，那为什么他要一直拖着呢？这个大家伙可能都不了解了，我要跟大伙讲，做瓣膜置换手术啊，它需要整个的把我们这个胸腔给打开
1: 啊。是开胸，是大手术，
0: 开胸大手术，非常大的手术，不是说做这个微创啊你简单的就可以做的了，整个胸腔打开，而且这个手术的风险还特别高，就即使你做好了做成功了，你这个手术之后还会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因为它这个瓣膜它是人工的瓣膜，它毕竟呢是外源性的东西，你需要一辈子吃一些抗排异的一些药物。那这种人工的瓣膜如果装的时间长了，同样你的心脏呢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啊心律失常啊，心动过速啊，或者过缓呢、啊、早搏房颤呢、啊、这些问题都会随之而来的。而且这种心脏的问题是根本不可逆的，因为它是很多钱呢，我这病也不一定能好。那这些钱还不如省下来就给那三十来个孩子们花呢。
1: 这个太让人感动了，不管到什么时候心里始终还惦记着这帮孩子。
0: 对呀、啊、
1: 当时老师您是怎么帮他的呀？
0: 其实我跟你讲哈、啊、当时我也是建议他做这个瓣膜的置换手术。
1: 嗯
0: 啊，因为这种手术虽然说后续的问题很多，但他当时面临的这种情况这也是唯一的最好的一个解决办法了。可是他的想法很固执，当时他也跟我明确的说了，说易老师，我就是不想冒这么大的风险来做这个置换的手术。
1: 嗯，
0: 易老师，我找到你，我就是在你身上抱着一线的希望，我希望你啊能不能够有什么样的方法让我保守治疗，哪怕说让我维持个半年啊，我这心脏你不说只有半年的寿命吗？你再让我多维持半年，就维持个一年的时间就行。因为这一年的时间把这些孩子给安置好，然后关于他是死是活就不考虑了。
1: 哦，真是一个大善人，心里还是放心不下这帮孩子。
0: 所以说当时呢我听了这番话之后我就特别的感动，而且我也彻底的明白了他的想法了。当时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你不想做这个手术呢也行，当然我也不是神仙在世，我只能说尽我最大的能力来帮你一把。那我也不敢肯定说我能够帮你这个心脏维持多长时间，但是至少我能在你剩下的日子里边，我能让你少遭点罪。后来呢，我就想到了唯一的办法，我就联系到咱们这个老朋友苏启他们厂家了。我说你给我弄来一批苏启的水溶性的辅酶 Q 10口服液，啊，我这么有一个患者，我要让他用。因为我知道只有这种黄金含量的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10 对于海生来讲的话才能有效，所以说呢我当时就跟他说了，我说呀我给你争取到这个辅酶 Q10 口服液你一定要用啊，然后呢你时时刻刻的你给我汇报你的身体变化，到两个星期之后你自己一定会感受身体上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细小的变化了。
1: 嗯，那后来怎么

0: 么样了？
1: 大概10天左右吧，他给我打这个微信视频电话，啊，他在视频那边就跟我说了，说易老师啊，自从用上了你给我开的这个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之后啊，我就明显的感受到自己这个心脏有劲儿了，啊，自己能感受到这种变化，然后呢，身子骨也不乏力了。啊，就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以前不是经常被憋醒吗？
0: 对啊。
1: 哎，那个时候这种感觉就明显减轻了。
0: 真好。
1: 啊，然后一边跟我说话，一边还用手机让我看。他说：“你看呢，我中午炒了好几个菜，我中午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0: 嗯，变化太大了。
1: 所以说当时呢，于海生啊就在电话里边就问我，啊，他说自己也觉得奇怪了，因为什么呢？自从啊他知道了自己心脏有问题的时候吧。其实已经好几年前的事儿了，就他找到我之前他就知道自己的心脏有问题，而且那个时候呢他就开始是各种各样的产品他就用了，用来保护他的心脏了。啊，那咱们都知道啊，他呢是个善人，他也帮助了很多人，而且是家喻户晓的，所以说他们当地也有很多的一些企业家呀，包括有钱的这个成功人士啊，也会给他一些捐款呢，或者是有人就针对于心脏这方面也给他买过一些辅酶 Q 十，他以前也吃过一段时间啊，而且还有一些人花的是高价钱买的咱们国内某某知名大品牌的，而且这个含量还特别高的100多毫克的就给这个于海生吃啊，结果吃了3个月左右，不仅心脏没啥明显的好转，反而这个脾胃开始不舒服了，就吃点东西都不消化，腹胀啊还开始便秘了，后来呢他就停了就没再吃。那但是让他感觉不可思议的是，我给他开的这种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你说这含量吧还没有之前那些大老板给他买的那个含量高呢，他怎么效果就差这么多呢？
0: 对呀，我也想问呢，为啥几天的时间变化就这么大呢？才不到2周啊。
1: 可能大家伙都觉得不可思议。
0: 对呀。
1: 啊，当时我在电话里头，我没直接回答他这个问题，我就反问了他一句，我说你之前服用的那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是什么剂型的？它是颗粒的也有啊，胶囊的也有，还有片儿。啊，我说那我问你，你用的这个辅酶 Q 十就是我给你推荐的这款辅酶 Q 十是什么剂型啊？
0: 口服液呀。
1: 对呀，口服液剂型啊，他也这么说呀。哎，我如果说你自己去找这种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 十，还是黄金含量的，你根本找不到。
0: 确实找不到，昨天我在各大网购平台找了2个小时都没找到。
1: 所以说呀，如果你自己能够买到的话，那我直接让你去买就好了，我何必又托关系托人脉我去给你搞这个速起的水溶性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 十呢？
0: 嗯，
1: 因为速起跟咱们是老朋友了。
0: 对，
1: 他家的所有产品我们都是知根知底儿的，就像前段时间给大家推荐的速起的蜂王降噪还有益生菌，这都是非常好的产品呢。
0: 嗯，
1: 所以对于他家的这款辅酶 Q 十口服液来说，再一点就是它的剂型是独一无二的。就小雨，你看咱们市面上这个辅酶 Q 十都是什么剂型的？
0: 嗯，基本上都是颗粒的或者是片状的，还有软胶囊的，我还真没看到过有这个口服液的。
1: 你知道为什么找不到吗？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想要咱的听众朋友听起来会比较枯燥，能听懂多少咱就听懂多少，这个不要求大家伙能记住，因为它有太多的专业术语了，但是我必须得讲，我必须得说，因为速起的辅酶 Q 十它牛就牛在我接下来要讲的这几个方面。首先，速起采用的叫三氧化的处理，避免这个辅酶 Q 十失活，保障它 99% 的这种活性，你这样呢就不用再添加任何的抗氧化的成分了，这是第一层处理。其次呢，第二个叫技术，这个技术是什么呢？叫水分散技术啊，要做到亲水性的处理，让这个辅酶 Q 十的吸收率提高8倍以上。
0: 老师，那水分散技术是什么呢？为什么它就能够提高效率呢？
1: 水分散技术啊，它是我们制药行业当中的一个专利技术了。因为这个辅酶 Q 十呢，一般分为水溶性吸收了。
0: 嗯，
1: 哎，那反过来再对比一下市面上其他的这些辅酶 Q 十，你会发现，往往在这个配料表成分当中会有什么呢？比如说大豆油啊，好一点的可能会给你加点鱼油
0: 啊，就是脂溶性的。
1: 对， 因为它通过加这个大豆油或者是鱼油等液体的水溶性的这种指标，把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那这就涉及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水分散的这个专利技术了。那这项技术你想用可不可以啊？可以，但是你得需要付费。
0: 好东西啊，真是哪哪都收费。
1: 对呀，人家专利技术研发出来了，你就得买人家专利使用费啊。所以说在市面上你就看不到这种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 石，因为人家素企有这项技术生产的这个辅酶 Q 石基本上刚一生产出来就被国内外的各大有权有势的大人物直接就预定了，就根本流不到市场上去啊！而且这个我还没说完呢。
0: 对，还有第三层技术。
1: 第三层也是最关键的，叫缓释技术。
0: 缓释，
1: 对，你正常的辅酶 Q 石一般在咱们身体当中释放的周期是4到6个小时，那1天24个小时

0: 时，最多也就保持四分之一的药效时间。
1: 嗯，
0: 而经过这个缓释技术处理之后，每一支的辅酶 Q 十都能够在咱们身体当中持续释放它的药效长达24个小时。
1: 哦，
0: 换句话说，相当于给我们心脏24小时的在那儿补充能量了。
1: 那老师，您说这又是一项专利技术，要是好的专利，它样样都收费。
0: 那必须收费呀。
1: 那像速起这样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口服液的价格肯定可贵了。
0: 非常贵，在咱们国内的零售价格一盒是
1: 贵的道理，毕竟从技术研发、成本什么的，还有疗效都在这摆着呢。
0: 没错啊。所以说当时这于海生啊，我给他用的这款黄金含量配比的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口服液，然后呢通过它的高活性，吸收也快，24小时的持续释放，就帮助于海生快速的在滋养他的心肌细胞，还有他那个瓣膜细胞，迅速的给他的心肌瓣膜包括他整个的心肌细胞持续的补充这个能量。所以说短短的一个多礼拜的时间，他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自己身上有劲儿了，心脏也舒服了，喘气也均匀了，效果就体现到这儿了。
1: 嗯，老师，我记得您讲过说医院给他下了病危通知书了，
0: 就是给他判定了一个还能活多长时间的一个证明了。
1: 嗯，如果不做置换手术的话，最多活半年的时间，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0: 那你算吧，细算的话到今天为止一年半的时间都过去了，上个月还给我发微信，还录个视频，带着32个孩子一起做公益的这个视频
1: 啊。原

0: 它是有病根的，千万不能说我们为了做慈善的事业把自己给累倒了。
1: 对，
0: 你把你的身体调整好，你才能够发挥更多的余热。当时这个于海生呢，也在电话里头也跟我笑着说，说于老师你放心啊，只要我把速起的这个辅酶 Q 十口服液我用好了，只要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不给我断，我做公益的这个事儿，这颗心我就不能断。
1: 嗯，老师，那这忙啊，你一定得广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
0: 咱们还要制定一个标准。中老年人每天摄入的辅酶 Q 十含量是30到50毫克，你不能高也不能低，啊，我们只有速起的这个是比较合理的。
2: 再不那再弄点呢？上次我买少了，我害怕我这个情况再拖下去又犯病了。
0: 我跟你讲啊，上次能够得到那都是万幸的事儿。你知道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有多少人呢？就根本没遇到过。根本没有尝试过这个黄金含量辅酶 Q 十口服液，你用好，起到一个日常养护的作用，你心脏才能够彻底的没有风险，明白吧？
2: 对对对，我听易老师的。哎呀，我也是这么。
1: 9671213。
3: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4: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

0: 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形成影响更是一语中的呀。你看现在啊，就是很多病高发频发，那真就是说我们日常不科学的饮食有最直接的关系了。
3: 对呀，
2: 因此呢，现在都提倡叫科学饮食。
3: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

0: 就吸天地宇宙之精气，振奋脏腑之阳气。与此同时，通过六字诀的口呼方式，把脏腑当中郁结郁滞大量的这种浊气，还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说这叫吸清吐浊呀，这个呼吸吐纳，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技巧和方法。
1: 嗯，
0: 你这个我不讲，可能很多人想都想不到啊，你别说去做了。所以这里面都是技巧的。就包括咱们很多人说现在身体出现的很多一些病症。你在整个的治疗和恢复过程当中，如果你不会结合这种正确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你看吧，就你这个病症你也实现不了很好和快速的恢复，也实现不了。所以说呢，让大家学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些系列方法，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身体的病症啊，咱说能好得更快一些。
1: 对
0: 啊，同时呢，那咱们没有一些脏腑和一些组织性病变的，那咱们也学会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那咱们干啥？咱们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啊。
1: 嗯，可以养生。
0: 对呀，
1: 嗯
0: 啊，所以这多好的事儿啊。所以说你看，就是喘气儿啊，这里面有很多的方式，不是说你随随便便的一呼一吸完成喘气的过程。你想活得好，活得有质量，你就得学会一种吐纳的方式。你看道家人修炼长生之术，你看道家主要是什么？就练吐纳之法，人家才能实现这种长生长寿的目的啊，长生久世啊，啊，所以这都是很多科学学问在里面啊。那与此同时呢，你看在这个吃喝上，咱叫日常饮食吧，
1: 嗯，
0: 如果说同样你也学会这种科学的膳食，干啥呀？它其实更为关键。干啥呢？因为它能够堵住咱们很多疾病发生的源头，是吧？对吧？防止病从口入啊。
1: 对，
0: 你坚决不能因为你的吃喝不当，不会吃喝，你吃出很多病来。另外一个，如果你学会了这个饮食吃喝，合理的搭配饮食运用的好啊，我可以这么讲，往往很多时候你不比药物的效果要差呀。所以说你看看现在很多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现在呢已经被大家广泛的推崇了。
1: 对，现在越来越多了，
0: 是吧？
1: 对，
0: 药食同源的东西，
1: 嗯
0: 啊，因为大家发现了药食同源的东西吃得好了，或者多吃一点，对身体的健康更有利。
1: 嗯，
0: 所以说哎，就是我们学会了呼吸喘气，学会了吃喝饮食，这是什么呀？这是真正强大自己的本事，也是让自己变得强大最好的方式。我经常讲，这叫最廉价的，是吧？你不用花啥钱就能学到的好方法。
1: 对，
0: 你把这两方面你都学好了，你放心，你就不会总去找医生给医生找麻烦，你也不会呢总去把自己这点钱呢最终都送到医院了，咱说给医院攒家底儿。
1: 是，
0: 所以说不管在任何时候，是吧？你任何情况下呀，老百姓都说这句话，说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是吧？你这个来的是最真实的，
1: 靠自己最真实。嗯，
0: 啊，那怎么靠？你得让自己强大起来，你自己不强大，你怎么靠得住呢？对不对呀？
1: 嗯，
0: 啊，所以说把自己这个身体的健康啊，想办法呢，自己给它保持好。那怎么保持？那其实无非就是多学点常识嘛，多一点坚持嘛，你就会比别人长寿，你就会比别人活得好。尤其一个充裕时间安排的，他怎么的也不可能说像年轻人这样的奔波忙碌啊，对不对？
1: 嗯，是。
0: 但是你看现在呢，出现一种现状，什么现状？你看现在很多老年人呐，把自己呀余出来的、多出来的这些闲余，我发现呢，有很多这个老年人呢，他比这年轻的上班的，比年轻人起的还早，他也跟着年轻人一块儿早高峰，是吧？也跟着年轻人一块儿挤这个地铁、公交、赶场子，是吧？一个比一个忙。我发现现在很多老人比年轻人都忙。
1: 真是哈，现在还真这样。就据我所知，就是领鸡蛋的，
0: 你看看，
1: 排队领鸡蛋，
0: 哎，
1: 什么领挂面的，
0: 哎，
1: 嗯，

0: 还有一些什么听课领礼品的，哎呀，这个说拿个小本儿啊，记得是赶完这场赶那场。
1: 你看，我说比年轻人忙吗？
0: 是不比年轻人轻松啊？每天特紧张，时间上紧着呢。
1: 哎呀，有人说什么呢？之前呢，我有的时候呢，也跟我们这个邻居一些老人呐，有时候也是闲聊啊，然后就说。啊，我说每天都干什么去啊？这个从早到晚的，怎么发现比我们都忙啊？啊，他说忙得很啊，你不知道啊，我要今天到这个地方，然后别人给我什么东西，我到那个地方还能再领点什么东西，啊，我说那每天你这样的话，不感觉累吗？啊，老人讲说感觉不累，这样挺好，还锻炼身体，是吧？要不在家闲着也闲着，还能给点鸡蛋，给点挂面。是吧？晚上还能听听课呢。有的说这个，我到哪儿听课呀？也给我讲一些健康啊、养生的这些知识，还能学点东西。哈哈，哎呀，实际上这话怎么说呢？啊，这其实从一个真实的这个角度啊，可能这话说的有点过激了。啊，我认为是什么啊？这些老人之所以每天赶场子。每天让自己本应该清静安闲的这种生活变得如此之忙碌，我认为主要原因并不是为了锻炼身体，是吧？那你说锻炼身体有很多种方式，那你说天天的从这儿跑到那儿的，是吧？又公交又地铁，甚至还骑自行车，啊，那你说在大马路上，那你安全的事你考没考虑啊？对不对呀？其实我认为呢，他们其实内心最大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我感觉还是喜欢占便宜而已，
0: 喜欢领鸡蛋，
1: 对吧？这可能也是人性的弱点。为啥说其实每个人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就是贪欲，这也是人性。所以说你看很多老人讲了，哎呀，本身自己可能是这种节俭的生活过得很习惯了，即使说现在生活状态比较富裕或者是比较宽裕，照比之前的日子来说肯定要好得多得多。但是呢，你看看他们仍然什么呢，可能3公里5公里甚至10公里的路程啊，舟车劳顿倒车，他可能为了这3-5个鸡蛋，对吧，他也会免费的去领取。
0: 对。
1: 啊，那实际上是啥，我认为就是这种贪念占便宜的这种心理。其实我认为这个事情不提倡。啊，从我的角度我是不提倡的。安不安全这肯定是另当别论，另外一种说法。我认为什么呢，就在当今这个社会吧，对吧，我认为不可能有这么多免费的午餐吧。有这么多好事吗？是吧，就是我做公益啊，完事这个我开个店或者咋样的，我就把鸡蛋挂面，我把什么米面粮油，我就免费的给大家分发。我感觉这个事情这真是就是应了那句话了，是天上掉馅饼了，是吧，这个不劳而获。我认为有些商家他不可能去做这些东西，他背后还是有目的的。甚至可能现在一些网络上你看看有些新闻也报道过一些老人贪小便宜，怎么了？他吃大亏呀。所以说大家就记着这个事儿啊，就是天上不可能掉馅饼，好事也轮不到你的头上，掉有可能掉的都是陷阱啊。可能这话我说的有点这个打击面了啊，但是肯定是从我个人立场啊和个人角度，也算是给咱们一些老年人吧，给大家提个醒，毕竟年龄也大了，如果你身体本身还不是太好，是吧，你非得为了占一些小的便宜，然后呢东奔西跑，每天忙忙碌碌啊，你认为你占那3-5块钱的便宜，10块8块的便宜，可能往往到最后你可能是几倍几十倍甚至成百上千倍你会给人家还回去的。所以说这方面可能说的这题儿可能有点远了啊，但是呢我还是感觉就是有必要给大家来提这个醒。没那么多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便宜都让你占了。
0: 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吃穿呢生活上有困难呢，那醒儿呢是会竭力的帮助我们大家的哈。

0: 如果说您真的是吃喝不愁，咱也别为了那三五块钱的鸡蛋去东奔西跑的。
1: 对，
0: 哎，就是这个安全问题啊，自身健康问题啊，这儿女你跟着你也揪心，是吧？
1: 对对对，尤其是你担心有大的陷阱，你别掉陷阱里还不知道呢，啊，自己还沾沾自喜呢，是吧？有些老人说心里话，他并不是家境十分的优渥，
0: 嗯，
1: 是吧？这个攒点钱呢，甚至是自己这些养老的钱，对吧？留着过河的钱，
0: 不容易，
1: 不容易嘛，
0: 嗯，
1: 是吧？你不要让一些人有可乘之机，啊，给你一点甜头了，啊，你最终迷迷糊糊的，你就上当，就吃亏，掉人家坑里去了，嗯，得不偿失。所以说，咱们你说有这个时间了，你说咱们好好的安静下来，自己在家里面，咱多学点这种科学的知识常识，啊，就像咱这个节目，你说节目，你这节目办得多好啊！是吧？你没事听听这节目，是吧？不用东跑西颠的。这节目里面，你说每天是不是都给大家讲很多的一些干货呀？你学学科学的知识，是吧？你就研究，不用不研究别的，你就研究，就这一天，我怎么把这几顿饭，是吧？我把它研究好，我把它做好，把它吃好了，
0: 嗯，
1: 是吧？
0: 对，
1: 我怎么把呼吸吐纳这个调息的方法，我把它学好了，用好了。我告诉你。你的健康自然就来了，而且呢，在你的带动下，你全家都会越来越好，都会健康的。啊，你不用不着东奔西跑的，你也用不着大把花钱。你说这些方法是不是都免费教大家的，没跟大家伙收费用啊？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有这时间呢，在家多听听这些节目，多给自己呢长点能耐，长点知识，这也是防止掉陷阱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啊，武器呀、啊。对吧？你啥都不知道的话，你也不懂，别人说什么你都信，说什么你都听，那你很容易就进了别人的套了，对吧？把这个四个字你学会了，你掌握好技巧和方法了，而且你做到了，做好了，你就终身受用。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做自己真正最好的医生。
0: 嗯，楚老师说的没错哈、啊。你看，我们要是自己不强大啊，你什么都不懂，那你只能是任人摆布嘛，
1: 对吧，
0: 是吧？就像楚老师昨天您说的那句话，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哪儿呢？是厨房啊。
1: 对呀。
0: 啊，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中医最简单？这个理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食疗。
1: 对呀、啊，吃喝饮食这是我们的基础啊。
0: 这个饮食会搭配，要吃得好，我们就能永保健康的这个状态，
1: 哎，
0: 是吧？
1: 对呀、啊，你吃喝喘气儿，生命延续的根本。吃喝饮食，它也是各种疾病发生形成的一个源头。你要不会吃喝，你一定会吃出一身的毛病。你不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方法，你就会让你身体的毛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而且你怎么治也治不好。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密联系的。这两方面都是永保健康最重要的根本。呼吸吐纳我不讲，很多人不以为然，对吧？以为呼吸喘气生下来就会，没那么多学问在里面。
0: 嗯，
1: 饮食吃喝要是不是和大家伙重点的讲，也会有很多人认为吃饭那也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是吧？不用教，太简单。咱们一生下来第一声啼哭开始，张着小嘴就要吃的，吸吮乳汁。你看这个孩子，他乳汁吃上马上就安静，就睡着了。
0: 对。
1: 所以说生命的刚开始从单一的乳汁再到单一的饮食，然后从单一的饮食又变成什么多样
0: 多样饮食，
1: 对吧、
0: 嗯、
1: 这是不是咱们的成长过程啊？这身体是不是就逐渐的长大长成啊？所以这个过程在很自然间就不经意的谁都一样，他就熟练了。正因为这样，说很多人都说，哎呀，吃饭的是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事情，但是就这个最基本最简单事情，但现在没有多少人能做得好。我感觉我呢，既然来这个节目了啊，我感觉很有必要，就针对这个饮食吃喝，我感觉也应该和咱们听众啊好好展开的来聊一聊。不能说呢，你把呼吸吐纳这六字诀

0: 啊，你把这三十六式你学会了，你就万事大吉了。那你说平日里咱们一天这几顿饭，这饮食吃喝，你要不懂得科学，胡乱的吃，不会去搭配，那还会继续的迫害、损伤咱们的身体吗？还会继续造成各种疾病的频发吗？你说你这边学会吸清吐浊了，掌握这呼吸吐纳的方法了，但是从源头上，从饮食吃喝上，你还是不注意，你不会管控，不科学。那不相当于还是在源源不断的给咱们身体来制造各种各样的浊物、浊气，在咱们体内进一步的不断的在体内淤结和淤滞吗？这样不行啊！就像啥？就像这个治理河道似的，你这上游不治理，
1: 一直也是，就是没有人和我们听众们就这么细致的讲。
0: 是吧？
1: 哎，您在这方面呢都太擅长了，那真是，太有必要给咱们好好的讲一讲啊，就教一教大家了。
0: 嗯，我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就是在饮食吃喝就食疗方面，那在中医食疗饮食方面，太了不得了。你想想，我父亲光做保健医做了40几年，那不是白当的啊。他主要呢，最大的这个贡献也好，还是积累出的宝贵经验也好，就是在饮食食疗上尽所欲。你到饭店，你看吧。啊，你点各种吃的，主食、副食、菜系，只要卖相好、颜色好、形状做得好，它就受欢迎，是
1: 对。
0: 吧？哎，你看现在，甚至有一些食材，你干脆都叫上名儿，到那饭店了，有的时候咱都不好意思啊。你看这个名儿起的花里胡哨的，啊，这里面啥东西是啥食材，咱都不知道，都不敢问，都这样了，都叫不上名啊。是吧？也不知道这东西是地里长的呢，还是其他东西合成的。然后你再加上各种佐料，再配上点颜色，这一包裹，你更不知道是什么了。甚至有一些东西呢，你要从味道来说呢，哎呀，这味道你也是说不清道不明了。咱中医讲什么叫五味：酸苦甘辛咸，对应肝心脾肺肾，这五味养五脏。但是现在你看吃这东西，还哪有人遵循这个什么五味不五味了？酸不酸，甜不甜的，香不香，辣不辣的，是吧？也吃不出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反正就稀里糊涂的，反正就吃肚里了。甚至哎呦，这有的时候，也不知道咋回事，也不知道是谁研究的，就做出这东西就像大，你去这个超市，你去看去吧，你各种膨化的小食品、小零食。你就看那个成分配料表，你看里面有多少粮食？没多少了，都是化学添加剂、调色剂、膨化剂、甜味剂，什么香精，都这些东西。
1: 是那个食品袋儿啊，那个零食袋儿啊，我一看呐，
0: 你说哪有几个好东西吧？你看看。
1: 那整个那袋子上啊，全是啊各种化学名称。
0: 所以说呢，你看看，它做出这个味儿也是千奇百怪的。你也说出它属于个什么味儿来，但是呢，年轻人、小孩子还都爱吃，
1: 对，小朋友真是爱吃，
0: 是吧？咱也说不好，这现在咋的了？这人这口味怎么都变了呢？是吧？你酸甜苦辣咸呐，这是最基本的这五种味道，现在已经模糊了，分不清界限了。都喜欢口味重，怎么刺激味蕾，他怎么吃。哎呀，你看有的人，这一边你看啊，他蘸着这个辣根儿，啊，不管吃啥蘸着辣根儿，好家伙，这一蘸辣根儿之后，你看着一边流着眼泪，鼻涕哈的眼泪的，龇牙咧嘴的，哈哈的搁那喘着粗气，还一边吃
1: 是。
0: 呢，啊，你这你说谁受得了啊？还有的人，你看现在一边吃饭呢，他一边不住的大声的说话交谈呢，甚至是连舞带跳的。你说吃饭，它本身就是一件应该最舒服、最享受的一个过程，是一个细嚼慢咽给身体补充哑光。咱不评论啊，单从健康角度而言呢，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教诲呀，食不言，寝不语啊。
1: 对，这是最基本的养生的这个法则
0: 对
1: 嘛。
0: 喽，这话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食不言，寝不语啊，
1: 对，小时候爸妈。
0: 是吧？你看现在吃饭，频繁的这个说话呼喊或者连蹦带跳的这种情况，

0: 为什么会不好？大家伙记着，以后你把这毛病摆一摆，安安静静把这顿饭吃好。因为你呼哈喊叫、连蹦带跳，你在吃饭过程当中会造成什么？中医叫气儿泄，就叫泄气了。
1: 啊，气儿泄了。
0: 气儿就泄了，
1: 嗯。
0: 泄的是哪儿的气？是你脾胃的气呀。你脾胃这气一泄，就会削弱你脾胃运化、消化的功能啊。安静，连呼带喊的，啊，连唱带跳的，你感觉氛围挺好。时间长就这个习惯，你放心，慢慢的肯定是脾胃不好，消化不良，脾湿健运啊，或者是腹泻，或者便秘、胃肠道问题，很早就有了，你必须要出现的，就泄脾的气，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换句话讲，你经常说话嬉闹，是吧？你在吃饭的时候，是不是这食物很容易就卡入气道了，
1: 对，哎，这个还真就是很多
0: 对
1: 哈，
0: 吧？这种新
1: 嗯，
0: 闻不常见吗？
1: 对，说正在吃东西的时候，突然张嘴就是说话喊，一下子就我们说
0: 气
1: 呛
0: 息不
1: 到
0: 当，一
1: 气
0: 下
1: 管
0: 就把
1: 里了，
0: 食物就呛到气管里，那不很
1: 嗯，
0: 容易窒息呀？
1: 对，很危险，
0: 那很危险的事儿啊！所以说叫食不言呐，
1: 嗯。
0: 安安静静把这顿饭吃好，别让这个脾胃泄气儿了。那睡觉的时候，咱说。叫寝不语，告诉你睡觉也安安静静的，是吧？为啥？因为你睡觉的时候肺气是收敛的。那如果在这个时候你睡觉之前，你还是大声交谈说话，你想想是不是会让你心神兴奋呢？
1: 那兴奋过度了，睡不着
0: 啊，
1: 啊。
0: 对，
1: 嗯。
0: 心神过度，中医讲什么呢？那就会耗伤肾精啊。所以说，睡前啊，经常的喜欢大声交谈说话的，会扰乱心神，心神亢奋，耗伤肾精，长此以往，就会导致你身体的阴阳失衡了，就会导致你肺气的肃降功能不好了，
1: 嗯。
0: 你一定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很多出现失眠的，我告诉你，都是睡觉前有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造成的，他都不知道咋回事。这种就导致失眠了。
1: 对，我们老人家，大家都得注意这问题哈，就是失眠现在是常态问
0: 对
1: 题。
0: 呀，食
1: 嗯，
0: 不言，寝不语，这是最好的养生方法，都告诉我们了。我们呢，按照规矩做，准没错。
1: 嗯，对。
0: 啊，但是呢，还这句话，也是我不愿看到的，就是这些老理儿到现在没多少人愿意遵守了。那年轻人干脆都不当回事儿了。很多脾胃不和、消化不好、睡眠不好的，私下找医生看大夫，是吧？吃这个药，找那个方，实际上都不知道啊。造成这个原因呢，都是啊，和我刚才讲的，吃饭、睡觉，你也没达到食不言、寝不语，你没按照这个规矩去做，你最终你的脾胃啊，还是咱们整个这个周身的脏腑。都出现问题了，
1: 这都是自己这些坏毛病造成的。
0: 哎，对喽，就这样了，哎，所以说这个坏习惯不纠正啊，你就放心，你就吃什么再好的仙丹妙药，也不解决根本问题。所以我才总讲这句话，我说最好的医生就是我们的自己，你把自己做出来的病，也只有自己再把它医好。怎么也好，不好的习惯改过来不就好了吗？
1: 对，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啊，
1: 错的，咱
0: 对
1: 们就
0: 吧？
1: 改
0: 咱认为
1: 正。
0: 不对的，咱把它改过来嘛。这个事儿你找别人不行，别人强制你不行，你自己想改才能改过来。所以说，只有什么自己才能把自己医好啊，尤其吃出来的病，那咱能不能再想办法把它吃回去呢？
1: 这也能吃回
0: 对
1: 去
0: 呀，这
1: 吗？
0: 都是有学问的呀。
1: 嗯。
0: 你就拿我母亲来讲，我小时候从记事开始啊，我印象里面。我母亲她喜欢吃什么？她喜欢吃腌的菜，
1: 哦，
0: 腌咸菜，各种腌，什么菜都喜欢腌，因为她北方人，啊，北方人，你看黄瓜也能腌，萝卜也能腌，白菜什么辣椒啊，什么大蒜的，什么咸肉啊，反正能腌的，她都把这些食材都给腌上了。小时候母亲总讲什么呢？说这些东西啊，只有用盐给它腌上了，它好保存，它不坏。这样一来呢，她吃的时间还长。啊，腌的多，一吃能吃一年呢。
1: 这个跟我们那个当时那个年代有关系，那吃不上什么太新鲜的，
0: 对，
1: 食材，尤其是一到冬天了，
0: 嗯
1: 嗯，那
0: 北方家庭
1: 真的没有什么新鲜的蔬菜，
0: 那
1: 吃不上，嗯，
0: 可能现在这个传统，你看还在一些北方的家庭，一到这个入冬了。是吧？家家户户还都有这个腌菜的习惯，
1: 腌酸菜什么
0: 的，
1: 嗯，
0: 腌萝卜啥的，
1: 嗯，
0: 有的甚至还腌的还很多。但是咱都知道，说腌制这个东西，它最大一个好处什么呢？它就是保存的时间长，
1: 它不坏，
0: 它不容易变质，
1: 嗯，
0: 啊，因为它里面是有盐呐，对吧？你不管是任何东西都一样，只要用盐给它腌上了，它就不容易坏。
1: 对，嗯，
0: 但我母亲呢，她呀还有个毛病，这毛病。

0: 因为啥？是打娘胎带的有个毛病
1: 啊，生下来就有，
0: 就气管不好，哮喘。
1: 嗯，
0: 啊，你想吧，本身气管还不好，哮喘，再加上常年总喜欢吃这些咸的、腌的，口重。
1: 那不更严重了？
0: 对呀，那自从嫁给我父亲以后，哎，他哮喘这毛病还慢慢的，还真就恢复好了。
1: 嗯。
0: 为啥呀？还是啊，因为我父亲这一点真了不得。我父亲把他不好的这种饮食的习惯、口味儿，逐渐给他纠正过来了，
1: 给改过
0: 给
1: 来
0: 改
1: 了，
0: 过来了。
1: 嗯，
0: 啊，从这个原来喜欢吃咸的这种重口味儿，逐渐变得以清淡为主了，
1: 啊，吃
0: 也
1: 清
0: 纠正
1: 淡
0: 过
1: 了，
0: 来了。
1: 嗯，
0: 而且呢，只要是我母亲犯哮喘病，一犯病的时候，我父亲干啥？给他做汤。
1: 做汤，
0: 哎，这一碗汤下去，马上就缓解了。
1: 啊，一碗汤，什么汤呢？是煮的这个中药汤吗？
0: 不是，说啥呢？我父亲给起个名儿叫清白汤。
1: 啊，不是药汤，清白汤。
0: 对，
1: 那听这个名儿应该挺简单吧？一清二白嘛。
0: 哎，是啊，有这个意思
1: 嗯，
0: 啊。实际上真就简单，清白嘛，一清二白，
1: 有萝卜。
0: 这三样东西，你看你
1: 嗯，
0: 都能猜到了。对，这三样东西放到一块儿煲汤有什么呢？萝卜，但是是白萝卜
1: 啊，白萝
0: 啊，
1: 卜，
0: 要白萝
1: 嗯，
0: 卜，还有一样。白的是啥呢？雪花梨，
1: 啊，梨，
0: 哎，要大白梨呀，
1: 嗯嗯。
0: 那青是啥呢？鲫鱼，啊，
1: 啊，
0: 哎，
1: 鲫鱼。
0: 是这三样。你说这三样东西是不是随处可见？是不是还简单还便宜？
1: 那太是了，你别说是在今天了，就是当年那个年代，这几样东西，咱老百姓确实还是能吃得起，
0: 哎，
1: 能
0: 对
1: 买得
0: 喽，
1: 到的。
0: 你就即使说再倒退个30年、50年。我感觉吃点萝卜，吃个梨，
1: 还
0: 想
1: 是
0: 吃
1: 能，
0: 条鲫鱼，到河里现摸，不是啥难事儿，
1: 对，
0: 还都
1: 能
0: 能
1: 吃
0: 吃得
1: 得上，
0: 起，
1: 嗯。
0: 是吧？但是你别小看了，就什么东西都认为贵的，越贵的越复杂的东西才是好的东西，啊，只要是简单便宜的就不行，也不知道谁传出来说便宜没好货，
1: 对，有这句
0: 是
1: 话，
0: 吧？
1: 嗯，
0: 这话是有两面性的，但是啊。从这个食疗上，从吃东西食材上来讲，你要有这个观念就不对了。就在咱们日常饮食吃喝的食材方面，它可不是说越贵的东西就一定对身体越好啊！你看咱们现在吃这东西，山珍海味、煎炒烹炸，各式各样的。你看看，就是这些吃喝伙食越好的人，越吃这些金贵的东西，越吃这些贵的东西的人，你没发现吗？他毛病越多。你看吧，他准准
1: 嗯，
0: 的。因为啥？他们早就忘了，往往越朴素的东西越实用、越安全、越真实。就像当年我父亲，为啥说我母亲一犯这哮喘病的时候，给他做这个清白汤，没有啥贵重。你看这里面有贵重东西吗？有名贵的吗？
1: 就这三样。
0: 鲫鱼、萝卜、大白梨，
1: 嗯。
0: 多朴素啊！但这里面就藏着大学问。
1: 那这个做法是不是也很特殊呢？
0: 当然了，这有讲究啊。
1: 嗯，
0: 东西简单朴素，但是你得会做它，
1: 会做
0: 才能把它真正的作用发挥出来啊，
1: 啊，
0: 对吧？为啥说用得好能去大病啊？白萝卜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这个性味是辛凉的，它啥作用？透表散寒呐，清热化痰呐，冰的性味了。它能健胃消食，下气宽中，还能化痰利水，啊，对于水泛肺窍的这种症候，它有很好的一个疏通的力量，能把滞留在体内很多这个痰饮的水湿，它能帮助你排出去。这是萝卜。你再看这个大白梨，就这雪花梨。它
1: 嗯，
0: 性味甘平，微寒的特性，干啥？它能润肺化痰、生津清热，啊，尤其对于肺燥干咳的、热咳的这种痰黏卡喉咙的，就这情况，我告诉你，效果极好。再就是这个鲫鱼啊，
1: 鲫鱼，嗯。
0: 既能提供营养，又能温和的托举药力，也就是能把。萝卜和白梨这种功效能把它托举起来，还能利水渗湿，还不伤正气，还能帮助咱们体内这种痰饮随水之下行，能给你排出去。所以你看啊，就这几样食材，
1: 简简单单
0: 你
1: 的，
0: 看怎么做？ 我父亲当年给我母亲就做这个清白汤，把白萝卜给它切成块儿，雪花梨切成块儿，这鲫鱼得要活的，啊，给它鳞片去了，给它内脏去，给它收拾干净了，
1: 嗯，
0: 就这几样食材放到一块儿，加点清水，少放点盐，别的佐料不放
1: 啊，啥也不放，
0: 哎，就放点盐，少放点行了，
1: 嗯，
0: 开锅不就熟了吗？
1: 对，
0: 然后凉一凉，你就直接喝这个汤，连着这个梨，带着萝卜块，加这鱼肉，连汤带这些东西，你就都给它吃了。一天你早上喝一顿，晚上喝一顿，连续喝几天，结果咋样？我母亲这咳嗽喘的情况，一声她也不咳了，一点她也不喘了。
1: 啊，这么厉害！
0: 你看看，唯独什么呢？每一次犯病之后，她哮喘一发作呀，咱知道啊，她肯定是耗费什么
1: 元气？
0: 元气耗费体力，
1: 伤元气。
0: 所以说她肯定是体力比较虚弱。那没事，你看我父亲还有办法。

0: 我们应该熬粥喝，
1: 啊，熬个粥。
0: 熬粥，大米、小米儿啊，什么山药、薏仁、芡实，就这几样，按照不同的比例放一块儿给它煮粥，哎，就让我母亲喝。你看这个粥是不是看着也平平无奇呀？
1: 这个好像我们平常也喝过，
0: 对吧？
1: 嗯，
0: 没啥贵重的吧，也没啥感觉特殊的东西吧，
1: 对。
0: 但是里面的都是玄机，就能帮助恢复身体的元气。而且呢，还能守住两个根本，哪个本？一个是先天之根本，是肾脏；后天之根本，不就咱们的脾胃吗？
1: 嗯，
0: 哎，就能调理脾胃虚弱，强化肾脏的根基。你看，恢复元气也没有什么给开什么大把的这种汤药、药方啥的。那实际上，从中药方剂学当中解释，你看看这个大米干啥？它属于补中益气。小米儿呢，咱知道是健脾养胃的。
1: 嗯。
0: 是吧？那山药呢？它也是健脾还补肾。薏仁呢？它是健脾利湿的。那芡实呢？它属于固肾还健脾。
1: 全都是健脾
0: 你
1: 的，
0: 看，
1: 嗯，
0: 就这几样粮食是属于脾肾，是不是同时就兼顾了？一个先天的肾，后天不就脾？这两个先天后天这两个根本吗？是不是同时兼顾了？这就是恢复元气最重要的根基和基础啊！中医叫什么？中医叫培土生金呐。五行当中怎么讲？脾为土，肺啥？肺为金嘛。
1: 嗯。
0: 那是不是土生金呢？所以说，中医什么叫脾为什么肺之母嘛？所以说，就这个粥对于我母亲啊，你说不单单能恢复她这种元气的耗散，补充她的体力啊，对她的喘症，而且还有大的好处。所以说，当年我父亲呢，就靠着这一碗清白汤加一个粥方，哎，就让我母亲，你看看，从胎带的这个哮喘的毛病。慢慢，他就不经常犯病了，一直维持的都非常非常好啊。
1: 嗯，那真是太好了哈，就感觉特别简单啊，这个简单的方法能解决大问题
0: 对
1: 呀。
0: 呀，
1: 啊，您要是不讲，就是这么好的方法，那平日里我们真是想都想不
0: 就
1: 到。
0: 想不到，哎。
1: 嗯，那您母亲喝的这个清白汤，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个粥方，那现在你看，我们有很多老伙伴都有这个什么气管炎呢、哮喘呢，就是呼吸道这方面不好的，
0: 啊，
1: 是不是咱们大家也可以用一用呢？
0: 当然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啊？但是啊，这里面如果说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偏大的人群，就年龄比较大的，啊，一定要结合呼吸吐纳，啊，调息的方法要结合起来去做才更好。
1: 啊，就是配合着用，
0: 哎，你
1: 嗯，
0: 得吸清吐浊呀。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我母亲呢，一直到了晚年就上岁数以后。啊，你身体机能它肯定不能像年轻的时候了，
1: 对，
0: 它肯定是减弱了，代谢肯定就慢了。然后呢，这老了的吃东西口味又开始变得愿吃咸的，吃重的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你想呗，他这哮喘的毛病呢，到后来呢，又开始有犯病的情况，
1: 哦，
0: 又
1: 这
0: 开始
1: 年
0: 犯
1: 纪
0: 病，
1: 大了又开始了，
0: 哎，
1: 嗯，
0: 又开始犯病了啊。所以说呀，当时啊，我一看呐。老太太都80来岁的人了，啊，你
1: 嗯，
0: 说这个时候你非得再强制着你要刻意去改变她这个饮食的口味儿，实求是讲没有太大的必要了，
1: 对，
0: 啊，
1: 关键是老人家这觉得口味淡，吃的什么都没味儿，
0: 有可能。所以说，
1: 嗯，
0: 一看呢，都80多岁了，
1: 对。
0: 喜欢她啥口味儿，她喜欢吃点这种腌的、咸的，
1: 就让他
0: 让她
1: 吃点
0: 吃吧，
1: 儿，嗯，
0: 啊，你非得再强制她改变，她还上火。啊，犯不上，啊，
1: 嗯，
0: 那怎么办呢？他越这样的话，你想他这毛病肯定就得犯，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说这样吧，我说我教给你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不强制改变你口味了，不像年轻时候说我父亲那时候，慢慢的就让你清淡饮食，给你改过来了。
1: 嗯。
0: 你这岁数大了呢，你又控制不住了啊，又口味重了。我说这回呢，不改变你口味了，我教你做呼吸吐纳，这个简单，这个在家就能做，
1: 嗯，
0: 对吧？我说我给你这方法，因为这个哮喘病在中医理论当中，它属于啥呢？属于哮症或者中医叫喘症。中医认为啥呢？这个病主要是跟肺、跟脾、跟肾、跟这三个脏器的功能失调有最直接的关系。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可以通过呼吸吐纳调节这个呼吸，改善气机运行，来缓解、来辅助，哎，哮喘的这些症状。
1: 啊。
0: 啊，所以当时我针对我母亲这情况，我就教她两套。第一套方法叫什么？叫丹田式的呼吸法。
1: 丹田，嗯，
0: 啊，方法简单，动作要领是什么呢？入静，找个安静的角落，安静的打坐，然后闭口用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啊，用力鼓起小肚子，只把气吸满，吸到啥程度？就吸不进去了。然后开始用嘴向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呢，那这个腹部连着这个小肚子就丹田，缓缓的向里收，刚才不属于用力的向外鼓嘛，呼气的时候就向里收了。
1: 嗯，
0: 啊，那动作要领其实你看看，就这一呼一吸很简单，无非做到什么，就是每一次呼吸的时候要做到深长均匀就可以，然后腹部这个丹田呢，你配合着呼吸的规律啊，你做这个收放起伏的动作，这就丹田式呼吸法。

0: 我当时告诉我母亲，我说你白天呢没事的时候，你就反复多练习这套呼吸的方式，你就练习去做。为什么呢？因为这套方法呢，通过这种呼吸之间呐，腹部这个丹田的这个收放起伏，它能增强膈肌的运动，可以调节中气。什么叫中气？就是咱们脏腑当中的之气，也叫心中之气，叫中气。那么在吸收外界精气的时候，啊，补益的是什么？补益是肺脏的阳气，增强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它就能缓解气逆上冲这种哮喘的症状。另外呢，你看这种丹田式这种呼吸，它还能干啥？能促进脾胃的运化，减少痰湿的生成。因为咱们很多的一些哮喘的一些发病的原因因素啊，都跟这个痰湿有关系。啊，尤其你想想，喜欢吃这种辛辣的啊、齁咸的这种口重的人，他是不是都容易生痰湿啊？
1: 对，有痰湿。
0: 哎，而且肺是干啥？肺主气是司呼吸，主管呼吸的。说丹田式这种呼吸吐纳，通过深长的这种呼吸的节奏，吸天地宇宙外界之清气，吐脏腑、肺脏、脾脏当中之浊气。帮助肺气交换、宣发、肃降，能解决气机壅滞，把肺脏和脾脏当中的嘛这种痰湿浊气给它呼出去。另外呢，我母亲还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她早起的习惯，
1: 啊，起得早，
0: 起得早。老太太每天早上基本上都是4、5点钟她就起床。
1: 那睡不着了，
0: 哎，我说这样啊，我说你既然你起得早，那就在早晨的4、5点钟，我再教你做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
1: 专门在早晨四五
0: 哎，
1: 点钟
0: 哎，
1: 做
0: 对，
1: 的，
0: 既然你睡不着了，你这个点你就醒了啊。那我再教你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觉当中的思字觉，思字觉是啥？思不就是对应的就是肺吗？我头两天不讲过吗？对应就是咱们肺脏啊。通过特殊的这种发音和动作，就可以帮我们疏通肺经，帮我们宣肺平喘。动作怎么做呢？身体放，咱是鼓起来的。然后把这气吸满以后，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1: 四。
0: 哎，它对应的是肺嘛，这六字诀当中的"嘶"字音，要把这声音发出来。在发"嘶"字音呼气的同时，这双手啊从胸口胸前啊，然后呢，等到再进行第二次吸气的时候，就刚才再重复吸气的动作，呼气，再同样做向外推呼气的动作。发四字音，你就这样一吸一呼，一呼一吸，就这套方法反复练习，不用多，10分钟就行。啊，每天早上起来以后你做一遍。我母亲听我话，这一点我很高兴。我这两套方法给她之后，老人家呢，把它当做每日必修课，
1: 啊，就每一天他都练，
0: 每天都练。慢慢的，你想想，什么事儿都是什么，习惯就成自然了。
1: 他得坚持。
0: 对吧？他坚持精神萎靡的状态，包括喉咙气喘的情况，你看不到，你听不着的，状态极好，还能天天陪着我父亲晨练呢，一点不耽误。啊，
1: 哎呀，那由此看来，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系列的这个方法，真的非常管用
0: 对
1: 啊。
0: 呀，这都是中医的大智慧啊！你看似简单，就深藏奥秘。所以我归纳总结这六字诀、36式这吐纳的方法。可不是经过一个人、两个人了，这么多年可以说太多太多人的检验和验证以后的结果了。你就像气管炎、哮喘的人，从中医讲，他的症候特点，他肯定也都不一样的辩证嘛，对吧？他不可能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对吧？你比方说有一类这个哮喘的人群属于啥呢？属于气虚型的哮喘。啥叫气虚型哮喘呢？也就是肾不纳气。主要问题在肾这儿了，就肾不纳气导致这种虚喘。你看啊，你看有的哮喘人是啥样的啊？就是这个，你看他喘息喘气儿气短，而且气还特别急促，尤其是稍微活动活动，这气喘的就特别厉害，不敢活动，一活动喘的就厉害，
1: 一动就喘，
0: 哎，而且浑身没劲儿，还出虚汗。
1: 那这样的是做什么功法呢？
0: 那这样人群，如果你想做这呼吸吐纳，你得做啥？做这种逆腹式的呼吸法。
1: 啊，逆腹式。
0: 哎，啥逆腹式？就吸气的时候，腹部啊是向内收的。你看咱们现在正常吸气，你这腹部是自然的鼓起来的。
1: 对，鼓起来。
0: 逆腹式就反着来，你吸气的时候，这腹部啊你用力向内收。等到呼气的时候呢， 这个腹部啊，你再把它鼓起来。
1: 嗯，
0: 你看看，它就跟俯式呼吸是完全相反的，
1: 它反着来的，
0: 反着来的，这叫逆俯式呼吸。那这套呼吸方法干啥呢？它能帮我们调动肾气，因为肾主本身就主纳气呀、啊。你这样一做，它就能激发肾气，帮助肺气下纳于肾，帮助肺更好的完成呼吸的功能。啊，还能增强腹腔这种压力，促进气血的运行，所以非常适合啊！就刚才我说这种气虚型哮喘的患者，还有一类比较常见哮喘的人群，属于啥叫肝阳双亢、肝火旺、肝气郁滞型的人，
1: 这跟肝有关系了，
0: 还有关系了。
1: 嗯，
0: 这样哮喘是啥样的？他只要是在情绪方面有过度的波动，不管是这种焦虑啊、愤怒啊，只要情绪有波动了，他这个肝气马上就上逆严重，马上就影响肺气的肃降，就会导致哮喘的发作，
1: 呼短吸。
0: 哎，从字面上就好理解了。
1: 对。

0: 也就是呼气的时间
1: 得
0: 延长一
1: 长，
0: 点，吸气的时间缩短一点。多长时间？吸气，心中默数三个数，吸3秒钟就行。呼气的时候呢，你给它呼出6秒来。
1: 啊，比它长一倍。
0: 哎，你就心中查数就行了。这种延长呼气的时间，它起啥作用呢？它可以帮咱们很好的放松啊，咱们这个支气管的平滑肌，它能减少气道出现这种痉挛，这样一来是不是就缓解哮喘的发作了？
1: 对。
0: 同时呢，你就这种，呼吸节律，通过刻意的去调节呼吸的节奏，它干啥？它可以帮助咱们稳定自主神经功能，哎，也能减少这种哮喘的发作。你要从中医角度讲是什么呢？这种长短节律的呼吸的方法，帮我干啥？能调节肝气，啊，帮咱们稳定情绪和情志啊。你情绪情志好，对吧？肝气通达舒畅，气血运行的好，是吧？你情绪就稳定啊，你是不是就也会避免哮喘的发作了？
1: 对，
0: 啊，所以这都是在这个诸多的实践当中总形成一种日常的习惯，吸天地宇宙之精气，干啥？振奋脏腑之真阳啊！啊，人活这口气太重要了，呼的是啥？呼出体内郁结郁滞之浊气，干什么？提升我们脏腑的机能，恢复脏腑的活力，是吧？高效的完成气机的交换。才能真正的实现身强体健呐！
1: 楚老师讲的真是啊，太细致了哈。咱们大家伙儿，咱们就跟着好好学吧。
0: 对，
1: 啊，都是最简单、最实用的干货。那我们的听众家人们啊，一定是每天准时收听啊。记不住就是没学会的，大家呢就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及时来得到帮助。那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啊。那辛苦您了，楚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好
1: 了。
0: 了，再见。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4: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3: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0: 老爸老妈大舞台，
1: 幸福快乐一起来。
0: 各位大哥大姐，
1: 各位叔叔阿姨，
0: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
1: 我是唐韵。今天呢，这个舞台呢，就是属于音乐的天地。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会一同沉浸在美妙的歌声当中。
0: 哎呀，多好多好！
1: 就是
0: 我看到这个节目单之后啊，切换给站在舞台正中间的大姐，
1: 非常的惊艳哈。这位大姐呢叫王珂，
0: 王大姐。那我们现在就有请王大姐给我们带来第一支歌，叫做《我爱你，中国》。

0: 刚才呢就是王大姐啊演唱的歌叫我爱你中国。
1: 哎，对于我这个音乐小白来说，这首歌我也能哼唱啊，所以说可见这首歌在我们中国人的骨子里已经扎下根了，
0: 对，地位特别特别高。
1: 对，
0: 就是从咱们节目开始啊到现在用不同形式表演这首歌的中老年朋友也很多。您是刚退休吗？
2: 不是
0: 啊，
2: 我都退休十多年了。
1: 多大年纪了？
2: 67。
1: 哦，真
0: 的。那你看看，不正好是大哥大姐的年纪吗？
1: 对，大哥大姐。
0: 咱们上回说的是90岁叫爷爷奶奶，
1: 爷爷奶奶70岁叫叔叔阿姨。
0: 对，
1: 60多岁我们
0: 50-60就是大哥大姐。
1: 咱们一定要为这些大姐们点点赞啊！
0: 嗯、
1: 公众微信平台上的信息，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0: 对，
1: 这令哥就说了，听这首歌啊，我的眼前呢就浮现了祖国的河山，
0: 嗯，
1: 从雄伟的高山到广袤的平原，从奔腾的江河到辽阔的大海。
0: 是。
1: 哎呀，这王大姐把祖国的美用歌声展现出来了，太震撼了。是这样的、
0: 哎、
1: 你想象一下这首歌。

0: 看看啊，这首歌曲呢刚刚唱完，那真的就是热闹起来了。
1: 丽丽说龙姐，然后四只玫瑰花啊，清风说老龙加油啊，清风也说挺好听的，原来说唱的不错呀。
0: 对大姐的夸赞，
1: 嗯，
0: 同时呢 Cherry 也发信息说了，这大姐实力派的呀，啊，唱的不错，鼓掌。
1: 那必须的，
0: 是
1: 啊，来我们这儿有一班人吗？
0: 嗯，
1: 没有，
0: 是都是二班的。
1: 那咱俩呢？
0: 咱俩是那个二班候补。
1: 那得跟龙大姐唠唠了，龙大姐在这儿瞅咱们俩半天了，咱们俩唠得热乎的。龙大姐你好。
2: 你好。
1: 嗯，那首先很多的朋友都表扬了您的衣服特别的闪亮。
2: 哦，谢谢。
0: 我忽然想到一个词叫 bling bling。
1: 哦，对对对。

0: 对对，
1: 闪闪发光啊！
0: 对，很多的小女生都是很喜欢这个 bling bling 的东西啊，嗯、我也喜欢。
1: 是，那个
0: 好看。
1: 大姐也退休了吗？
2: 退休了
0: 啊，特别年轻是吧？
1: 是啊，
0: 而且我发现大姐这个妆化的不错哎。
2: 哦，谢谢。
0: 自己化的妆吗？
2: 是的，
0: 自己化的。嗯，以前是专业干这个的吗？
2: 哦，不是。
0: 专业学过
2: 没有？
1: 我您说妆容，我想起来了啊、嗯，我特别喜欢大姐的这个眼线。
0: 对啊、你还没仔细看呢，人这个眉骨处还描了颜色、嗯。龙大姐，你这个妆就都是自己想的，自己画的。
2: 嗯，是的。
0: 龙大姐那个粉，
1: 嗯，
0: 我就特别想问是什么牌子？
1: 嗯，
0: 特别的服帖，但不能说啊，咱不给她做广告，私下说。
1: 这个我懂，
0: 你懂啊？
1: 散粉，然后呢还有阴影，是吧？
2: 啊，是秘密。
0: 啊，一会儿我就要问一问、
1: 嗯，
0: 特别好，而且好像刚才还补了一个妆是吗？
2: 嗯，有一点了，
0: 有一点
2: 紧张，好像有点出了点汗，要补一补。
1: 现在还紧张吗？
2: 有一点，
1: 还有一点
2: 啊，因为毕竟是头一次参加这种节目，嗯、
1: 歌都唱完一首了，还紧张？
2: 是的，
1: 嗯。那这样吧，咱们就聊聊唱歌，你就不会紧张了
0: 啊？别紧张啊！
1: 对，
0: 龙云飞还说呢，你这心灵手巧。
1: 嗯，
0: 甚至我都觉得你这衣服是不是自己缝的？
2: 有一点自己的加工，
0: 是吗？
2: 嗯，
0: 叫我说中了、哦、哪儿？
2: 像有一些装饰，
0: 就上面那些亮片是您、
2: 有原有一些又补充了一点，
0: 这我不知道，随口一问。
1: 其实嘉宾好多事儿我们都不知道，
0: 真是
1: 都是现场问出来的。
2: 哦，是的。
0: 那就腰线这部分的那个闪闪亮亮的
2: 啊，这是原有的
0: 、嗯、然后上面您又缝了很多的亮片，
2: 嗯，是有一点点加工吧。
0: 你叫我想到了什么、
1: 嗯、
0: 想到了我小的时候演出
1: 啊，
0: 嗯，
1: 也是
0: 我妈妈会给我买素很素的一个裙子，然后呢去买亮片，在上面钉很多的小花儿
1: 啊、
0: 嗯，然后就变成闪闪亮亮的演出服了
1: 、嗯、
0: 对，其实印象特别深刻，
1: 相当于自己二次创作改造、
0: 在网络上就叫 DIY
1: 啊，对，
2: 就是大伙儿常说的那个
1: 艺术体
2: 操，
1: 国标舞
2: 和拉丁舞，
1: 拉丁舞
0: 哇、哦，好看呐、
1: 啊！是，
0: 身材一定特别的
2: 啊，
0: 嗯，好看，
2: 身材非常好，
1: 嗯、
0: 非常好，
1: 要求极高、
0: 啊。像他那个舞蹈的衣服真的特别难缝，是吧？
2: 是的，
0: 嗯，
2: 因为在比赛的过程中有一些动作幅度比较大，
1: 嗯、对
2: 服装上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0: 嗯，
1: 大姐就是退休之后，
2: 嗯，
1: 生活当中有哪些兴趣爱好？
2: 啊，现在看主要还是在唱歌上，
0: 还有 DIY 给女儿缝衣服，
1: 做衣服哈、
2: 啊。
1: 嗯、啊，然后这个唱歌唱多少年了？
2: 唱歌我是在2018年的时候开始，是到咱们市里的群众艺术馆，
1: 嗯，
2: 听了一些公开课，
1: 啊、
2: 也就是公众
1: 就是
2: 面向公众的免费课，
1: 免费课，
0: 免费课，
1: 对对对，
2: 后来呢，老师的声乐研修班开始学习，
1: 哦，
2: 一直至今。
1: 哦，那今天就是在选节目的时候，有没有和王大姐商量过？
2: 因为我知道王大姐的特色，
1: 嗯，
2: 她是唱歌是比较高亢的，因为我平时也会唱一些比较高亢的歌曲，
1: 嗯、
2: 我觉得我今天来这里
1: 啊，同时出现的时候，这个，哎。一下子分别出来了，
2: 对，
1: 一个是高亢的，一个是很温婉的，
0: 对，
1: 嗯，
0: 而且俩大姐关系也特别好，
1: 嗯
0: 啊、嗯，聊聊天儿，然后性格也都很像，
2: 我们是同班同学，
0: 哎，你看多好啊！等到自己的女儿啊，已经上学了，或者是参加工作了，自己没有事儿了，就可以像孩子一样上学，然后学自己喜欢的东西，
2: 对，
0: 嗯，还会交很多的朋友，还有自己的同学。
1: 对，
0: 然后去
2: 的
0: 跟同学去春游、出游，
1: 这不就是年纪
0: 嗯
1: 增长了几分的小朋友吗？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轮回，
1: 对，
0: 是吧？啊、现在开始滋养自己，
1: 嗯，
0: 以前呢给女儿在缝演出服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现在的你也穿着自己缝制的演出服给大家唱歌吗？
2: 嗯，真的没有想过，没有想过，
0: 嗯，我觉得大姐有那个说脱口秀的潜质。
1: 我们那个舞台其实以后会越来越大的，
0: 对、嗯，
1: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0: 没错。
1: 别看方寸之间，但是可以展示中老年朋友的精神风采。
0: 嗯，
1: 嗯，
0: 你看 RY 就说这大姐看着像专业的。
2: 过奖过奖，
1: 什么叫看着呢？其实他来另外一首歌了，《青玉案》。
0: 好。

0: 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岁月流金展风采，咱们一起乐开怀。这里有聚光灯为您亮起来，有掌声为您响起来，有鲜花为您献上来。快来快来，拿手的绝活炫起来！无论您是武林高手，歌咏天外，我们的直播镜头最闪亮，这个您的曼妙舞姿多么的帅！让多彩生活更多彩，让精彩生命更精彩，让青春回响更光彩，让天南海北为您来喝彩，期待您的拿手好戏，闪亮登台。
1: 热爱表演的隐藏高手，都快来加入我们的老爸老妈大舞台，这里有欢笑，有喝彩，更有属于您的高光时刻，报名从速，一起闪耀舞台。好，我是唐月。
2: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就是龙大姐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叫青玉案。
1: 就像刚才龙大姐说的那样啊，这是一种风格。
2: 对
1: 啊，她和王大姐这个风格呢正好穿换开了。刚才王大姐一直在跟我说，我紧张，我有点紧张。这回不紧张了吧？
2: 看还是紧张，都不敢说话了，一直在点头。
1: 不紧张了。
2: 好，那这个时候呢，王大姐啊将会给带来她的第二支歌，名字叫做《春风十万里》。

0: 年轻时的您或许是车间标兵，或许是三尺讲台的老师，如今呢、啊、
1: 如今咱们都是生活艺术家，老爸老妈大舞台专为您的才华亮灯。
0: 拨打热线3817696，或者让儿女帮您微信报名，无需专业背景，只要热爱生活。老爸老妈大舞台，幸福

0: 好，时间来到了17:53了，这里呢也是正在直播的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金瑞。刚才呢我们听到那首歌曲啊，就是王大姐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叫春风十万里。最开始看到名单的时候呢，我看成了春风十里，差着108000里了啊。
1: 刚才呢我和金瑞还在沟通，就是我第一个印象呢也是春风十里。
0: 是这首歌春风十里是温温柔柔的那一种。
1: 对，我还说呢，我说大姐你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唱我爱你中国的时候把这话筒离得远一点，唱这个春风十里的时候话筒离得近一点，然后大姐就告诉我，我唱的这个也是大歌。是十万里，我说这是对，
0: 是大，你差10000倍呢。
1: 对呀、来看一下啊，这是 RY， 他说这是退休的大姐吗？怎么看着比唐玫瑰还年轻呢？
0: 哎呀，
1: 你是夸我呢还是夸大姐呢？
0: 就是啊，
1: 你是夸我稳重呢还是夸大姐年轻呢？
0: 哎呀，刚才呢我一直想说一个问题，
1: 你说，
0: 就是说我爱你中国这首歌呢已经深深的刻入到每一位中国人的骨子里了。
1: 没错，
0: 那它的呈现方式也很多，在我们节目歌啊，
1: 我这想起来了啊，那个柳琴给我印象特别的深。
0: 还有你记不记着在6月份的时候来了一位杜大哥，一口气连唱了5首歌。

0: 就有我爱你中国，
1: 对哦。嗯，你看看男生独唱女生独唱，再加上柳琴合奏，再加上现场的伴奏和演唱，这四种形式都出现了，可见这首歌在咱们中国人心中的分量有多重。
0: 可不是嘛，从刚才对祖国的深情告白，
1: 对生活哲理的思考，
0: 咱从这个古诗词的韵味，
1: 再有春天活力的展现，
0: 其实每一首歌呢都在我们的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1: 没错，那也感谢今天的王大姐和龙大姐两位的精彩演绎，也希望今天这些歌曲呢能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心中留下美好的回忆。
0: 哎啊，让我们带着这一份温暖还有感动，还有超然的一些瞬间，迎接新的一天。

青春。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他宁静的样子，喜欢他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他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无谱的音乐，在月光下。

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银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那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

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再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现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在北京凭窗眺望，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这个夜晚在北京，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使

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全缘，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知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能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雾霭流岚红泥，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间18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4: 啊，
3: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4: 哟，
3: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4: 嘿，
5: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4: 醒神破闷
3: 全都有，
6: 逗你玩，
3: 说说笑笑。

0: 好了，开始今天的这个说说笑笑啊，天天有料嘛。
1: 我们也问候在锦州经济广播视频号收看直播的各位家人们啊，大家晚上好。
0: 晚上好，
1: 我是逸飞，
0: 我是小乐。
1: 嗯，
0: 开始今天的节目啊，
1: 是
0: 还是跟大伙儿听相声唠嗑。
1: 嗯，我们每天呢都会有主题。
0: 哎，
1: 今天的主题是啥呢？
0: 今天的
1: 妈妈。哎，你这个。特别享受这种满头银发的感脚哈。
0: 不是啊，就是这不挺哏儿的吗？
1: 嗯，当然这个也是看谁带，真的就这个感觉吧。
0: 嗯，
1: 你看韩童说了，说乐儿啊，你是到香港当大法官还是当律师去了？律政假人。
0: 律政假人。这律政假人还行
1: 啊。
0: 嗯，
1: 别说啊，这种花白，
0: 怎么了？
1: 透着我们乐啊。
0: 嗯，
1: 生活的
0: 阅历，是不是？
1: 是不是啊？你这一看就能看出来。
0: 我发了一个转发，是，
1: 真好。那你说你都是这个，那我也得跟你搭一下，
0: 搭一下，
1: 搭一下，各位啊，
0: 来晚的朋友。

0: 看不着了、
1: 那什么啊，那个咱可先说好了啊，
0: 对笑咋的，
1: 你要带头和谐是不是啊、都说我们这是个多么严肃的节目。
0: 对对对，欢迎陈佑，欢迎美丽，金樽又月明天啊，
1: 我可要开始了啊，
0: 开始了全程录像，
1: 我先梳梳妆啊，
0: 梳梳妆，你把那小刷子小迷你的小刷子
1: 哎呀，这个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哈，这两天呢我们乐啊特别沉浸在他的这个角色当中出不来了，他现在呢是什么了呢，已经不是纯刘小乐了啊，
0: 我是乐妈妈，
1: 对、乐妈妈是吧，你看较比的慈祥
0: 是
1: 不是啊，
0: 是
1: 那你说我跟乐妈妈搭档呢、你说我就不能再老姨了
0: 啊，
1: 是不是，当然呢、这个江湖贺号呢是可以有，
0: 对
1: 对不对啊，
0: 什么都有，
1: 但是这东西你说咱们这节目就是这么严肃啊是吧，时不常的可能就会有点变化哈、
0: 这好像是电台有史以来最不严肃的节目
1: 别这么说啊，那么
0: 而且打你从解放开始算到现在啊没有一个
1: 这两天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有乐妈妈了呢就得有
0: 啊
1: 义舅舅，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哎，那么舅舅，你说舅舅，你
0: 舅舅是什么样的那个特征呢？
1: 那头发上就不能有啥大变化
0: 了，对，也不能绞喽，
1: 是不是啊、舅舅也是可能梳马尾辫的，
0: 我不就梳过吗？
1: 对不对呀、啊？
0: 对对对，
1: 舅舅也是可能戴眼镜的，
0: 对对。
1: 那么舅舅和妈妈的区别就在哪儿呢？
0: 那要是这么的话，咱俩只能露这缸，那就是胡子呗。
1: 胡子、好的，
0: 对对对，
1: 各位上演啊，
0: 哎，来，
1: 今天来的都来着了，
0: 你看看，
1: 我这叫首秀啊，
0: 首秀，
1: 大现眼，
0: 哎呀，你终于现眼了
1: 、来啊，
0: 哎呀，烦了，
1: 搁这儿不好看吗？
0: 就这么的，就是正常男人都是上下都有，
1: 带劲不？
0: 但是留的都是以上面居多、
1: 上面呢？
0: 对，
1: 放在上唇是吧？
0: 对对对，不是上唇，是唇上
1: 啊，就唇上啊，是这意思。
0: 好，
1: 好看吗？
0: 好看。哎呀妈，这老舅，你这根胡子支起来了，不扎鼻子。
1: 就这样事儿。
0: 行，你们快截图，快截图啊！8块钱一张，往外卖。好嘞。
1: 好看吗？他不老实。但是大家知道我就是这个、这个身份上的变化，
0: 是是，欢迎杰，欢迎小伟，东北纯爷们儿啊，北山冰山北极，豪爽东北人，
1: 欢迎所有朋友
0: 啊，今
1: 那什么那个我们今天说点什么主题呢哈，
0: 总共就是上边没几根毛，你整的都
1: 毛就差不多了，
0: 那你就剪你自个儿头发粘上好了，今天跟大伙儿聊什么呢？咱们结个婚，结个婚。
1: 啊，结婚的话题。
0: 跟这婚礼都一样。
1: 原谅我哈，这个胡子他不听我话。好吧。
0: 还长要看节目，现在都急死了都。那个，最近你参加婚礼了吗？还有各位观看、收听节目的朋友。
1: 说到婚礼呀、好几场呢，还有几场没去呢，眼瞅11呢。
0: 是啊，
1: 可不吗，那好几场都参加完了呢。
0: 哎呦，问你瞧瞧，这最近那个婚礼市场好像不是很 OK 呀、你这还参加个
1: 那你是没认识我
0: 是不是，
1: 认识我的都可 OK 了
0: 啊、哎呀，呵，没少随礼
1: 那
0: 千
1: 八万吧，千
0: 八万，千八万是多钱，
1: 千八百万哎呀，这个具体吧是这样的哈，
0: 你是把阿富汗攻下来了是吗，完抢占了中东的石油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你咋真有钱呢，随个礼都18000呢啊，18000呢是不是啊，
1: 当然我能理解你啊，也没见过啥钱，
0: 是
1: 啊，
0: 是，
1: 但是你得这么、
0: 我连我钱在哪个卡里我都不知道了，
1: 是是、但是你是这方面你得这么理解啊、就是啥呢，就像我们有身份的人，
0: 你们有身份的人
1: 是不是啊，我们代表了相当一大批人、我们这些人呢，这个身边的朋友是办婚礼哈、就是这么随礼的，
0: 呵，你瞧瞧这不得了啊，
1: 啥叫随礼呀、
0: 是吧，
1: 随性
0: 随性
1: 任性
0: 啊，大明儿我想结个婚，结呗， 晚上爸就给你张罗去，都这样是吗？
1: 对呀、啊。
0: 嗯，买小美吗？咱俩结个婚呢？
1: 端坑子。
0: 一坑子一坑子睡。
1: 对、啊，你不懂、嗯，你这个牛马就别参与了。
0: 是吗？
1: 啊、
0: 嗯，一坑一坑子呢。
1: 对。
0: 是论刀吗？一刀钱是吧？
1: 嗯，别过分唠
0: 啊啊！对对，
1: 嗯，
0: 谢谢冰山北极啊，豪横是不是？
1: 土豆圆圆，
0: 哎，
1: 嗯，
0: 还有谁呀、啊？爱丽丝也来了，
1: 豪横、壮志，
0: 壮志，
1: 没事偷着吃
0: 啊！铁柱，欢迎大家伙儿。
1: 嗯，
0: 说这个结婚呢，啊，
1: 结婚首先呢就得办一个证

0: 不伤心。
1: 对，前方还有
0: 更多的绿嘛，
1: 许是在拐角，也可能就反正就不定在哪儿。
0: 对对对对对，嗯。你是我的猪大哥吗？是不是总会有的？
1: 对，总会有的。
0: 今天咱就跟大伙儿唠婚礼的事儿。头一个节目跟大伙儿分享的是什么呀？
1: 嗯，
0: 是脱口秀的表演者小鹿啊，婚礼是。
2: 嗨嗨，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小鹿啊。谢谢。前段时间刚办了婚礼啊，今天哎呀，哪怕今天结了，明天离。哎，我的婚姻可以失败，但我的婚礼不可以。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但婚礼是我一个人的项目。
1: 嗯，
0: 对，这个听众的需求和我们这个播出的规律呀、啊，有的时候会出现矛盾的。你比如说张三，昨天没听着。他就错过了，然后今天想问的时候，我们昨天播了，最近这半个月就不能播了，就是这个意思。
1: 所以您需要天天听节目，
0: 嗯、真是
1: 你就能听到你喜欢的人的作品了。
0: 哎，看看明天说害怕啥？
1: 哎，特别能理解。
0: 嗯嗯，你这个这帮人都没想开。你看我妹结婚的时候，我二叔啊，马上都快那个噔噔噔噔了，你可多跟他说话。你看、
1: 哦、
0: 这就是性别的差异吗？
1: 许是他有安全感。
0: 对，就是这个、
1: 嗯、
0: 等到这12岁以后，男孩还撒尿和泥呢，人女生开始传小话了，就是懂事，对世界认识的方式就不一样了，就是这样的
1: 啊。12岁才传啊，那个什么就也不就12岁传了小话了哈。
0: 是
1: 啊，嗯、还有呢，有一些地方他可能是那种就是叫吵架
0: 哦。
1: 什么是吵架？这个吵呢，
0: 嗯，
1: 确实是争吵的吵。
0: 嗯
1: 嗯，架呢就是婚嫁的架。
0: 架。
1: 嗯，就是叫吵架。
0: 啊、哦，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嗯，
1: 这样呢，就是包括那个酒塔什么样啊，
0: 对对对，
1: 可能都得有自己的想法。
0: 对。
1: 嗯，你看这个其实，嗯，咱不能说哪一个是不好的，
0: 嗯、
1: 哪一个就一定好。
0: 对。
1: 嗯，
0: 而且还有十句话就。
1: 你不得征求人意见吗？然后
0: 你说啥样的、啊？
1: 这媳妇儿说，嗯。那个，我想，
0: 对，都那样
1: 啊。
0: 嗯，
1: 对。
0: 看谁？嘎嘎说，我们小区里30多个井盖子都离不远，那家伙一有结婚的，满地都红纸。
1: 明年吧，明年是个好年。
0: 也没准儿、
1: 嗯，
0: 万一今年的礼物就把婚礼办了呢？
1: 能吗？
0: 就是万一还能吗？能不早就告诉你了吗？
1: 你别的。你
0: 不告诉谁？
1: 今年先别结，能结也别结。
0: 万一孩子要有了呢？那我欢迎欢迎。嗯，
1: 好，谢谢大家。
0: OK，
1: 那么结束今天节目了，
0: 就这样了。
1: 嗯，
0: 好，拜拜，
1: 明天见。
0: 哎。

0: 周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抓紧有请出我们，
1: 也不会太科学的去运用，是吧？这里面都是问题。我之前我也讲过，我刚开

0: 苍生九世啊，啊，所以这都是很多科学学问在里面，啊，那与此同时呢，你看在这个吃喝上，咱叫日常饮食吧，
1: 嗯，
0: 如果说同样你也学会这种科学的膳食，干啥呀？它其实更为关键，干啥呢？因为它能够堵住咱们很多疾病发生的源头，是吧？对吧？防止病从口入啊。
1: 对。
0: 你坚决不能因为你的吃喝不当，不会吃喝，你吃出很多病来。另外一个，如果你学会了这个饮食吃喝，合理的搭配饮食运用的好啊，我可以这么讲，往往很多时候你不比药物的效果要差呀。所以说你看看现在很多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现在呢已经被大家广泛的推崇了。
1: 对，现在越来越多了，
0: 是吧？
1: 对，
0: 药食同源的东西，
1: 嗯
0: 啊，因为大家发现了药食同源的东西吃得好了，或者多吃一点，对身体的健康更有利。
1: 嗯，
0: 所以说，哎，就是我们学会了呼吸喘气，学会了吃喝饮食，这是什么呀？这是真正强大自己的本事，也是让自己变得强大最好的方式。我经常讲，这叫最廉价的。是吧？你不用花啥钱就能学到的好方法。
1: 对，
0: 啊，你把这两方面你都学好了，你放心，你就不会总去找医生给医生找麻烦，你也不会呢总去把自己这点钱呢，最终都送到医院了。咱说给医院攒家底儿，
1: 是。
0: 所以说，不管在任何时候，是吧？你任何情况下呀，老百姓都说这句话，说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是吧？你这个来的是最真实的，
1: 靠自己最真实。嗯，
0: 啊，那怎么靠？你得让自己强大起来。你自己不强大，你怎么靠得住呢？对不对呀？
1: 嗯，
0: 啊，所以说把自己这个身体的健康啊，想办法呢，自己给它保持好。那怎么保持？那其实无非就是多学点常识嘛，多一点坚持嘛，你就会比别人长寿，你就会比别人活得好。尤其咱们现在很多一些老年人，你看他们这个每天，正常来讲，你说很多老人不应该像年轻人那么忙了，是吧？
1: 退休了呀，
0: 退休了也没啥事儿了。说即使说有的老人说，哎呀，还得帮助儿女啊，带一带孩子，但是即使这种情况下，他也会有自己一个充裕时间安排的。他怎么的也不可能说像年轻人这样的奔波忙碌啊，对不对？
1: 嗯，是，
0: 但是你看现在呢，出现一种现状，什么现状？你看现在很多老年人呐，把自己呀，余出来的、多出来的这些闲余时间，他并没有把它利用好。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经常会看到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这个现象，就现在我发现呢，就很多这个老年人呢，他比这年轻的上班的，比年轻人起的还早。他也跟着年轻人一块儿早高峰，是吧？也跟着年轻人一块儿挤这个地铁、公交、赶场子，是吧？一个比一个忙。我发现现在很多老人比年轻人都忙，
1: 真是哈！现在还真这样。就据我所知，就是领鸡蛋的，
0: 你看看，
1: 排队领鸡蛋，
0: 哎，哎，
1: 什么领挂面，
0: 哎，
1: 嗯，还有一些什么听课领礼品的，
0: 哎，
1: 哎呀，这个说拿个小本儿啊，记得是赶完这场赶那场。
0: 你看看，那我说比年轻人忙吗？
1: 是，不比年轻人轻松啊，每天特紧张，时间上紧着呢。
0: 哎呀，有人说什么呢？嗯，之前呢，我有的时候呢，也跟我们这个邻居一些老人呢，有时候也是闲聊啊，然后就说啊，我说每天都干什么去啊，这个从早到晚的，怎么发现比我们都忙啊？啊，他说忙得很啊，你不知道啊，我要今天到这个地方，然后别人给我什么东西，我到那个地方还能再领点什么东西啊。我说那每天你这样的话不感觉累吗？啊，老人讲说感觉不累，这样挺好，还锻炼身体，是吧？要不在家闲着也闲着，还能给点鸡蛋，给点挂面，是吧？完事还能听听课呢。有的说这个，我到哪儿听课呀？也给我讲一些健康啊、养生的这些知识，还能学点东西。哈，哎呀，实际上这话怎么说呢？啊，这其实从一个真实的这个角度啊，可能这话说的有点过激了。啊，我认为是什么啊？这些老人之所以每天赶

0: 场子，每天让自己本应该清静安闲的这种生活变得如此之忙碌。我认为主要原因并不是为了锻炼身体，是吧？那你说锻炼身体有很多种方式，那你说天天的从这儿跑到那儿的，是吧？又公交又地铁，甚至还骑自行车，
1: 嗯
0: 啊，那你说在大马路上，那你安全的事儿你考没考虑啊？对不对呀？其实我认为呢，他们其实内心最大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我感觉还是喜欢占便宜而已，
1: 喜欢领鸡蛋，
0: 对吧？这可能也是人性的弱点。
1: 嗯、
0: 为啥说其实每个人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就是贪欲，这也是人性。所以说，你看很多老人讲了，哎呀，本身自己可能是这种节俭的生活过得很习惯了。即使说现在生活状态比较富裕，或者是比较宽裕，照比之前的日子来说，肯定要好得多得多。
1: 嗯，
0: 但是呢，你看看他们仍然什么呢？可能3公里、5公里，甚至10公里的路程，啊，舟车劳顿倒车，他可能为了这3、5个鸡蛋，对吧？他也会免费的去领取。
1: 对，
0: 啊，那实际上是啥？我认为就是这种贪念占便宜的这种心理。其实我认为这个事情不提倡，啊，从我的角度我是不提倡的。安不安全，这肯定是另当别论，另外一种说法。我认为什么呢？就在当今这个社会吧，对吧？我认为不可能有这么多免费的午餐吧？有这么多好事吗？是吧？就是我做公益。啊，完事这个我开个店或者咋样的，我就把鸡蛋挂面，我把什么米面粮油，我就免费的给大家分发。我感觉这个事情，这真是就是应了那句话了，是天上掉馅饼了，是吧？这个不劳而获。我认为有些商家他不可能去做这些东西，他背后还是有目的的。甚至可能现在一些网络上你看看，有些新闻也报道过一些老人贪小便宜，怎么他吃大亏呀、啊、所以说大家就记着这个事儿啊，就是天上不可能掉馅饼，好事也轮不到你的头上，掉有可能掉的都是陷阱啊。可能这话我说的有点这个打击面了啊，但是肯定是从我个人立场啊和个人角度，也算是给咱们一些老年人吧，给大家提个醒，毕竟年龄也大了，如果你身体本身还不是太好，是吧？你非得为了占一些小的便宜，然后呢东奔西跑，每天忙忙碌碌啊，你认为你占那3、5块钱的便宜，10块、8块的便宜，可能往往到最后你可能是几倍几十倍甚至100、上千倍你会给人家还回去的。所以说这方面可能说的这题儿可能有点远了啊，但是呢我还是感觉就是有必要给大家来提这个醒。没那么多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便宜都让你占了。
1: 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吃穿呢生活上有困难呢，那醒儿呢是会竭力的帮助我们大家的哈。如果说您真的是吃喝不愁，咱也别为了那3、5块钱的鸡蛋去东奔西跑的。
0: 对，
1: 哎，就是这个安全问题啊，自身健康问题啊，这儿女你跟着你也揪心，是吧？
0: 对对，尤其是你担心有大的陷阱，你别掉陷阱里还不知道呢，啊，自己还沾沾自喜呢，是吧？有些老人说心里话，他并不是家境十分的优渥，是吧？这个攒点钱呢，甚至是自己这些养老的钱。是吧？留着过河的钱
1: 不容易，
0: 不容易嘛，是吧？你不要让一些人有可乘之机啊，给你一点甜头了啊，你最终迷迷糊糊的你就上当，就吃亏掉人家坑里去了，得不偿失。所以说咱们，你说有这个时间了，你说咱们好好的安静下来，自己在家里面咱多学点这种科学的知识常识啊，就像咱这个节目，你说节目，你这节目办得多好啊，是吧？你没事听听这节目，是吧？不用东跑西颠的，这节目里面你说每天是不是都给大家讲很多的一些干货呀？你学学科学的知识，是吧？你就研究，不用不研究别的，你就研究，就这一天我怎么把这几顿饭，是吧？我把它。

0: 研究好，我把它做好，把它吃好了，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我怎么把呼吸吐纳这个调息的方法，我把它学好了，用好了。我告诉你，你的健康自然就来了，而且呢，在你的带动下，你全家都会越来越好，都会健康的。啊，你不用不着东奔西跑的，你也用不着大把花钱。你说这些方法是不是都免费教大家的，没跟大家伙收费用啊？是
1: 嗯，
0: 不是？所以说，有的时间呢，在家多听听这些节目，多给自己呢长点能耐，长点知识，这也是防止掉陷阱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啊，武器呀、啊，对吧？你啥都不知道的话，你也不懂，别人说什么你都信，说什么你都听，那你很容易就进了别人的套了，对吧？所以说，吃喝和喘气儿，大家伙都记着。人生活着，生命的本质和意义就这四个字。把这个四个字你学会了，你掌握好技巧和方法了，而且你做到了，做好了，你就终身受用。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做自己真正最好的医生。
1: 嗯，楚老师说的没错哈。你看，我们要是自己不强大啊，你什么都不懂，那你只能是任人摆布
0: 对
1: 嘛，
0: 吗？
1: 是吧？就像楚老师昨天您说的那句话，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哪儿呢？是
0: 厨
1: 厨
0: 房啊，
1: 房
0: 对呀，
1: 啊。啊，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中医最简单？这个理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食疗。
0: 对呀，吃喝饮食，这是我们的基础啊。
1: 这个饮食会搭配，要吃得好，我们就能永葆健康的这个状态嘛，
0: 哎，
1: 是吧？
0: 对呀，你吃喝喘气儿，生命延续的根本。这吃喝饮食，它也是各种疾病发生形成的一个源头。你要不会吃喝，你一定会吃出一身的毛病。你不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方法，你就会让你身体的毛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而且你怎么治也治不好。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密联系的。这两方面都是永葆健康最重要的根本。呼吸吐纳我不讲，很多人不以为然。对吧？以为呼吸喘气儿生下来就会，没那么多学问在里面。
1: 嗯，
0: 饮食吃喝要是不是和大家伙重点的讲，也会有很多人认为吃饭那也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是吧？不用教，太简单。咱们一生下来第一声啼哭开始，张着小嘴儿就要吃的，吸吮乳汁。你看这个孩子，他乳汁吃上马上就安静，就睡着了。
1: 对。
0: 所以说，生命的刚开始，从单一的乳汁，再到单一的饮食，然后从单一的饮食又变成什么？多样性
1: 多
0: 饮食，
1: 样饮食，
0: 对吧？
1: 嗯，
0: 这是不是咱们的成长过程啊？这身体是不是也是逐渐的长大长成啊？所以这个过程在很自然间，就不经意的，谁都一样，他就熟练了。正因为这样，说很多人都说：“哎呀，吃饭那是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事情。”但是，就这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事情，但现在没有多少人能做得好。我感觉我呢，既然来这个节目了啊，我感觉很有必要，就针对这个饮食吃喝，我感觉也应该和咱们听众啊，好好展开的来聊一聊。不能说呢，你把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啊，你把这36式你学会了，你就万事大吉了。那你说平日里咱们一天这几顿饭，这饮食吃喝，你要不懂得科学，胡乱的吃，不会去搭配，那还会继续的迫害、损伤咱们的身体吗？还会继续造成各种疾病的频发吗？你说你这边学会吸清吐浊了，掌握这呼吸吐纳的方法了，但是从源头上，从饮食吃喝上，你还是不注意，你不会管控，
1: 嗯，
0: 不科学。那不相当于还是在源源不断的给咱们身体来制造各种各样的浊物、浊气，在咱们体内进一步的不断的在体内淤结和淤滞吗？这样不行啊！就像啥？就像这个治理河道似的，你这上游不治理的话，那下游它不就白费力吗？
1: 嗯，对，您讲的太对了哈，就是这个饮食吃喝啊，它关乎的范围太大了。
0: 对。
1: 啊，一直也是，就是没有人和我们听众们就这么细致的讲，
0: 是吧？
1: 哎，您在这方面呢都太擅长了，那真是，太有。

0: 有必要给咱们好好的讲一讲啊，就教一教大家了。
1: 我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就是在饮食吃喝就食疗方面
0: 啊，
1: 这么讲吧，你找我啊，你肯定是找对人了，
0: 找对人了 啊！
1: 因为我家老爷子，我父亲，那传我的衣钵，那在中医食疗饮食方面，太了不得了。
0: 嗯，
1: 你想想，我父亲光做保健医做了四十几年，那不是白当的啊！他主要呢，最大的这个贡献也好，还是积累出的宝贵经验也好，就是在饮食食疗上。
0: 嗯，
1: 啊，研究出很多的好的经验和成果，啊，尤其你看现在这个生活条件都很好，饮食也多样性了，非常丰盛，是吧？你看食材之间，如果说胡乱的搭配或者制作烹饪的这种手法，啊，现在更是感觉随心所欲。你到饭店你看吧，啊，你点各种吃的主食、副食、菜系，只要卖相好、颜色好。形状做得好，它就受欢迎。
0: 嗯，对
1: 啊，你看现在甚至有一些食材，你干脆都叫上名，到那饭店了，有的时候咱都不好意思啊。你看这个名起的花里胡哨的啊，这里面啥东西是啥食材，咱都不知道，都不敢问，都这样了，都叫不上名啊，是吧？也不知道这东西是地里长的呢，还是其他东西合成的。然后你再加上各种佐料，再配上点颜色，这一包裹，你更不知道是什么了。甚至有一些东西呢，你要从味道来说呢，哎呀，这味道你也是说不清道不明了。咱中医讲什么叫五味：酸苦甘辛咸，对应肝心脾肺肾，这五味养五脏。但是现在你看吃这东西，还哪有人遵循这个什么五味不五味了？酸不酸，甜不甜的，香不香，辣不辣的。是吧，也吃不出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反正就稀里糊涂的，反正就吃肚里了。甚至哎呦，这有的时候也不知道咋回事，也不知道谁研究的，就做出这东西就像大粪一样，这个味道，哎呀，这个臭啊，啊，你闻着都闻不了啊。
0: 嗯，
1: 结果你看现在很多人还吃起来说哎呦好吃，你看他吃起来比谁吃的都香，你这不都乱套了吗？是吧？什么叫胡吃海喝，这不就是吗？什么叫胡乱吃喝，这不就是吗？你去这个超市你去看去吧，你各种膨化的小食品小零食，你就看那个成分配料表，你看里面有多少粮食，没多少了，都是化学添加剂、调色剂、膨化剂、甜味剂，什么香精，都是这些东西。
0: 是那个食品袋啊，那个零食袋啊，我一看呢，
1: 你说哪有几个好东西吧，你看
0: 那整个那袋子上啊全是啊各种化学名称。
1: 所以说呢，你看看他做出这个味儿也是千奇百怪的，你也说出它属于个什么味儿来，但是呢年轻人小孩子还都爱吃。
0: 对，小朋友真是爱吃
1: 啊。咱也说不好这现在咋的了，这人这口味怎么都变了呢，是吧？你酸甜苦辣咸呐，这是最基本的这五种味道，现在已经模糊了，分不清界限了。都喜欢口味重，怎么刺激味蕾他怎么吃。哎呀，你看有的人这一边你看啊，他蘸着这个辣根儿，不管吃啥蘸着辣根儿，好家伙，这一蘸辣根儿之后，你看着一边流着眼泪，鼻涕哈涕眼泪的，呲牙咧嘴的。哈哈的搁那喘着粗气还一边吃呢。
0: 是
1: 啊，你这你说谁受得了吧。还有的人你看现在一边吃饭呢，他一边不住的大声的说话交谈呢，甚至是连舞带跳的。你说吃饭它本身就是一件应该最舒服最享受的一个过程，是一个细嚼慢咽给身体补充能量补充养分的过程，但结果呢，你看变成啥了，变成了张牙舞爪呼哈喊叫的这种狰狞，是吧？你文不文明雅不雅观咱不评论啊，单从健康角度而言呢，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教诲呀，食不言寝不语啊。
0: 对，这是最基本的养生的这个法则嘛。
1: 对喽，
0: 这
1: 话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食不言寝不语啊。
0: 对，小时候爸妈老人都是怎么教的嘛。
1: 对呀，这是最好的方式，告诉我们怎么吃饭怎么睡觉，告诉我们这是养生养性命， 是吧？

0: 为什么会不好？大家伙记着，以后你把这毛病摆一摆，安安静静把这顿饭吃好。因为你呼哈喊叫、连蹦带跳，你在吃饭过程当中会造成什么？中医叫气儿泄，就叫泄气了。
1: 啊，气儿泄了，
0: 气儿就泄了，
1: 嗯，
0: 影响你脾胃的消化、吸收、转化呀。啊，你别把这事当做小事儿啊。
1: 嗯，
0: 啊，你时间长，你就会发现，你经常吃饭不安静，连呼带喊的，啊，连唱带跳的，你感觉氛围挺好。时间长就这个习惯，你放心，慢慢的肯定是脾胃不好，消化不良，脾湿健运啊，或者是腹泻，或者便秘，胃肠道问题很早就有了，你必须要出现的，就泄脾的气，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换句话讲，你经常说话嬉闹。是吧？你在吃饭的时候，是不是这食物很容易就卡入气道了？
1: 对，哎，这个还真就是很多
0: 对
1: 哈，
0: 吧？这种新闻
1: 嗯，
0: 不常见吗？
1: 对，说正在吃东西的时候，突然张嘴就是说话喊，一下子就我们说
0: 气
1: 呛
0: 息不
1: 到
0: 当，一
1: 气
0: 下
1: 管
0: 就把
1: 里
0: 食物就呛到气管里，那不
1: 了，
0: 很
1: 嗯，
0: 容易窒息呀？
1: 对，很危险。
0: 那很危险的事儿啊！所以说叫雨，告诉你睡觉也安安静静的，是吧？为啥？因为你睡觉的时候，肺气是收敛的。那如果在这个时候你睡觉之前，你还是大声交谈说话，你想想是不是会让你心神兴奋呢？
1: 那兴奋过度了，睡不着
0: 啊，
1: 啊。
0: 对，心是你肺气的肃降功能不好了，你一定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很多出现失眠的，我告诉你都是。睡觉前有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造成的，他都不知道咋回事，最终就导致失眠了。
1: 对，我们老人家，大家都得注意。
0: 整个这个周身的脏腑都出现问题了。
1: 这都是自己这些坏毛病造成的。
0: 哎，对喽，就这样了。哎，所以说这个坏习惯不纠正啊，你就放心，你就吃什么再好的仙丹妙药，也不解决根本问题。所以我才总讲这句话，我说最好的医生就是我们的自己，你把自己把自己做出来的病，也只有自己再把它医好。怎么医好？不好的习惯改过来不就好了吗？
1: 对，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啊，
1: 错的，咱
0: 对
1: 们就
0: 吧？
1: 改
0: 咱认为
1: 正。
0: 不对的，咱把它改过来嘛。这个事儿你找别人不行，别人强制你不行，你自己想改才能改过来。所以说，只有什么自己才能把自己医好啊，尤其吃出来的病。那咱能不能再想办法把它吃回去呢？
1: 这也能吃回
0: 对
1: 去
0: 呀，这
1: 吗？
0: 都是有学问的呀。
1: 嗯。
0: 你就拿我母亲来讲，我小时候从记事开始啊，我印象里面，我母亲她喜欢吃什么？她喜欢吃腌的菜，
1: 哦，
0: 腌咸菜，各种腌，什么菜都喜欢腌，因为她北方人啊。北方人，你看黄瓜也能腌，萝卜也能腌，白菜什么辣椒啊，什么大蒜呢，什么咸肉啊，反正能腌的，她都把这些食材都给腌上了。时间还长，啊，腌的多，一吃能吃一年呢。
1: 这个跟我们那个当时那个年代有关系，那
0: 对，
1: 吃不上什么太新鲜的，
0: 对，
1: 食材，尤其是一到冬天了。
0: 嗯，
1: 嗯，
0: 像北方
1: 那
0: 家庭，
1: 北方家庭真的没有什么新鲜的蔬菜，
0: 那倒
1: 吃不
0: 是，
1: 上。嗯，
0: 可能现在这个传统，你看还那些北方的家庭，一到这个入冬了，是吧？家家户户还都有这个腌菜的习惯。
1: 腌酸菜什
0: 是
1: 么
0: 吧？
1: 的，
0: 腌萝卜啥的，
1: 嗯，嗯。
0: 有的甚至还腌的还很多。但是咱都知道，说腌制这个东西，它最大一个好处什么呢？它就是保存的时间长，
1: 它不坏。
0: 它不容易。母亲呢，她呀还有个毛病，这毛病是啥？是打娘胎带的有个毛病，
1: 啊，生下来就有，
0: 就气管不好，哮喘。
1: 嗯，
0: 啊，你想吧，本身气管还不好，哮喘，再加上常年总喜欢吃这些咸的、腌的，口重。
1: 那不更严重了？
0: 对呀，所以说没和我父亲结婚之前呢，我母亲身体是非常瘦弱，很瘦弱瘦弱的。
1: 嗯。
0: 但是啊，这一点咱必须得承认，她自从嫁给我父亲以后，哎，她哮喘这毛病还慢慢慢慢的，还真就恢复好了。
1: 嗯，
0: 哈，为啥呀？还是啊，因
1: 改过
0: 她
1: 来
0: 改
1: 了。
0: 过来了。
1: 嗯，
0: 啊，从这个原来喜欢吃咸的这种重口味，逐渐变得以清淡为主了。
1: 啊，吃
0: 也
1: 清
0: 纠正
1: 淡
0: 过
1: 了。
0: 来了，
1: 嗯，
0: 而且呢，只要是我母亲犯哮喘病一犯病的时候，我父亲干啥？给她做汤，
1: 做汤。
0: 哎，这一碗汤下去，马上就缓解。

0: 别了。
1: 啊，一碗汤，什么汤呢？是煮的这个中药汤吗？
0: 不是，说啥呢？我父亲给起个名儿叫清白汤。
1: 啊，不是药汤，清白汤。
0: 对，
1: 那听这个名儿应该挺简单吧？一清二白嘛。
0: 哎，是啊，有这个意 思
1: 嗯，
0: 啊。实际上真就简单，清白嘛，一清二白，
1: 有萝卜。
0: 这三样东西，你看你
1: 嗯。
0: 都能猜到了。对，这三样东西放到一块儿煲汤，有什么呢？萝卜，但是是白萝卜
1: 啊，白萝
0: 啊，
1: 卜，
0: 要白萝卜。还有一样白的是啥呢？你说这三样东西是不是随处可见？是不是还简单还便宜？
1: 那太是了。你别说是在今天了，就是当年那个年代，这几样东西，咱老百姓确实还是能吃得起，
0: 哎，
1: 能
0: 对
1: 买
0: 喽，
1: 得到的，
0: 你就即使说再倒退个30年、50年，我感觉吃点萝卜、吃个梨，
1: 还
0: 想
1: 是
0: 吃
1: 能，
0: 条鲫鱼，到河里现摸，不是啥难事儿，
1: 对，
0: 还
1: 能
0: 都能
1: 吃
0: 吃得
1: 得上，
0: 起，是吧？但是你别小看了，就往往越是简单的东西，我们都犯个毛病，越容易被我们忽视了。因为我们普遍人都认为啥呢？什么东西都认为贵的，越贵的越复杂的东西才是好的东西。只要是简单便宜的就不行。也不知道谁传出来说便宜没好货，
1: 对，有这句
0: 是
1: 话，
0: 吧？这话是有两面性的。但是啊，从这个食疗上，从吃东西食材上来讲，你要有这个观念就不对了。就在咱们日常饮食吃喝的食材方面，它可不是说越贵的东西就一定对身体越好，啊，你看咱们现在吃这东西，山珍海味、煎炒烹炸，各式各样的，你看吧，它准准的。因为啥？他们早就忘了，往往越朴素的东西越实用、越安全、越真实。就像当年我父亲，为啥说我母亲一犯这哮喘病的时候，给他做了一个清白汤，没有啥贵重。你看这里面有贵重东西吗？有名贵的吗？用得好能去大病啊。白萝卜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这个性味是辛凉的，它啥作用？透表散寒呐，清热化痰呐，生津消渴的能力是非常强的。那是生吃，如果把这白萝卜要煮熟了吃呢，哎，它性味又变了，它就变成甘平的性味了。能把滞留在体内很多这个痰饮的水湿，它能帮助你排出去，这是萝卜。你再看这个大白梨，就这雪花梨，它性味甘平，微寒的特性，干啥？它能润肺化痰、生津清热，啊，尤其对于肺燥干咳的热，
1: 简简单单
0: 你
1: 的。
0: 看怎么做？我父亲当年给我母亲就做这个清白汤，把白萝卜给它切成块儿，雪花梨切成块儿，这鲫鱼得要活的。啊，给它鳞片去了，给它内脏去了，给它收拾干净了，就这几样食材放到一块儿，加点清水，少放点盐。别的做咋样？我母亲这咳嗽喘的情况，一声她也不咳了，一点她也不喘了。
1: 啊，这么厉害。
0: 你看看，唯独什么呢？每一次犯病之后，她哮喘一发作呀，咱知道啊，她肯定是耗费什么
1: 元气，
0: 元气，耗费体力，
1: 伤元气。
0: 所以说她。肯定是体力比这根本不就咱们的脾胃吗？哎，就能调理脾胃虚弱，强化肾脏的根基。你看恢复元气，也没有什么给开什么大把的这种汤药药方啥的。那实际上从中医、从中药方剂学当中解释，你看看这个大米干啥？它属于补中益气，是兼顾了。这就是恢复元气最重要的根基和基础啊！中医叫什么？中医叫培土生金呐。五行当中怎么讲？脾为土，肺啥？肺为金嘛。那是不是土生金呢？所以说，中医什么叫脾为什么？肺之母嘛。哮喘的毛病，慢慢慢慢他就不经常犯病了，一直维持的都非常非常好啊。
1: 那真是太好了哈，就感觉特别简单啊，这个简单的方法能解决大问题
0: 对
1: 呀。
0: 呀。
1: 啊，您要是不讲，就是这么好的方法，那平日里我们真是想都想不
0: 是不
1: 到。
0: 是想不到？哎，
1: 哦，
0: 又
1: 这
0: 开始
1: 年
0: 犯
1: 纪
0: 病，
1: 大了又开始了，
0: 哎，又开始犯病了啊！所以说呀，当时啊，我一看呐，老太太都80来岁的人了，连着这个小肚子就丹田，缓缓的向里收。刚才不属于用力的向外鼓嘛？呼气的时候就向里收了，

0: 啊，那动作要调节中气。什么叫中气？就是咱们脏腑当中的之气，也叫心中之气，叫中气。那么在吸收外界精气的时候，啊，补益的时候，帮你啊疏通这个肺经。因为早晨4、5点钟的正是啥肺经当令的时候嘛。那么这招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六字诀当中的思字诀。思字诀是啥？思不就是对应的就是肺吗？我谈两天不讲过吗？
1: 对，
0: 对应就是咱们肺脏啊。通过特殊的这种发音和动作，就可以帮我们疏通肺经，帮我们宣肺平喘。动作怎么做呢？身体放松，缓缓的向外往外推，就像推房门一样，给它推出去。这是一组，这就是一吸一呼一个动作完事儿了。啊，做发四字音，你就这样一吸一呼，一呼一吸，就这套方法反复练习，不用多10分钟就行。啊，每天早上起来以后你做一遍，我母亲听我话，这一点我很高兴。我这两套方法给他之后，老人家呢，把他当做可以说太多太多人的检验和验证以后的结果了。你就像气管炎哮喘的人，从中医讲，他的症候特点，他肯定也都不一样的辩证嘛，对吧？他不可能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对吧？你比方说有一类这个哮喘的人群属于啥呢？属于气虚型的哮喘。啥叫气虚型哮喘呢？也就是肾不纳气。主要问题在肾这儿了，就肾不纳气导致一种虚喘。你看啊，你看有的哮喘人是啥样的啊？就是这个，你看他喘息喘气儿，气短，而且气还特别急促，尤其是稍微活动活动，这气喘吧是向内收的。你看咱们现在正常吸气，你这腹部是自然的鼓起来的，
1: 对，鼓起来。
0: 逆腹式就反着来，你吸气的时候，这腹部啊你用力向内收，等到呼气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啊你再把它鼓起来。你看看，它就跟腹式呼吸是完全相反的，
1: 它反着来
0: 反着来的，这叫逆腹式，所以非常适合啊。就刚才我说这种气虚型哮喘的患者，还有一类比较常见哮喘的人群，属于啥？叫肝阳双亢、肝火旺、肝气郁滞型的人，
1: 这跟肝有关
0: 还
1: 系
0: 有
1: 了。
0: 关系了。这样哮喘是啥样的？他只要是在情绪方面有过度的波动，不管是这种焦虑啊、愤怒啊，只要情绪有波动了，他这个肝气。马上就上逆严重，马上就影响肺气的速降，就给导致哮喘的发作。啊，你看平时不咋的，他只要情绪一波动，他马上哮喘就犯病了。那这样的人呼吸吐纳应该做什么呢？叫长呼短吸法。
1: 长呼短吸，
0: 哎，从字面上就好理解了，
1: 对，
0: 也就是呼气的时间
1: 得
0: 延长一
1: 长，
0: 点，吸气的时间缩短一点。多长时间？吸气。心中默数3个数，吸3秒钟就行。呼气的时候呢，你给它呼出6秒来。
1: 啊，比他长。
0: 肝主啥？肝不主疏泄吗？
1: 疏泄，
0: 所以说这种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我们平抑肝阳、疏肝理气。哎，就能什么？帮咱们稳定情绪和情志啊。你情绪情志好，对吧？肝气通达舒畅，气血运行的好，是吧？你这些好经验。好方法，但还这句话，你必须什么？你得能够坚持去练习，你把它形成一种日常的习惯，吸天地宇宙之精气，干啥？振奋脏腑之真阳啊！啊，人活这口气太……
2: 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晋州广播电视
4: 北极海新闻收听，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都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我们在这里呢大家共同的去聊，那就是人间烟火。我们慢慢的在，我们其实在这个任何和谐的过程中，有的也会发生一点问题。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星光夜话呢，就是填补了我们这样一个部分。那么就把 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被戳到的那些人呢、那些事儿啊，那些有一个特别，什么叫一个成长呢？因为这个成长也就是说让我们的认知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变化，最后就是妨碍我们或者障碍了我们。

尤其现在特别流行的词儿，原谅啊，放下呀，和解呀，可以那说，假如我们真的给它拆开了，假如我们真的给它听懂了，那么你所有的来自于原生家庭那种内耗啊，道德的纠结呀，我感觉你，我说那是真的听懂了，而不是说呢我听了，你听了不听懂的是什么？你明白了，而且呢在这里你能用到自己身上，这叫听懂了，这才叫听懂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这几个词啊看着很简单，但是它就区分一个什么一种

受伤的人没有任何资格你劝被害的人，哎呀你原谅他吧，你没有任何资格来劝他，而且施暴的本人你也没有权利要求他去原谅。为啥人们都说原谅是最高级最高级的，那叫啥呀，那叫心里的恩赐，有个词好像叫心里的恩赐，好像是最高级的低中高，那他是最高级的心理的恩赐，叫原谅了，真的那叫原谅了。其实比如说在亲子关系里，我在这几天都在讲这个亲子关系，也讲其实亲子关系是各种人际关系中的一种，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是这里面无论是子女呀、亲近啊、姊妹呀、朋友啊，就是或者是陌生人呢，可以说就在这个里面，就是说是不是假如你受伤了，那是不是原谅对方，他不是一个善良，就考虑这个人他是不是善良啊，他原谅他是不是就善良呢？不是，你就记住，原谅的对方不代表你善良，原谅的对方不代表你善良，你可以选择不原谅，但是不原谅不又和你说，那说那不原谅他在那那么小心眼那么记仇呢，哎他又不叫记仇，不原谅不代表记仇，不代表记仇，这个不原谅代表什么，对自己那个创伤的那种叫啥呢，叫尊重吧，就是在尊重自己的那个伤痕。那你们说那如果要谅解原谅他了，是不是就不尊重那伤痕了，你就记住，如果你要是原谅了对方，你也是在尊重你的伤痕，是因为你在心里为啥你能够原谅对方呢，谅解对方，你一开始是个被害者对不，是因为你内心强大了，你内心强大了，当你内心强大的时候，你就能够在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再看对方了。我不能说你像看对方像看个蝼蚁一样，而是说呢你再已经不再跟他俩计较了。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个例子其实我们大家可能知道，比如说老鹰和乌鸦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你看吧，老鹰它是可能没有天敌的，鹰啊大鹏展翅千万里，它可能是没啥天敌的，但是谁能偶尔欺负他呀，乌鸦，因为乌鸦起飞速度特别快，他快速的就能够到了这个老鹰的背上，然后他用他那个喙呀，就是牵那个就是这个啄这个老鹰那个羽毛啊，他这个通过羽毛呢，羽毛一掉了不就是啄他肉了吗，也血淋淋的。但你看这个鹰他咋处理的，鹰他不会回头，然后他去跟那个这个乌鸦较量的，而乌龟不，那个老鹰是什么意思哈？老鹰是努力的向上拔高，也就是他做自己，他不搭理你，你愿意干啥干啥，我不搭理你。然后在这个当他升到一定高空的时候，这个乌鸦自然就落下去了，他们就不是一个梯队的，那就是做一个乌鸦看到老鹰的是可望不可及。所以吧你看着，然后呢老鹰飞到哪，飞到云层里，在那个里面它自由的翱翔，它没有天敌。但如果大家看看，如果一个人假如就是别人欺负你了，说那几句不好听的什么什么样，你就说啊你凭啥说我怎么什么样，那你就记住你在跟他纠缠。当两个人能打架打起来的时候，两个人能纠缠到一起的时候，你就记住你们的认知，谁也别说谁比谁高，你们的认知水平借鉴。我们可以想一想，假如我们要是真的把自己拔高一定程度，那些烂人烂事你跟他在一起干嘛呀，对不对呀？因为那些烂人烂事你如果跟他们在一起的话，你不也是烂人烂烂事里的，还得给我放下，我做我自己，我做我自己就是做我自己，那么以前的事儿
就以前了，就是以前了。

对不？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是放下，放下。我们劝别人的时候，尤其吧，就是谁想不明白、想不开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你就放下吧。”你放下这些，你可能就是不会困扰你了，因为你总是就是把这个纠缠在这个里面，那你多难受啊！这都是美颜的效果啊，嗯，因为在这个镜头前的时候啊，我特别开心的一点哈、啊，你都不用怎么化妆，我最大的化妆就是口红。就最大的化妆，但我就有某一天我忘了化妆，我就是没擦口红，然后他这个美颜里面他也把口红给你戴上，所以现在呀，就是我感觉就是真的是应该说就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啊，有好多的时候就是你能够站在自己说对的，是的，让你真的能够实现你自己最好的那个状态。我感觉我年轻时候都没这么好，但是这么漂亮，没漂亮过呀。但是呢，现在，站在自己说，你人太好了。我总听收音机，但是今天打开了直播，特别感谢善待自己啊，也感谢你对这个咱这个节目的关注，感到节目的关注。

然后我就听到呢，很多人都在说，他说老师，我们都在听你那个星空夜话，然后说的我们家谁谁都在听，我朋友谁谁都在听，然后甚至我前两天我讲有一次呢，就是我就是前三四天吧，我讲到亲子关系的时候，然后我记得昨天他就说，他说老师，就是你讲亲子关系的时候哈，我是让我家孩子听的，本来呢我想让他听的过程中我想收拾他的，我说你看人老师咋讲的，然后我家孩子说了，你看那个杨老师都说了，你以后不能对我发那大脾气然后他说的这以后呀，我跟孩子说话时候我还得加点小心点讲得非常好，知识渊博特别感谢三代智己啊，感谢就是这种关注啊，然后这种总结啊，因为当我坐到这里的时候，我感觉这是对我来讲是一份责任，对我来讲是一份责任。其实对心理学的研究啊，是我的兴趣，也是我的爱好，同时是我的一个职业。但是我特别幸运的是什么？我的职业和我的兴趣爱好，哎，就是正好他俩重合了，正好他俩重合了。然后在这个里面，真的就是我感觉我是比较幸运的，我是比较幸运的。然后呢，就是反正我感觉就是我走的路都挺幸运，包括多年了，20多年了，然后一步又走到今天。那最开始的时候，我连啥叫心理我都不懂，啥叫心理咨询我也不懂，所以我特别想呢，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听众啊，我们大家如果要从哪怕从现在开始学，赶趟啥时候学都赶趟都赶趟。我有时候经常在给这些咨询师讲课的时候，我在说，我说我特别幸运的给大家讲课。为啥我说我幸运？因为作为中国的来讲，心理咨询引进中国也才20多年的时间，我当然很幸运了然后你看啊，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第二个概念，我们第一个是原谅呗，对不对？原谅你就记住一个，是弱者对强者的，被害者对那些，放下的对象是谁？是对自己，一定是对自己，放下一定是对自己的，属于自己的通道，放下指的是自己，因为

他就是他指的啥的，不太对，就是一些过往的那些创伤性的记忆啊。咋叫算力呢？情绪算力，就是不让他占用自己的那些记忆空间。其实有很多的得抑郁症的，有很多有一些各种各样障碍的，往往都是呢对过去的事儿他放不下，他把过去的好的事都记不住。甚至有的人比如说亲子关系里，那妈他妈妈天天给他做饭他记不住，他妈妈说他一顿打他一顿他记住了，然后就说，甚至有的说啊，那个我为啥我今天这样，就因为你先打我来的，你咋没说你捣乱来的呢？顶么想啊，闪回呀，顶么能想，其实就是啥的，在这里放下就是啥呢，就放过那些被困在那些难受啊痛苦啊那个里的自己，放过他，他你也难受啊，难受就难受，过去拉倒了，对不对？为啥有一首歌叫一笑而过呢？一笑而过，过去算了呗，生活中发生事太多了，对不对？就是一笑而过。然后呢，但在这里的关键词是啥，放过是啥的，指的是自己。大家知道放过指的是自己的，就说一个人原谅和放过，他是可以独立存在的，他俩是可以独立存在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你看我记得就是前两天我们讲的就是那位姐姐吧，15岁，因为小时候妈妈打她，然后15岁的时候离家出走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你看这姐姐哈，后来她给她弟弟一个微信写的是我不恨妈。不恨妈是啥呢？也就是说过去就过去了。过去就过去了，但是他呢，你为啥我说放下和原谅可以独立存在，但他呢没有回家，他不回归家庭，他是因为放下了，他在治愈自己，他在就说这位姐姐是干嘛呢，他在呢治愈他自己。原谅意味着啥？原谅是属于啥呢？是赦免别人。他赦免别人是针对别人的，但放下是什么？自己的。就在这里面呢，你比如说我原谅一个人，我原谅一个人指的是什么？你在对别人奢侈，我原谅你了，那你就站在一个高位了，对吧？我施舍给你，哎，怎么样？但在这里呢，放下什么？是针对自己的，他是针对自己的。其实在这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在关系里面呢，人完全可以做到呢，就是我不原谅对方，但是我能放过我自己，我不让内耗。啥叫放过自己？就不内耗，这叫放过自己。我可以不原谅你，你既去内耗自己，我也不内耗。你说过就过去了。既然你不认同我，那好，那么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各自安好，就各自安好。其实关系呀、啊，在这个里面是有各种各样的模式的。有各种各样的模式的。

那你就对对方对不？放下是针对自己吧，和解是谁？大家看看哈，前面两个都是一方对另一方，对吧？单方的，但和解可不是了。和解是啥呀？双向的，双向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双向奔赴，单方面是没有办法完成的，这叫和解，这叫和解。其实你比如说在亲子关系里，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关系有没有破裂的时候也有啊，那生活中那舌头哪有不碰牙的，对不对呀？你就是有的时候就关系就是破裂了，那么修复呗，对不对呀？那就是修复呗，然后呢再恢复以前的温情。其实亲就是亲情里面是完全可以恢复如常的，完全可以恢复如常的。就是但是朋友关系很难，朋友关系很难。就是啥嘞，家鸡打的团团转，野鸡不打满着飞，是不是这么说来的。总之来讲，也就是说你就记住血缘意味着什么，血缘就记住。

就是一个融化剂，它就是一个融化剂。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完成的事儿啊，就像做心理咨询似的，做心理咨询，你咨询师重要不？特别的重要。但是呢，你咨询师再厉害，你就记住，你在这个里面，就是来访者他必须得想变好，他有想变好。在这里和解是啥呢？你就记住，和解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他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因为他需要的双方呢，其实需要双方呢，真的就是那个深度的自省，深度的心理脱敏，而且要有边界的安全感，要有边界的安全，叫妥协，那叫退让，那叫被迫的妥协，那就是妥协。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在关系里面，假如一方不愿意，你和解你也达成不了，达成不了。千里之行说，燕秋老师知识啊过于丰富了，什么毕业呀，懂得太多了。其实我吧，我小的时候吧，我就喜欢，其实这个我觉得中国的就是这个文化呀真是博大精深。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我特别喜欢看书，特别严厉。然后那个时候吧，我小的时候吧，就是我从写第一篇作文开始，我所有的作文都是范文。但那个时候我们老师可能就是他不要求别人，他就要求我几天必须看一本名著，几天必须看一本名著。那时候我不管看懂看不懂我也得看，因为我怕老师，我特别特别怕老师，那老师特别严厉。所以有的时候我感觉啊，老师严厉的不是坏事儿，因为我那时候学习吧，我就是一个本身我挺乐意学，另外还有一个啥呢，我害怕挨说，害怕挨批评，那点儿脸儿比较小。所以吧，就使劲看书，反正看懂看不懂我也看。就是我感觉那个时候积累了很多的，就是很多的就是文学的常识。另外我喜欢历史，我喜欢上学的时候我喜欢哲学，我喜欢政治经济学，我喜欢政治。你说那时候上学的时候我喜欢念，我喜欢数学。所以吧，就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可能和小时候的学习爱学这个有一定关系吧，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吧，后来的时候，但是你说就是这东西，我感觉它是一种逐渐积累的过程。你说现在小孩，你说有各种学习机学习，我感觉那机会太好了，太好了。未来的时候孩子们一定都，我跟你说一定超过父辈的，一定的。因为实际上就是说，别不要只要不耽误事儿，其实手机呀、网络呀，能给孩子带来特别特别多的这些，就是可以换句话说，可以改变他的知识结构，改变他的知识结构，就让他知识结构有个提升的过程，有个提升的过程。好，哎呀，特别感谢，就是我在讲述的过程中呢，能给我们各位各位听众呢，真的是能够受益，这就是我最大的，就是其实我最大的一个内心的成就感。其实在这个里面，我真的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在这里同时我要特别感谢我们就是新闻媒体集团呢，就是在这里对我的那种信任，对我的信任。所以吧，你看再回到我们这个啥，你要说到和解，我的经历，所以我感觉读书是个最好的成长的过程。另外一个呢，因为我本身我是研究生学的心理，我大学学的法律，所以这和这个背景可能也有一定关系，可能真的是有一定关系。另外一个吧，我潜意识里吧，我就是每天我来到咱星光夜话的，每天晚上我都要来到电台的。以前那时候晚上还大家在一起吃个饭呢，甚至还喝点小酒啥的哈、或者在一起喝点咖啡什么的哈，或者有啥小活动啥的。现在我自从这个硬了，因为在这里面有人说，老师你说你就尤其我那学生说，老师你是不是特别累呀，你说你每天讲那么多东西，你是不是得准备呀，你是不是特别特别累呀。
但是我说句心里话，我真不累。我感觉真的就是，我是为啥我总在说一个事儿哈，一定不累，跟玩儿似的。我感觉我就是这个学心理的过程中，然后在这个就是讲课的，就是这个和大家交流的过程中，我感觉可能就调动了我的内驱力，所以真的我真是不累，真的是不累，我都特别感谢他。

改的，都特别严厉那个。就包括我开车呢，还是我对象教的呢。那我在那个就是开车的时候，他在副驾驶嘚咕嘚嘚嘀咕说我，嘀咕说我，那对我也很严厉的。后来给我整急眼了，我说你下去吧，不用你教了。我只有对这个老师呢，这位教练，我感觉有的时候老师严厉点是好事，是好事。然后我们接着来看看哈，我们再讲，就是再和大家聊一下什么，就是责任。因为在家庭里呀、啊，尤其是在亲子关系，在这个父女母女、父子母子关系里，责任它是一个底线，它真的是一个底线的。因为在这个在这里，你看我前面我给大家讲了哈，你比如说前面那个女孩，15岁离家出走，这义务性的，所以这就是责任。他这就是一个责任，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所以吧，就是我们在，就是把这几个概念，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了。其实，你比如说责任在这里面哈、啊，责任就是从法律性的认知，就是你赡养父母是和就是依法的，依法依规的，你必须赡养父母的，这是做到为人子女的本分，为人子女的本分。但你可以呢，但你可不可以保持一些心理边界呢？那是可以的，你可以履行的。因为亲密指的是什么？是情感层面的。而你比如说赡养指的是什么？是法律层面的。它是两个不同的层面，它是两个不同的层面。因为我在做心理工作的过程中吧，我有个最大的优势是啥？因为我大学学法律，研究生学习，这个里面可能就是边界感，我做工作边界感就比较强，可能一定和受过这些年的就是法律的训练是有关系的，所以边界感就比较强。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来看哈、啊、就是我们今天就讲了这样几个概念。今天生在这里面，我看到了现在有就是在后台留言的哈、啊、我一会儿有时间我回应一下我们的听众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哎呀，就是这里面就是，我看啊，在这里面你我要给大家就是，就是讲一个就是这一个家庭中就是多子女家庭，但是这个今天讲的时间我看啊。我也特别感谢我们听众哈，特别信任我啊，特别信任我，又是实名，就这个人提问的时候又是实名，他说燕秋老师您好，因为在这个他是实名，他在这个我就不提他的名了啊，因为在这里面是需要，我在他给我说就是比如说某一个事儿涉及到隐秘隐私的时候，我会跳过去。这个他这么说，燕秋老师您好，他说我是家里的老大。父母呢偏爱我的弟弟，家里所有的错都是我的，弟弟犯错呢我也要连带着受罚，好事都是弟弟的，干活你就是家里是一定是是你是在室内锦州是吧，老家可能不在咱锦州呗，所有的我们的亲戚都说我不孝，说我记仇，说我心眼小，我该怎么自处，怎么自处。那么在这个里面哈，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也特别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事儿哈。其实为什么，就这就是多子女家庭，多子女家庭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个被迁怒的替罪羊式的孩子，很多的家庭都会出现这样情况的。我就说了，我姐其实我姐是不是很淘的孩子，但她拿着石头子你往上弹的过程中，我比较淘，其实我们家我是最淘的，我姐是那种很就是很文静的一个女孩，但是她带我玩的呢，她就拿那个石头子打那树狗的过程，我就瞪，那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呀，那给我姐打一顿。我记得这个镜头，我始终我这么多年我都在记着，我就感觉哎呀，就是我就感觉我姐就是全到那儿情景呢，王五姐，我姥爷根本劈头盖脑，根本就是，哎呀，就是那种，然后就迁怒的，
披着颜色的孩子。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中家庭系统里面呢，就是也有一个替罪羊是他动力系统，应该是有这个的。但是这也是家庭内部的一个机制，这个机制等以后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焦虑呀，有一些矛盾呐，或者有一些不和谐呀。另外有些人际压力呀，可能每个家庭都会出现这情况。然后但是呢，就是为了维持一个家庭的那种稳定，不让家庭的整体崩塌，有的时候系统就会自动筛选。有的时候，因为我在做这工作做了这么多年，20多年的工作过程中，我真的特别深刻的体会。另外我看我们咱周围人真是，就是家庭系统会自动筛选谁在这个家庭最弱小，谁最不被偏爱，然后呢谁最不会来事儿，谁最不会说心理学讲没有社会知识系统。

但生活中不就是不讨喜吗？对不对？然后这个家庭就会把很多的负性的能量投喂给这个孩子，投喂给这个孩子。我就感觉这是一个系统自动筛选的过程。但为什么会这样？有的时候不是这个孩子就是弱小啊，或者不够好啊，和这孩子不够好没有关系，是因为呢，就是他最安全，最好欺负。我这话说的好像有点太残忍，但是生活他就是这样现象，因为他最好欺负啊，最适合拿这样人来评。现在我们来聊一聊哈。那么有的时候被偏爱的那个孩子和被牺牲的那个孩子，当然了，这家庭不是说完全都给他牺牲了，不是这样，可能某一个事儿呢让他受委屈了，不会所有事儿都让他受委屈的，但也有的家庭会把所有事儿都让他受委屈，但是就是绝大多数家庭不会所有事儿都让他受委屈，而是只是某一个事儿让他受委屈。往往这样的人，这样孩子可以长大后呢，就有那种不可逆的心理差异。你看刚刚我说的15岁那个孩那个姐姐离家出走，她可能心里咱没有不太清楚她心里啥状态，但从她的行为，因为我们看一个人的内心状态的时候看什么，看她的行为，通过她的行为我们可能会推测她心里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啊，你看吧，比如说一个被偏爱的孩子，那都是跟那个小霸王似的长大的，但是我不能说这个人，但就是啥呢，家庭可能真的就会有这样的现象，就有这样的现象。然后呢，就是有的时候呢，被偏爱的孩子就认为呢，所有人都应该偏向我，所有人都应该迁就我。你看这就是，但是感受，甚至别人都说，哎呀，你现在多好啊，你咋能还干这事儿呢？但他就心安理得的就干这个事儿了，为啥？等以后我给大家讲，有一些东西吧，就是为啥我讲课的时候，我们那些同学都说，老师我特别，愿意听你就是不直播的时候讲课那个状态，因为我会举很多的例子，然后这样人往往觉得自己不配拥有好的东西，他认为自己不配拥有好的东西。你看，这就是很多人的特点。你看，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家庭被偏爱的和那个被剔除羊色的家庭，那两个孩子，那个两个完全不同的性格。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刚刚这个听众说了，那可能亲属都说你咋那么不孝呢？终于不回老家去看父母去，对不？其实，但你在情感上是你自己选择的，情感是自己选择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倒就是面对就是刚刚这位听众哈，我倒给你个建议，就是啥呢，善养该善养，但是呢你情感那部分呢慢慢来，别着急。你看吧，就是现在我们在还是通过这个听众提这事儿哈，那么现在我们在想，那么一个多子女的家庭，为什么有的时候他会出现一个被迁怒的孩子，会出现一个被迁怒的孩子呢？这就是一个家庭动力系统带来的，就是交流吧，我们进行交流。其实在这里面说到了一个家庭，因为一看我们那里好多都是二宝的，家里都有二宝，然后有的时候我们聊的过程说的，父母你要想一碗水端平端不平啊，肯定有倾向啊，内容都不同啊，完全都不一样了。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吧，可以说，就是，总是来讲吧，他倾向的时候，父母呢，他可能会爱自己的孩子，但是一比的时候，可能就像我们的孩子向父母发火似的。他为啥孩子把那攻击性指向父母，他不指向外人呢？因为父母安全。所以父母呢，当他把这攻击力指向孩子的时候，也会指向那个最安全的那个孩子。但有的时候啊，我们今天大家我们要知道呢，就是你比如说像那个就是那个姐姐也好，或者刚刚我看啊，他这个是这也是这个这是对，他就是的，在这个里面呢，好事他都是弟弟的，干活的背锅的都是他，就急眼了，生气了，对不对？
另外一个小的，你跟底下的一比，咋的他底下比你小，所以吧，人们心里就习惯于倾向于弱小的那一个孩子，习惯于倾向。另外假如你要是个女孩的话，在咱中国呢，就是觉得就这个有的时候还会倾向的，还会倾向的。因为你看吧，就为啥说重男轻女还是有呢？那你比如说家里有男孩和女孩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女孩出嫁的时候，那么会准备嫁妆，但男孩呢，你要准备房子和彩礼，对不对？那么你这是时代的文化，家族的文化，你说你想完全改变不太容易，不太容易。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啊，我到时候建议你啥呢，就是说就像刚刚我说的啥，你原谅不原谅，你以前可能以前就是感觉自己爸妈对自己

不公平，你原谅不原谅那是你的事儿，但是呢你放下不放下也是你的事儿。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是呢你对父母你就记住赡养，我知道你现在在还在直播间哈，你就记住赡爷母重，坚持官为。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每天这个时段啊，通过所有的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要么说人心换人心，我为患者尽心，大家对我也放心。很多听众都说呀，李老师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是真心真意的为大伙着想。发酵中药这么好的药，说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了一片就花1块钱就可以用上这个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大家都非常的感激我。其实我想说呀，如果你们有跟我一样的经历，我相信也都会跟我一样去这么做的。像老患者都知道啊，李老师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呢，父亲罹患了重病，我们家没钱治疗，甚至到了最后吧，就是想要给我父亲减轻点痛苦，注射点杜冷丁的钱，我们家都没有。我那是亲眼看见父亲的身体一天天的衰弱下去，被疾病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直到最后无奈地抛下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啊，我就知道了疾病的可怕，我更是懂得了没有钱又患病的那种艰难。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会立志学医，就期盼着自己长大以后吧，能够救治更多像我当年一样因为没有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离开自己的人。 我那会儿发愤图强，我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家里拿不出学费，是政府给抽的钱啊，而来北京的路费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说无论何时我都将不忘初心，我会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我所热爱的医药事业，而我的余生也较大，也是我身为一名

成医者应该做的。只不过呢，咱们这些患者呀，都是身怀感恩之心的人。所以每次打电话来呀，都是对李老师有万分的感谢。就比如说昨天呢，我们接到了一位老患者的电话，他叫孙国芳，是我几年前呢在北京房山义诊的时候吧认识的一个大姨。这次呢，他是在收音机里边偶然间听到我讲课了，所以说呢就打过来电话啊，特意的想要跟我通个话，想要感谢感谢我。但是没接通，因为咱们这直播间呢，这个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他这个电话呢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去了。别看老人家今年呢都73岁了，那胳膊腿啊特别灵活，平时去挖个野菜、走个山路啊，或者说去地里边干点农活啊，说你一定啊给李老师带个话啊，让他多保重身体，毕竟岁数也不小了，有时候听他讲课呀，觉得他那嗓子都有点哑。那你跟他说，我就是手上啊有自己咬的那个印记的老孙太太。场外指导老师呢跟我说完这个，我也是满满的幸福感，同时也勾起了一段往事。就是我之所以对这个孙阿姨印象这么深刻，因为她真的就是特别刚强的一个人。我记得当时呢，我们去义诊的时候吧，轮到她了。他把手伸给我一看，他的10个手指头全都变形了，就像那个鸡爪子一样啊！这是很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而且一看就知道啊是有年头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怎么拖到现在才治啊？孙阿姨说了说李大夫，孩子他爹心梗走了，连句遗言都没留下，我是一个人把这3个孩子拉扯大。他们长大以后啊，没有人愿意在这山里边待着，都出去打工了。但是打工他们混得也不好，都是租房子。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呢，一年到头就能对付着活着，但就这病啊，是真受不了了。一犯病，疼得我恨不得呀，都想去那边找我那老头子去得了。但说句实话，我也舍不得孩子。你看我这手僵硬的。什么都干不了，连拿个筷子都拿不住。我吃饭的就对付着用那个勺子慢慢吃，真是强活呀。说到这儿啊，孙阿姨哽咽了，用她的手，就那个袖口子擦了一下眼角的泪水，接着她就开始吭吭的咳嗽。我看她要吐痰呢，随手递给她一张随身带的纸巾。我发现他吐出来的那是红色的泡沫痰，那我这个时候心里边十有八九知道他是怎么回事的。接着呢，我把他的手拉了过来，我就想给他把把脉，可就这个档口啊，我看见他手上除了老茧，还有就是这个齿痕，我们讲话咬的这个牙印儿。我说：“阿姨啊，这怎么回事啊？你这伤是哪儿来的呀？”他说：“哎，我自个儿咬的。”我这手吧沾点凉啊，就跟那刀割一样，根本就忍不了。就算止疼片加量了，也不当事儿。我要是咬着点啊，我这肉疼就能转移点注意力。

生命通道的欲度了。很明显他不理解什么是三大生命通道。我就告诉他，我说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呢，就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说西医认为你这个类风湿，包括风心病还有肺部的感染，全都跟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有关的。那么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人体最重要的免疫器官，一个是脾脏，一个是骨髓。这个骨髓呢，它是由肾脏来化生的。那这些年孙阿姨你吃了这么多苦啊，吃饭是不是也是囫囵饱肚子就成了，也不管健康不健康。另外一个人带大这几个孩子压力得多大，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肝肾的功能肯定会低下，那你这个免疫力必然就会下降，你这个时候风寒湿邪它就会乘虚而入，引发血脉淤堵，导致咱们软骨滑膜出现损伤。由于你带病时间太长了，一直也没有从根上去治，那这个风寒湿邪又进一步的攻击了我们的心脏瓣膜。因为这个心脏瓣膜它就是心脏的门户，它是最容易受累的，它会在瓣膜上形成赘生物，造成瓣膜狭窄，关闭不全，引发血流障碍。所以说中医呢叫这种病为胸痹之症，不管是骨痹还是胸痹的，都是血脉不通导致的啊，这一不通，没有正常的循环，就会造成反流，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肺部的感染。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要想好病，你就得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全面兼顾，否则你这个病只会越来越重。孙阿姨听我给她解释完病情之后吧，也是眼泪汪汪的看着我说，李老师啊，我怎么办呢？啊，我还有法子治吗？我说我研究这些慢性病，我用了30年的时间，现在已经找到了破解的方法了。发酵中药是专门一方三通的药品，很快就能够强化你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很快也能够通畅你的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你就不遭罪了。关键是它还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你解毒代谢好，到那个时候你这三大通道全面通达以后，通则不痛，不但不疼了，你还会感觉浑身都舒服了，有劲儿了。孙阿姨听完我的话之后也是颤颤巍巍的跟我说，李老师，那么好的药我能用得起吗？我说阿姨啊，发酵中药是我毕生的心血，我不会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是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药。而且我这次是来义诊的，我带过来几副，像您这样的空巢老人也没有个固定收入，是符合我们义诊的救助标准的，我不收取您任何费用。他这个时候就完全控制不住情绪，就哭着说，李老师啊，李大夫，你这可真是大善人。然后呢，我跟他讲了服用的方法、注意事项，还给他留了联系方式。过后呢，我也给他打过几次电话。那这孙阿姨呢，恢复得特别好，说手呢也不疼了，灵活了，心脏舒服了，没有憋闷的感觉了，也不咳嗽了。啊，告诉我是能吃能睡。这一晃也几年过去了。啊，没想到啊，通过节目他听出来了，我在做节目，然后又给我来了电话。在这儿呢，通过电波，我也想跟孙阿姨说上一句，阿姨呀，我很好，您放心。啊，您呢也注意身体，有什么问题呀，尽管给小李来电话。最后呢，也祝福您健康长寿。另外呢，我想跟其他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说上一句啊，咱们这到了岁数啊，应该明白穷也好富也好，无病无痛多活几年是比什么都好，毕竟生命它只有一次，对吧？而且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如果没有治好，说明要么就是你给耽误了，要么就是咱没有用对方法。其实不光是孙阿姨的病，就包括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任何部位的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我们每个人

0: 的病灶它不一样，那症状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人的病它是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最终呢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我们发酵中药它这个配方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方法让我们的脾胃血脉和肝肾畅通无阻，一通百通，能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这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而且都说药材好药效才好，是吧，咱们发酵中药里边，你像这个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是到药房里边抓那种陈旧的干瘪的药材就能比得了的。我没说吗，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去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我们从工艺上更是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药材放入仿生人体的胃肠系统进行多次的发酵，千锤百炼。那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咱们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们几天之内也都能见到效果啊！你像罹患高血压的，几天的功夫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血糖持续升高的，那几天的功夫你试试，脾胃经一通达以后你血糖就下来了，而且它稳定，并且全身并发症都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几天时间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减轻，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手脚热乎了，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咱们都是在几天之内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即便说你病情比较复杂的又过于严重的，多说三副药咱们也就能够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咱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最重要的是什么，发酵中药当下我们还能够享受的就是一片只花1块钱的价格，那这就是最大的福音，1块钱。这
1: 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
0: 已经算是跌入谷底了，因为反复治疗一直不见好转嘛，就认为自己这辈子可能就完了。
2: 是的，对对，
0: 很多患者呀说了，说得了这个脑中风啊，就是属于被判了这无期徒刑了，啊，就熬一天算一天嘛。但是老师要告诉大伙儿，只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大脑司令部才能够去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再一个呢，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啊，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好，血液会运是正常的，所以就认为你没有问题了。但是这不能说明你的心脏就没有隐患，因为你血压高，血压高说明咱们这个血液已经是不干净了，再加上血脂高呢，血液呢肯定就粘稠啊，流速必然就变慢，供血供氧呢肯定就不足，那你时间长了之后吧，啊，他没说吃这个速效救心丸吗，都用着呢，但用完了之后为什么也挡不住他突然死亡呢，因为这些药
3: 没办法了，完了我就打胰岛素，结果这个胰岛素是越打越多，一直打到40多个单位了。
0: 嗯，
3: 这个血糖还是不稳定，是我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吧，就一直很稳定，就不像以前吧，就是忽高忽低的。然后吧，我还发现我的嘴巴也不粘了，
0: 嗯，
3: 身上吧也有。
1: 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
4: 之前吧，我那个大便不成形，都是黏黏糊糊的，他们就说呀，我那个是湿气太严重了，那个脾胃不好。
0: 嗯，
4: 反正我也不太明白。
5: 能够让您开胃的这个话题哈， 咱先说一部电视剧啊，从这个电视剧聊起哈。

您肯定看过《还珠格格》是吧？非常熟悉，而给记上是吧？饿着肚子跟噶尔丹打，眼瞅自己这边要玩完，大哥呀不敢慎着他，麻溜的给康熙皇上兔子似的撂着蹶子跑了半天，那也是口干舌燥。

吃的什么呢？果丹皮。这事不是瞎说啊，康熙亲征噶尔丹那会呢，有个帮办军务的那大学文叫高士奇，他写了首诗叫果子丹，专门讲这个故事。这诗是这么写的，说干红透骨油全薄，滑腻青堆粉蜡菌，草霸金书还灭迹，还灭界灭啊，这个嘴还不好使啊，灭迹啊，痕迹的迹啊，就消灭痕迹，嘴来枯丝顿生金啊。这果丹皮是拿山楂做的，山楂打根上说呢，它不叫山楂，叫什么呢？叫球，就木字加一个酒字啊。所以说呢，直到现在呢，有的地方还管山楂呢叫糖球子啊。叫球的这种果子，为什么后来改名叫山楂了呢？

好，咱们继续聊哈。你看聊到山楂了，是不是？口水是不是下来了？哎，这个事儿啊，明朝的李时珍呢早就研究过。南方好多地方呢都有这种水果，也算是一味中药材，叫木桃，又叫合原子。这种果子啊，形状像小梨儿，但是没有梨那么甜，得放在甜汤啊、蜜汤里才好吃才香。木桃的学名叫渣子，又叫渣子果。那么叫球的这种果实呢，原先都是纯野生的，山里生山里长，没人管。还有一种大的果子叫羊球果，这种果子每年秋天呢刚从树上长出来的时候是绿色的，吃到嘴里是又酸又涩，必须让霜打了以后才红才甜。它的颜色口感呢什么的啊，跟这个渣子果差不多。就这么着，老百姓呢给它起了个俗名叫山楂。咱们啊，这个你看山楂在老百姓嘴里哈，包括咱们啊，也叫把它叫红果和山里红啊，就因为咱们离这个北京比较近哈，东北咱们是比较近的哈，所以呢，咱们一般的有些这个称谓呢，就靠近了老北京的说法。这个山里红这个李字呢，就山里红啊，你不能说山里红是吧？山里红是吧？点轻点是吧？虚着点说啊。这么说吧，山楂、红果、山里红这三种说法呢，现在小朋友啊都听不明白哈、啊，也没有必要让他们听明白啊。按大面说，山楂和山里红都可以统称为红果啊。我小时候啊，就是各种这个冰棍里面，价格最便宜的就是红果冰棍啊。小豆的呢，对吧？小时候咱们吃过小豆冰棍吧？三分的话啊，红果也就两分啊。那么果丹皮这个果呢，指的也是红果的意思啊，这就是个泛称啊，说的没那么准确。红果再往下细了分，大概呢就可以分成山楂和山里红两大类。山楂呢，一般是指那种品相不好、个小啊，尤其是野生的小红果，这种果子的这个个小，全是籽儿，就薄薄一层皮，没什么吃头，还特别酸啊。这种大多数送到这个工厂深加工，不直接呢当水果吃。比如说六七十年代那阵儿哈，有的小孩兜里实在没钱，买不起正经糖吃，就可以去药店，花三分钱买一个大山楂丸啊。这个山楂丸呢，拿到手里还不能跟现在吃糖一样啊，整个搁在嘴里吃啊，再不就是整个嚼着吃。正确的打开方法，只能是一层一层的拿门牙呢磕着吃。不吃的时候呢，放在兜里，实在馋急眼了，再从兜里掏出来啊，然后两只手捧着，然后呢，把门牙的尖儿伸出来啊，薄薄的啃下那么一小层，啃下来的一小层跟嘴里含着，还不能使劲抿，使劲一抿的话，当时就没有了。必须啊，是让它就这么跟着舌头上粘着，一点一点融化，然后呢，

一小股啊酸甜的水顺着舌头尖就流到舌头根，再从舌头根流进嗓子眼儿。啊，小时候有过这方面的回忆吧，是吧？就这么一层层的啃，再一点点的抿，上学路上花3分钱买一个大山楂丸，最起码一直能啃到放学。山里红跟山楂呢正好相反，砖纸似的那种个大肉厚甜度高，能直接啊当水果吃的大红果。咱就拿糖葫芦来说，最传统的糖葫芦大概也就是山里红、山药啊，还有黑枣，是吧？再就是山药豆啊，就这么几种哈。想起来啊，30年前吧，夏天时候有推车呀，满大街卖冰棍的老太太，那时候吃冰棍呢，季节性特别强。过来夏天啊，你倒找人钱都没人吃。有的卖冰棍的老太太觉得自己身子骨还撑啊，扛得动啊，不愿意在屋里这个待着哈，还想接茬挣俩钱的话，冬天呢就改行卖什么，卖糖葫芦，夏天人卖冰棍，冬天卖糖葫芦，是吧？他们卖糖葫芦都跟那个冰棍车上啊放一个透明的大玻璃罩子啊，方便客人挑，还卫生啊，干净啊，不容易落土。玻璃罩里面呢搁一块白色的这个泡沫塑料，是吧？各种糖葫芦五颜六色，全跟这个泡沫塑料插着啊。然后呗，小孩呢就会去买，是吧？都会说，哎，那个给我来串这个山里红的呗，我要大的，糖多点的啊。糖葫芦怎么就算糖多，怎么算糖少呢？糖葫芦你都见过哈，顶上啊全都伸出去那么一片糖，每串糖葫芦大概是就是7、8个、8、9个山里红啊，大小分量什么的都不会差太多。顶上伸出去那片糖，全靠啊蘸糖的时候在手头上掌握，多少呢有个灵活度，有的时候稍微大点，有时候可能稍微小点。小孩呢买糖葫芦都愿意挑这片糖大的买啊，花一样的钱呢，糖片大能多吃一口就觉得值啊，占便宜。我是指的我们那小时候啊，现在孩子们可能不会挑这个，因为各种糖他们都有，是吧？嗯，人家也不会在乎那么一点小小糖啊。我说的是我们小时候啊。

糖葫芦这种食品呢，打根上说呢是南方人发明的。你有空呢随便上网搜搜，差不多都能搜到这个故事。说是南宋那会儿呢，有个皇帝叫宋光宗。宋光宗有个妃子闹胃口就胃有病不爱吃饭，预约呢给开了方子，叫糖水熬山里红，每天吃几个。宋光宗的妃子见天儿呢，跟封煤炉上架一个小锅熬山里红，觉得太麻烦，索性把方子呢就改良一下，就这么着吧，一来二去，最后发明了糖葫芦。

行了，咱们聊了半天那个糖葫芦啊，这个真的哈，好像这个季节没有了吧，卖的少了。我记得三四月份我一回家就能看见卖糖葫芦的，那时候还天还微凉，现在卖糖葫芦是不是容易化呀？但是我觉得吃点糖葫芦哈，或者是这个山里红熬点糖水，自己在冰箱里放一放哈，我觉得还真不错，挺开胃的，是吧？总而言之吧，如果您胃口不好哈，我觉得吃点山里红挺好啊，找找呗，各种做法，山里红的做法是吧？嗯，哎，过一会儿呢，我再跟你聊聊这个夏天吃什么，宋朝人吃什么冷饮呗，怎么样？你感兴趣吗？你看咱现在哈，年轻人一吃什么各种奶茶什么的，我觉得啊，跟宋朝比啊，还真是差了不少。我一是呢，不是特别赞同很。

多的，尤其小姑娘哈，总喝奶茶。一是热量高，糖度大，是吧？另外，我老觉得里边会有一些科技狠活，不是太健康。您要是真是为自己健康啊，这个着想的话，一是少喝，另外实在绑不住您呢，您也是心灵手巧的人，自己在家做做呗。过一会儿我跟你聊聊，你看人宋朝人怎么做。真的，你听完之后你自己做一做，啊，绝对有好处，好吗？

0: 千年烟火翠珍馐，百味流转藏春秋。这里是实在有味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时光之旅，探寻传统美食里的文化密码。
1: 你说夏天热怎么办啊？是吧？没什么好方法。第一个，进屋吹空调，是吧？我觉得空调绝对是拯救现代人的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另外呢，什么呢？喝点开胃的冷饮，是吧？就这两种，是吧？你说这个现代人哈有空调，古代人怎么办呢？他们就在受着这种酷热呗，没招吗？不是，人家古人呢也有很多的消暑的方法，最普遍的一种方法就是吃冷饮啊，而且人家的冷饮呢

对是养生啊，对身体还有益处，不像咱们我就刚才说过哈，很多的这个冷饮里面哈都是一些什么元素什么什么添加剂什么的哈。所以你啊，我跟您念叨念叨，您也可以呢听了之后，如果记住其中几样哈，您在家做做啊，绝对有好处，是吧？咱们还提到一个苏轼哈，苏轼就写过一首这个诗哈，就叫《四时词》啊，讲述的是一位佳人啊，一年四季的这个自己的生活嘛，然后其中关于夏日的部分是这样写的，你听听啊，说垂柳阴阴，日出涌，浙江烙粉金盘冷，莲蛾低垂紫燕忙，蜜皮已满黄蜂静，高楼睡起翠梅宾，枕破斜红未肯君，玉腕半轩云碧袖，楼前知有断肠人。什么意思呢？就是窗外啊垂柳投下了树荫，日照时间变得很长，说明这时候呢已经到了夏日。窗前呢这小茶几上呢摆着冰镇的甘蔗汁和这个乳酪啊，窗外呢燕子和蜜蜂啊忙碌的飞来飞去，而这个闺房当中啊午睡刚睡醒的美人呢却没有心思去欣赏这些夏日的美景美食啊，她也顾不上自己啊这个凌乱的妆容啊，急切的站在窗前眺望，能盼呢早日见到那个日夜思念的人的身影啊。大概句子使用的韵脚啊和宋诗常用的也不太一样，所以呢有学者认为这是一首木兰花令啊。所以呢咱们不说这个诗词啊，咱们就说这个夏日的饮品啊，因为他提到了是吧，就是甘蔗汁乳酪哈啊，这是在宋代比较流行的夏日饮品。夏天喝饮料习惯呢在宋代已经非常普及了，这些饮料呢在当时统称为叫凉水啊，种类繁多，光是东京梦华录和武林旧事里提到的就数不胜数。除了苏轼提到的甘蔗汁和乳酪，还有甘豆汤、椰子酒、鹿梨浆、芦梅水、姜蜜水、木瓜汁、沉香水、荔枝糕、金桔团、雪泡缩皮饮、梅花酒、武陵大顺散、紫苏饮。在种类繁多的凉水当中呢，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叫做熟水，或者叫香饮子。它怎么做呢？是用烘焙好的花草高温煎煮出来的这个花果茶。这宋朝人呢把竹叶、稻叶或者是橘子叶啊洗干净晾干，放在锅里啊稍微呢翻炒一下，然后呢烧开一锅水啊，放一小撮叶子进去，然后呢就盖上锅啊焖一会儿，把叶子捞出来扔掉，再加点砂糖，最后呢把水呢装入瓦罐掉进深井。这种饮料啊喝得健康而且凉爽啊，还有一股淡淡的纯天然的香味儿。这喝饮子的习惯由来已久，杜甫呢有一首诗叫《寄韦有下郎中》，诗中就写道说：“胜郎又为药剂使用，用柴胡煮水，能发汗治感冒。”但是饮子的药效和正经的中药没法比，算是一种养生饮料，有枸杞饮、地黄煎、五树汤啊，还有叫杜若浆等等口味，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类似于今天的广东凉，叫夜以继日的烧柴火哈。长安城里的人们无论远近呢都要来这家呢店里喝上一杯，那客人络绎不绝，应接不暇呀。咱们再说宋朝人，宋朝人的想象力和对美食的追求呢要和比唐朝来讲呢又更上了一层楼，就饮子就成为夏天呢尤其每用以滚汤洗泡一次，清去，将泡过紫苏入壶，清入滚水，服之能宽胸导滞，啊，实际上就是用烘焙过的紫苏叶子煮水，能解渴呢，还有一定的养生功效。不过在普及到民间，
成为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我们知道宋代生活方式非常发达，和之前的汉代唐代不同，城市里的经济文化活动都十分频繁，尤其是北宋都城这个汴京和这个南宋都城临安，人家巅峰时的人口能达到百万，那是不折不扣的世界一流的大都市。那么这么多的人口就催生出非常发达的服务行业啊，尤其是饮食行业发达。汴京城内有72家大酒楼提供各种餐饮服务，有的24小时营业，有的还提供外卖和厨师上门业务。饮品服务呢当然也非常重要。你看咱们今天啊出去逛街，大概走个几百米吧，就能见到一个奶茶店。在北宋的汴京也差不多是这种情况，不光有饮品小摊，甚至已经有了专门提供饮品的这个门店。

据史料记载哈，在北宋的开封府共有三家大的饮品店，其中呢流传下来名字的只有一家，叫什么？叫曹家从食。这店家显然姓曹哈，店里主要经营的是从食。在宋代，从食就是主食，比如包子、馒头、馄饨、馅饼。然而呢，有心栽花花不开呀，无心插柳柳成荫嘛，让这家呀店非常火爆、名留青史的，并不是一些呢从食，而是他们种类繁多的凉水。这家店里有冰雪凉浆、甘草汤、凉水、甘枝膏之类的。冰雪呢就是冰棍啊，制作方法不难，但是制作周期比较长，一般在冬天的时候呢，把糖、果汁、果干之类的搅拌均匀，放在水里啊，再将呢水盆呢放在室外，让它自然结冰啊，冬天呢就会被储存在冰窖里，等到来年夏天就可以食用了。凉浆呢是一种发酵的米汤，有点像米酒，再加上冰块啊，然后呢在夏天来上的一杯，非常惬意的事情哈。凉水荔枝膏就很有意思了，虽然叫荔枝膏，却和荔枝呢没有任何关系，它是用乌梅熬制的一种果酱，吃的时候挖出来一块呢放在碗里，用冰水冲开啊，就可以端给客人享用了。这种果酱兑水的饮品在宋朝呢也被称为可水，就是干渴的渴啊，叫可水。这可水通常呢也要加冰块啊，酸酸甜甜的，更适合在夏天喝。大概是有钱人或者有闲人更喜欢的饮料哈，就像热咖啡似的，你得喝热的，有人愿喝热的是吧？当然解暑啊，应该是喝冰的还是喝热的，是喝渴水还是喝热水，从古到今一直争论不休。直到今天啊，不还这样吗？就有很多家长不许孩子在夏天吃冰激凌，那担心呢吃坏了这个肠胃生病啊。但是你发现老外们好像特别不在乎这些是吧？他们春夏秋冬啊，想吃就吃，想喝就喝。你看有的那个老外生完孩子啊，一咕噜下炕就来杯大冰水喝，那在咱们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哈。

但是呢，这个对了上岁数啊，或者是这个脾胃比较弱的人，的确呢，贪凉啊，或者说过度贪凉是容易伤身。有人推测啊，这个苏轼最终呢病逝，就有可能和过度贪凉有关。你看那个宋哲宗登基之后呢，苏轼就是再次因为反对新党嘛，就被贬，就一路从惠州贬到海南，直到宋徽宗的登基才赦免了苏轼，让他得以呢北归。北归途中呢，苏轼就给当时的真州，就是今天江苏生宜啊，任职的这个米芾呢写信啊，希望呢能够再次见到这位昔日的老友。那米芾很快呢就回了信儿啊，俩人啊久别重逢啊，肯定是特别高兴哈。然后呢，苏轼住在真州白沙东园啊，当时正是盛夏时期。这米芾啊，冒着炎炎夏日，就给他送来了叫《麦门冬吟子》啊，《麦门冬吟子》。于是就有了一首诗，叫什么呢？叫“睡起闻米芾章，冒热到东门送，麦门冬吟子”啊，这样一首诗。这诗是怎么说的呢？啊，叫一枕清风值万钱，无人肯买北窗棉。开心暖胃门东饮，知是东坡手自煎。原章是米芾的字啊，米芾呢比苏轼小14岁，算是苏轼的门生。两人都是北宋有名的书法家，和黄庭坚、蔡襄呢是被称为叫苏黄米蔡，是吧？你想啊。两人多年未见，把酒言欢，彻夜长谈。但这心止渴的功效，对于苏轼来说也是暖胃解暑的良药。那能与好友重逢啊，苏轼一定是非常开心的。也许两人呢、不知不觉就喝了太多的夏日冷饮啊，也吃了不少冰棍和冰镇的果汁儿，这才导致呢苏轼呢肠胃不舒服。说这么多，有的朋友就会有疑问。说古代是没有冰箱的，他们制作这些冷饮的冰是从哪儿来的呢？古人呢确实没有空调电扇，冰块呢是重要的降温工具，要保证夏天有冰块可用，做这种

工作的工人叫什么？叫零人，啊，零和的零啊。每年十二月呢，到来年一月最寒冷的时候，零人呢会去河面、湖面上呢凿冰，把冰块呢封存在冰冷的地窖里，盖上树叶一类的隔热材料。那咱会把冰棍放在泡沫箱里，然后上面厚盖上厚厚的这个被子，白被哈，也是利用同样的道理啊，来保证是物理啊，物理方面的这个原理啊。小时候挺有意思，我老看那个，因为上小学的时候还不太懂道理，我就觉得哎呦，我说不热。直到明清哈，采冰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啊，为了尽量保存更多的冰块，采冰要在夜间进行啊，因为没有经过日晒的冰块不容易融化啊，赶上冬天温度较高、冰层较薄的时候，还要在上面浇水，给冰块增加重量。冬天存下来的冰可能要用到来年的七八月份。考虑到呢，这个夏天呢，储存条件呢也不能保证冰块完全的不会融化，所以呢，往往需要采集使用量的三倍，是吧？就是大概比如说这一个夏天，嫔妃啊、黄的什么的，1000块，但你要采呢就得3000块啊，你不能少了啊。冰的储存呢很有讲究，为了保证低温呢，朝廷会修建专门的冰井来储冰，一般是在阴凉的地方挖一个很深的井，周围铺上棉被，保证冰块在也是很少有这个藏冰的。唐代云仙杂记当中记载，长安冰雪至夏日价等金币，就是夏天的冰块能和黄金同价啊。因为冰的采集和存储效率低吧，人们开始想办法制冰。有人就偶然间发现，硝石溶于水的时候会吸收大量的热气，使水结冰，于是发明了硝石制冰的方法。一般呢会使用一大一小两个盆啊，都装上水，小盆放在大盆里，保证小盆呢完全浸没在大盆的水中，之后呢在大盆的水里放硝石，就喝到现做的冰镇饮品了。站在普通人的角度哈，我们会发现宋代城市生活可以算是历朝历代以来最为发达和丰富的。在中国城市的发展史当中，开封是第一个拥有大量小商小贩和鱼食的开启和关闭。你想要做生意和逛街，要在固定的时间去东市和西市啊，也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说买东西的由来啊。你要去只能在那个规定时间，比如说6点到9点晚上你去东市和西市你去买啊。但宋代完全不一样，宋代是完全取消了围墙的限制。宋代皇上呢提倡节俭啊，皇宫呢占地面积远远赶不上呢汉朝和唐朝啊，这就给城市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另外宋代的耕地的开拓、农业耕种的效率呢都有了提高啊，类似于甘蔗这样的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也增加了，加上朝廷政策的改变啊，土地兼并市场开始形成，出现了很多啊这个大庄园大地主，农村地区出现了大量没有土地的人口，这些人呢为了生存呢就只能进入城市当中呢来求职谋生。总的来说，宋朝是一个市井生活非常丰富的时代，因为这个物产呢和以前比更加丰富了，很多之前呢只能是在王公贵族之间流失的这些吃食哈，也逐渐的流入了民间，比如什么甘蔗汁儿啊、羊奶呀、牛奶等乳制品啊，老百姓也能吃上了。它不仅呢营养价值高，还能制作出各种花样，就城市里就出现了不少呢普通人能够吃得起的副食啊。这也是为什么苏东坡啊，苏轼能成为一个美食爱好者的原因之一。宋代留下了大量的笔记小说，就很多当时流行的夏日冷饮呐、消暑零食的方法都被记载下来，流传至今啊。如果有兴趣的话，你真的啊可以自己去做一做，体会一下这个宋式夏天的这个感觉啊。我觉得人家的做法都是相当的养生，是吧？对身体有好处啊，不像我们现在的一些饮品啊，多多少少都有添加剂哈。
哎，我看看，

我是哈尼亚说，外国人少是有原因的，咱们中国讲究养生，冬病夏治，是这原因吗？不全面吧，不一定吧。无论中国人和外国人啊，现在咱们一定要讲究科学养生啊。这话题就比较大了，眼泪也说不清啊，不是今天所探讨的。来，谢谢啊，你的观众。

0: 全小口诀，暴雨来前请关注，若无其事别外出，驾车出行看好路，积水地段防遇阻，车辆熄火要止步，寻求外援来救助，行人避雨要记住，高墙树下不能入，灯杆电杆莫去扶，身旁建筑要牢固，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入屋，转移撤离要迅速，莫恋金钱和财物，城市内涝防为主，自救知识常入目，一点一滴别疏忽，生命安全要保护。
1: 近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2: 无论是丢失物品需要广播寻物，还是家中亲人走失要寻人，
1: 或者需要在报纸登记声明和挂失，请大家拨打电话3215670，
2: 3215670，
1: 急您所急，帮您所需。
3: 近视怎么办？控制增长是关键，科学防控，定制矫正，合适眼科有妙招。全品牌角膜塑形镜现暑假验配送价值3000元防控大礼包，合适电话400-080-0416。
4: 好了，我们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希望呢大鹏和您聊的这些，无论是这个现代饮食的做法，还是古代的饮食的特点哈，希望对您的生活能有所帮助吧哈。以上就是今天呢实在有味道的全部内容。主持大鹏，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袁为您主持的交广音乐风云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字里行间丈量世界，于平仄韵律触摸灵魂，昊天时间用声音雕刻经典。汉字是山，汉语是水，诵读就是一道依山傍水的风景。各位好，欢迎收听昊天时间，我是昊天。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主嘉宾呢是锦州籍作家张翠老师。张翠老师好。
2: 大家好。
1: 向大家介绍一下张翠老师，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辽宁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辽宁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辽宁文学院特约评论家，辽宁省美学学会副会长。忙里偷闲啊，非常欢迎张翠老师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让我们感受他的文字之美。
2: 好，我是来自解放教育集团子明小学4年19班的崔子谦，我的兴趣爱好是街舞、美术和朗诵。
1: 嗯，
3: 这么多爱好。
1: 今天呢，我们领略不到你街舞的风采了啊，空间有限。但是呢，稍后呢，给大家展示一下你朗诵方面的功底，好不好？
2: 嗯，好。
1: 另外一位同学，请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楚荣硕，来自吉庆小学4年10班，爱好有主持、打篮球、画画。
1: 现在孩子们都是多才多艺的哈。
3: 对，小朋友啊。
1: 哎，两位小同学呢，经常这个到外面，是不是？今天呢，面对面呢坐着的就是《味道锦州》的原作者张翠老师，是第一次见是吧？今天啊，听众朋友真的是有耳福了啊！稍后呢，将请张翠老师啊和两位同学呢一起来演绎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味道锦州》啊的味道，儿时的味蕾的记忆。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是长到多大的年纪，对那种儿时的记忆都是特别特别的刻骨铭心的。张翠老师当年是怎么创作出这样的一幅一个作品呢？
3: 其实你说心里就很神奇的温柔。
1: 怎么
3: 讲？因为我一直认为呢，这个食物的味道，它和岁月和故乡它是相伴的。那么这种穿越时空的纠缠也好啊，雅传后辈，生生不息
1: 传承下去。
3: 对，它是积淀在味蕾里的，基因里的，
1: 是的，是的
3: 啊。然后有一天，我就看到一个吃货，你知道吧？他有一段文字啊，我就觉得写的挺好啊。他是这么写的：他说，假如上天眷顾某地，便会赐一种食物啊降临于此，那成为呢这个地方子民的守护图腾。哎，我觉得说的蛮好的，昊天啊。
1: 把食物幻化成一种图腾的这种崇拜。
3: 对，他说，这个上天

0: 所赐。那我当时我就想，你说锦州上天所赐的这个食物是啥呀？
1: 哎呦，要说到这个，我曾经说过这样的一番话，我说上天对锦州太眷顾了，
0: 是吧？
1: 人们经常讲山珍海味，
0: 嗯。
1: 锦州全有，
0: 对呀，我们有山有海呀，
1: 对呀，我们靠山靠海，锦州的地理位置非常独特。我们说很多内陆城市他一辈子没有见过海，最大的愿望是到海边去看一看、去看看大海长成什么样子，听听涛声如何。但是锦州山海福地，
0: 对，
1: 好像您的这首诗里边就有这样的一句词汇是吧？山海福地，真的是这样。
0: 我们有山有海有河流，
1: 是的，上天对我们太眷顾了、
0: 对，
1: 但是你要说到锦州这些年的这个所谓的图腾，咱们就不得不提到这个烧烤了，是不是？
0: 就是味道的图腾啊，
1: 味道
0: 食物的图
1: 腾
0: 啊，就是锦州烧烤嘛、
1: 对对对，锦州烧烤，
0: 拜上天所赐啊，
1: 也是锦州人民勤劳勇敢，然后呢非常智慧，把这种烧烤这种小小的应该说就地域的美食放大到全国。锦州烧烤闻名于天下，
0: 对，锦州烧烤就是都开到国外嘛、就是到处都有啊。
1: 对，
0: 这次暑假我到那个东戴河嘛，
1: 嗯，
0: 然后那个海滩边上不有好多店嘛、就是有好多是穿起来的情味，
1: 嗯，
0: 烤出来的
1: 春秋。
0: 嗯，
1: 生生不息，锦州人民对这个烧烤确确实实情有独钟，
0: 把它搞到极致啊！
1: 确确实实
0: 说，如果说宇宙的尽头是铁岭，那么烧烤的天堂就是在锦州。
1: 嗯，近些年来，很多外地朋友啊，是自驾也好啊，坐着这个各种乘着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到锦州来，就是一睹锦州的风采。另外，大快朵颐，对锦州的烧烤是垂涎欲滴，就要尝一尝锦州的烧烤到底是什么味道，
0: 对，
1: 能够好吃到什么
0: 程度。然后尝完之后呢，就觉得哪的好受，
1: 有点玄学啊。听人讲啊，好像跟水啊、包括空气当中菌落呀、等等等等，非常复杂的，
0: 是吧？
1: 就是贯穿起来，形成一个锦州烧烤独特的味道。
0: 对，另外那个咱们那个烤工也挺厉害的，是吧？
1: 薪水非常高，
0: 所以我对，
1: 然后他们就真的过来了，是吧？
0: 对对，来，然后有很多京津冀圈的，还有包括咱省内的，就来锦州，就像你说，我们有山有海嘛，
1: 对，
0: 然后到锦州来吹吹这个海风，吃顿烧烤，然后再走啊，就是觉得哎特别惬意哈，尤其夏天。
1: 美食美景，再加上您这美人，三美就齐了。尤其您说到了夏季，真的是我们替锦州文旅了呐喊一声吧。锦州这座城市非常之美丽，英雄的城市
0: 锦州不错，
1: 锦州不错
0: 啊，赶紧来吧。
1: 然后呢还有这个
0: 啊，
1: 溜了一天了，晚上了之后呢，坐在甭管是大店还是小店哈、然后呢三五朋友坐在一起畅谈一下生活，然后展望一下未来，最主要的
0: 是特别松弛嘛，
1: 喝着美酒，吃着美食，
0: 就是
1: 这种感觉，真的。
0: 临河夜市的走一走。
1: 你们今天来是来做什么呢？我想问一下。
0: 朗读对吧？
1: 接下来，给你们展示的一个空间，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请二位同学崔子谦、楚成硕和张翠老师共同的来演绎这篇味道。
2: 味道的锦州是串起来的情味儿，烤出来的春秋。
3: 锦州的味道是独门烧烤美食，伴着一壶道光老酒，在舌尖上欢快游走。城市的每一缕空气，每一盏灯火，都旖旎着生活的追求。
2: 锦州的味道是一把民谣吉他，弹着神曲锦州，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东湖畔唱不够乡音乡情，爱的守候。
3: 锦州的味道是蓝天白云也能刷爆朋友圈的热流，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唯有故乡的云和花朵装点最美的乡愁。
2: 锦州的味道是上善若水的灵性温柔，女儿河明眸善睐，小林河碧波疏秀，故乡情似水悠悠，穿越多少岁月从未断流。
0: 锦州的味道 海之蓝，一支笔淡抹生香，绘出山之秀。山海福地，道不尽灿烂文化，遍地风流。美成不一样的烟火和漫天

0: 第一次听说一个城市的味道的时候呢，是东北啊，远在外地的东北孩子回忆说，我留恋东北冬天的味道，冬天的味道，孩子们你们能懂吗？
1: 你们说冬天的味道是啥呀？
2: 和雪差不多。
0: 和雪差不多，那雪有什么味道呢？寒冷的味道。这种冬天的味道是在南方很多城市是你嗅不到的。
1: 是，
0: 当我们在北方呼啸的冬天里的时候，但当然得晴天啊，深吸一口气的时候，你会闻到冬天的气息。这个孩子们，你们可能不太理解雨后的味道，这个很好理解是吧？雨后
1: 清新
0: 的味道，
1: 雨后适合小朋友，适合深呼吸，
0: 嗯哼，
1: 然后对心肺特别好呀，
0: 润肺啊，
1: 对，
0: 所以说第一次见到翠儿姐写到这个味道锦州，把那种作为一个锦州人的骄傲。自豪，哎，真的跃然纸上。我第一次读您这首诗的时候，城市的每一缕空气，每一盏灯火，都旖旎着生活的追求。我说真的，我一直讲自己是个泪失禁患者，我特别容易被感动，然后就被您的这几句话，被这些文字所深深的感动着。作为一个锦州人，我爱我的这个故乡，我是土生土长的锦州人，您也是，
1: 我也是，
0: 是吧？这些年看着锦州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但是您确实用您手中的笔把这种感受写出来了，我只能用自己的声音去演绎一下。
1: 我们是不同的抒情嘛，
0: 是的，在不同的领域呢，都做着我们自己的贡献。
1: 对，其实城市的这个文化的味道呢，它是在一座城市悠长的历史和人文中酿造的，含蓄的，对吧？你像我们，其实英雄红，海洋蓝，生态绿，然后冬日燃烧的洁白的海冰，夏日舞蹈的白帆，然后我们金色的历史，厚重的历史以里而来，那么我们说五色丝线，为什么开始的时候就说如果城市是有色彩的，锦州是五色丝线织成的千年锦绣，我们有这么多的颜色啊，我们的城市是彩色的。
0: 您刚才总结特别好，英雄红，
1: 海洋蓝，
0: 生态绿
1: 啊，然后金色的历史，然后我们还有白色的这个帆呐，还有这个对吧？
0: 好像是帆船帆板的训练基地在咱们锦州，
1: 对，
0: 渤海湾这个。
1: 其实我们渤海湾的这个风吧，它特别适合。搞这项运动，小朋友你知道吧？其实这还真是一个贵族的运动。
0: 是的。
1: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有那种帆船帆板的家庭赛了，
0: 走进平民，走进百姓。
1: 对，
0: 其实呢，不是我们家乡没有美景，只是我们缺乏一双观察美景的双眼。两位小朋友
1: 要善于观察。
0: 两位小朋友，两位同学，我给你们提一个问题啊，最喜欢去锦州的哪里呢？你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分别说一说。崔子谦，你来带个头吧。淘气堡不算。父母经常带你们去哪里游玩呢？咱们锦州呢，或者说锦州的周边，包括北镇啊，易县啊，
2: 去过易县，
0: 喜欢那里的，
2: 就是
1: 易县有什么最著名的你喜欢的？
0: 楚成硕，我在看你的眼睛上下翻飞，你在思考吗？你有了答案了吗？告诉我们的听众，来。
2: 我喜欢去东湖玩。
0: 去东湖
1: 啊，东湖，
0: 东湖美景。
1: 咱们的东湖很优美哈，就是属于改造的非常好。原来那个地方也不行，咱们小的时候，
0: 南大坝
1: 干涸的时候，
0: 对，
1: 然后也有垃圾成堆的时候，
0: 对。
1: 后来就生态改造嘛，两河改造嘛，
0: 是人们这个茶余饭后啊，休闲娱乐啊，遛弯啊，这样的一个好，非常非常好的去处啊。楚成硕喜欢去东湖游玩。崔子谦，你想起来了吗？
2: 我喜欢去笔架山。
0: 去笔架山，笔架山，
1: 笔峰插海，锦州八景。
0: 在我印象当中，世界唯二的这样的一番奇景，好像在南美洲大概有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就是咱们锦州了啊。
1: 但锦州是唯一的吧？是不是？就是一天两次。
0: 潮涨潮
1: 涨潮落，然后天。

0: 朝露西
1: 献出来2次、
0: 好像是世界唯二，这个咱们就不进行科学探讨了。
1: 总之吧、我们是奇观嘛，
0: 确确实实
1: 很珍贵的意思，
0: 对对对，
1: 是吧？
0: 锦州除了这个闻名全国的这个烧烤美食之外，刚才翠儿姐提到这个锦州八景。作为老锦州人呢，对于锦州八景应该说如数家珍啊，都非常非常的清楚。锦州八景，稍后呢时间里呢，我们将再请二位同学呢，包括张翠老师了，还有我自己，我们四个人呢共同的把这个锦州八景，张翠老师呢在之前写过锦州老八景的教系列组诗，对吧？我们给各位听众朋友呢呈现出来。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再会，稍后回来。

0: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锦州籍作家张翠老师，同时呢，请到了两位同学崔子谦和楚成硕。刚刚呢，三位呢共同演绎了张翠老师的作品《未到锦州》啊，听起来非常非常的过瘾啊。接下来呢，我们刚才也做了预报了，《锦州老八景》系列组诗。作为锦州人呢，大家都对锦州八景是非常的了解的。我们一同的来，回顾一下这锦州都有哪八景。可能作为孩子们，你们不是很清楚锦州八景是吧？但听说这个名词，听说过是吧？嗯，你们知道锦州八景都有哪些吗？
1: 嗯，
0: 古塔昏鸦有没有？
1: 有古塔公园去过没有？
2: 去过，
1: 去过
0: 古塔公园去过。那座古塔啊，我们叫应该叫大广济寺塔。
1: 对，学名叫大广济寺塔。
0: 始建于辽代，然后当年这个古塔昏鸦那幅盛景，我都没见过。
1: 嗯，现在没有鸦了。
0: 现在没有鸦。
1: 现在是鸽子。
0: 鸽子。
1: 还有塔燕儿。
0: 升级了。古塔昏鸦，紫荆招婿。
1: 啊，
0: 这就是锦州的八景：临河烟雨，笔锋插海，锦水回文，红罗晚照，石棚松雪，再有就是汤水东雨。哎，接下来呢，我们一一的来领略这锦州八景，带着各位一起回顾那曾经的岁月吧。来，我们先请崔子谦给我们朗诵这组诗的第一部分。
3: 锦州八景之古塔昏鸦。东经121度7分12秒，北纬41度6分33秒，在这个地理坐标上，站立着一座英雄城市的历史与骄傲。黄昏时分，鸦鸟翻飞，姿势很妙，一呼是大辽的，一呼是明清的，一呼是1948年秋天的。在悠远的寺庙钟声和震耳的枪炮声中，它成了精灵，羽毛上抖落时间，而时间什么都知道。
0: 嗯，这是对古塔昏鸦的一个描写。东经121度7分12�秒，北纬41度6分33秒，这是咱们锦州的这个坐标。我第一次知道这么准确的数字哈、啊。刚才我们说了，这是始建于辽代的这样的一座古塔，然后呢，历经
1: 是1057年，
0: 1057年，历经时代的沧桑，在明清的时候已经很落魄了，很落败了。之后呢，应该是建国之后我们才重修的这座，
1: 又维修了啊，原来是50多米。然后维修以后是71.25米，
0: 哦，还长个儿了，
1: 长个儿了。它这个塔呢是，塔身是几面？给小朋友提个问。
0: 塔身几面呢？
1: 几面的？
2: 6面吧。
1: 6面是8面的，辽塔都是8面的、啊。
0: 8面玲珑吗？听说过这个词吗？8面。
1: 8面的啊，然后它是实心儿的，密檐式啊，有多少层啊？不观察生活，13层，我们的塔呢，应该是辽西最高的古代建筑了。辽西最高的啊，那么它也被人们视作是锦州古城的城徽。有校徽，然后我们说城徽啊，城徽。其实这个体量啊，这么高。它的是很雄伟的，然后我们说工艺呢也是很精湛的啊，辽代的风格呢也是很明显的啊。那么塔和广济寺啊，合称广济寺古建筑群。那么在2001年的时候，国务院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古塔昏鸦啊，应该说作为锦州八景之首吧，特别的让人产生一种什么样的这种情怀呢？思乡的情绪。你想，在夜晚，古塔伫立在那里，它已经阅尽了人间的沧桑，然后呢，成群的乌鸦飞过来，映出的这样的一种景色呢，的的确确呢，让尤其是不在锦州的这些游子，能够产生一种思乡的情怀。特别的有感觉。那与之古塔昏鸦相对应的呢，就是锦州八景之紫荆招婿。 一早上、嗯、一晚上。好了，我们请楚成硕同学呢给大家朗诵这首《锦州八景之紫荆朝序》。
3: 锦州八景之紫荆朝序，人们喜欢把一个美丽的词送给城北
1: 城东
3: 送给城东十八里处的一座山，山叫紫荆山。紫气东来这个词便显得
0: 恰切祥瑞，
3: 又有几分仙。星星入梦的时候，太阳爬上起伏的九字形峰峦，而选择在左，像是为了造字或作画。字为序，就叫紫荆朝序。每晨一次行为艺术，先锋又浪漫。
0: 刚刚我们说古塔灰鸦呢，那是建筑物形成的这样的一种景观，那么紫荆朝序这应该就是自然景观了。
1: 对啊，自然景观。
0: 这个翠姐，你跟我们听众朋友解读一下啊，什么九字形峰峦呐、啊，这紫荆朝序啊，你简单给我们解读一下。
1: 咱们知道一个成语，好像你知道一个成语叫紫气东来。
0: 哎，紫气东来。
1: 这个成语呢是一个好意思哈。
0: 对。
1: 那么紫气东来，其实对我们锦州来说就太恰切了。
0: 哦，
1: 因为我们的山，这个紫荆山它是在东边，
0: 在东边，对。
1: 然后紫荆山，紫气
0: 东来，哦，
1: 东来是吧？然后我们这个紫荆山呢，其实，它是一个这个峰峦的形状，就有点像九字，
0: 汉字的九。
1: 九，对。然后这个日出出来的时候啊，正好呢落在这个山。
0: 那个九字那个折钩树，
1: 对，
0: 就折钩树，
1: 对
0: 啊，
1: 就那个地方。
0: 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呢，然后可能在某一个角度，正正好好，这个九字形的山峦，再加上象形的标准的象形字，日，
1: 对，
0: 太阳嘛，
1: 哎，就像旭字，旭日东升，
0: 就像我们的汉字旭一样。
1: 对，啊，所以呢，我就写说是，就我们的这个自然景观，就好像每天早晨的一次行为艺术，非常的先锋啊，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又很浪漫，就是这个意思，而我们还很祥瑞，对吧？紫气东来，
0: 对，我们中国人非常讲究这个讨一好彩头嘛，紫气东来，讨一个祥瑞的这样的好口福啊。行为艺术，我觉得您这个词儿用得特别特别的好，这简直就是一个行为艺术，而且是每天都在做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1: 对吧？所以我们每到就是元旦的时候，就是新年的第一天，有很多人喜欢去登紫荆山，
0: 哦，
1: 迎接新年的第一缕日出。
0: 真的非常好。城东十八里也不远的一个地方啊，各位朋友有闲情逸致的时候呢，可以去感受这样的一次行为艺术。好了，我们看锦州八景之临河烟雨，来请崔子谦给我们朗诵一下。
3: 锦州八景之临河烟雨，烟雨两个字的灵魂在江南，夹在辽西的一条河后面，也好听好看。据说早些年临河边，晴也如烟，雨也如烟，尘世在烟雨里微微映颤。如今老景致早已消散，母亲河依然在呼唤，昼也如歌，夜也如歌，两岸展开锦绣画卷，人在画中行船。
0: 现在这个临河烟雨好像很难见到了，就像您这首诗里写到的，晴也如烟呐，雨也如烟，那幅景致我能感受得到，我能想象得出来，但是确确实实我没有亲眼得见。
1: 我说一下这个锦州八景的由来啊。这个需要和那个小朋友介绍一下啊。锦州八景呢是后来叫八景了，就是随着时境的变迁减为八景。其实原来呢叫锦州十二景，
0: 十二景古景，十二景，
1: 十二景。这个是呢谁呢，叫孙承宗，是他写了叫锦州十二咏。 就是他写诗。那这个人是谁呢？其实这个人呢，真是个名人。他是明朝的这个政治家、军事家，也是当时的文坛领袖。
0: 嗯，
1: 那书法也不错。
0: 嗯，
1: 他是河北保定人。
0: 嗯，
1: 但是呢，他在辽东主持防务，也就是在我们辽宁这一带啊，主持这个边防这个军务。
0: 当时辽宁军区总司令，差不多这样的一个级别的一个官职啊。
1: 是的，是的，他还是帝师。就是皇上的老师所以这个人呢其实是文武双全，他满门忠烈啊。
0: 嗯，
1: 他在军务之余，劳累的军务之余，
0: 不繁忙的时候，
1: 在锦州呢留下这么12首诗。
0: 嗯，
1: 可以说他诗意的浪漫的一瞥就为锦州留下了脍炙人口的锦州老八景。
0: 嗯，
1: 那刚才读的这个《临河烟雨》，他原来这个诗是这么写的啊，叫“环山水已奇，金海山更爽。
0: 嗯，
1: 彩翠忽成蓝，石作烟雨响。”
0: 嗯，
1: 这个是啥意思呢？其实他这个景吧，他就是写的，距我们城东15里。也就是今天锦州以东过了白谷，绕过紫金山，然后南山的东侧往南去，过这一段的啊河面上的景观，然后就是远望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锦州的这个河它还是临海的嘛，就是我们是个临海城市嘛，临海的就有这个烟雾。彩翠呢，它就是指这个翠色特别好看，特别鲜亮啊。然后呢，这个临海烟雾朦胧的景象，它在晴天的时候，有时候它也像海市蜃楼似的。
0: 嗯嗯嗯。
1: 如果在雨天，那就更有意境了。
0: 确实是。
1: 啊，袅娜的那种雾气，就是这样的一个景色。
0: 嗯。
1: 但是现在呢，看不到了。
0: 确实是。
1: 这是所以我们说是老八景。
0: 嗯。当年孙承宗啊，应该是站在临河边，然后也是眺望远山，眺望远山，然后有那种烟雾雨雾朦胧的那种美感，
1: 对对，
0: 就是能够想象得出来。但是确实现在的算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吧啊。这是锦州八景的临河烟雨。我们再来看大家非常熟知的世界闻名的八景之笔锋插海，来请楚成硕同学给我们带来这首作品。
3: 锦州八景之笔锋插海，一座山那么令人神往，此时大海愿意作墨，等待神笔包蘸，写出别样的山海经。
0: 世界闻名笔锋插海，朝饮县朝掌落。
1: 对，
0: 一条
1: 推翻。
0: 同学都去过笔架山是吧？
2: 去过。
0: 走过这条天桥吗？很神奇的。有一次我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潮水涨上来了，拼命的跑啊，终于跑到了这个对岸，很惊险，很刺激。这在别的地方是没有过这种感受的。
1: 其实我们这个笔架山呢，就总感觉好像很神奇，是吧？
0: 确确实实。
1: 所以就叫神奇的笔架山。
0: 神奇的笔架山。
1: 神奇的笔架山。
0: 对对对。
1: 我这个诗呢，实际就是有了书香笔架的意象。一座山长成笔架的样子，想必满山都是书香。
0: 非常对，非常好。时间关系，我们抓紧进度哈，来我们感受一下锦州八景的锦水回文。没有人会分辨是小临河娇美还是女儿河，风吹过，鱼儿来来回回，鹭鸟成双成对，两条河都急着去远方约会，相会处调皮的悄悄倒流，一粒的波纹互诉幸福的心思。得跟各位听众朋友简单的解

0: 读一下啊，这是好像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处特殊的景观。
1: 对，因为它这个地方呢是小凌河和女儿河它交汇的地方。
0: 嗯，
1: 然后它交汇的时候呢，就是由于是交汇，所以这个激流这么一荡，它就往回倒流。
0: 对，
1: 为什么说写这个倒流呢？悄悄调皮的悄悄倒流。
0: 倒流，
1: 然后尤其有风的时候，风大的时候，
0: 风一吹，
1: 风一吹，哎，就往回流的这个波纹
0: 啊，
1: 哎，就看得很明显。
0: 非常非常的美。
1: 对
0: 啊，
1: 对，很美。所以我们这个锦水回文的这个一个景色，
0: 让您把这个两条河都描绘成女性的温柔，向前奔流呢是去远方约
1: 会
0: 、啊、
1: 是
0: 非常好，非常好。红罗晚照与这个紫荆朝旭相对应的，我们请张翠老师呢把这段红罗晚照的文字带给我们。
1: 好的。一场大梦过后，红罗女坐在山顶上，以太阳为镜梳妆，她整理云鬓的样子鲜艳极了，眼角却藏着忧伤。傍晚时，她把秀发散下来，顷刻铺满山冈。女儿河流着彩云映像太阳，就要跌到河里，人间多么醉人闪光，水中取静吧，看夕辉遍体，听牧羊少年的歌声，穿过树林，村庄安详，心口滚烫，渴望一场梦洗刷另一场梦。他迷恋起晚照里的容颜，相思落在河面上，抱住爱人低翔。
0: 非常美啊。但是红罗晚照呢在锦州八景当中相对的比较特殊一点了。
1: 对，现在在葫芦岛了吗？
0: 对，区域规划呢画出这个锦州的区域规划了啊。
1: 对，
0: 但是因为是老锦州八景嘛，那个时候咱们是锦州锦西都划归到锦州的区域范围之内。
1: 对
0: 啊，这个红罗山现在归人家。然后呢到红罗晚照呢，应该说是对那种旭日东升的这样的崇拜的一种情绪的延续。所以说呢，这种红罗晚照的美景啊也被归到八景当中啊。
1: 对，
0: 来咱们再感受八景之石蓬松雪。
2: 落到禅阴和松谷里，松无名无姓，却有了体温，在石蓬边裹着爱情看了500年风景。有一天松终于要求命名，于是他在朋友圈很火，凤凰、锦绣、斜云、韩将军、清遮雪，名词或动词冠名美好而丰盈，被无数人投票捧成了网红。
0: 这个描写的就是咱们城西的北普陀山。
1: 对，观音洞你们去过吧？
0: 当年还叫观音洞山的时候。
1: 对呀。
0: 然后呢这是天然的石棚这样的一幅美景。
1: 就是它那个形状就是一个盆嘛。然后下雪的时候石棚嘛，然后它的旁边就有一棵松啊，那棵松的那个形状呢，有的说像凤凰，有的说这个像这个韩将军就北普陀山集团他就征集这棵松的
0: 名字、
1: 所以有了这首诗。
0: 是这样的啊，这还是有故事背景的。
1: 对，
0: 好了，我们最后来感受锦州八景之汤水东隅。来，请有请楚成硕。
2: 锦州八景之汤水东隅，鹰的热泪酝酿出水汽，在冬日午后陪鱼儿一起醒来，仙庙仙藤鹰嘴山下安放了这样一泓汤泉，如同雪地里的火，让人安慰。引来渔翁撒网，姿态熟练而优美，鱼儿被网尽尘世，炊烟升起的傍晚，鱼篓装满新鲜的鱼和渔夫幸福的笑脸，远处集市上有人

0: 在等着这独特的滋味。
1: 只有回归到人间烟火了啊。提到这个鱼的这种独特的滋味，独特的美味，和之前啊把这个女儿和灵和水啊比作女性不同的是，这次我觉得更接地气一些了。
2: 这个地方原来是可以钓鱼的，
1: 哦，是鱼，
2: 然后渔翁钓完鱼呢，还拿到集市上去卖。
1: 哦，
2: 应该现在应该是没有了。
1: 当年真是有人间烟火气，各取所需嘛。我觉得时间真是太快了，总在讲啊，快乐的时光啊，总是非常短暂的。在节目最后呢，临近尾声的时候呢，我们共同呢再来欣赏一下张翠老师的，应该说是近期的一个作品吧，
2: 《灯火锦州》
1: 啊。从人间烟火处入手，再次抒发了作者啊这种热爱故乡美景的这样的一种情怀。最后呢，我邀请张翠老师呢和我共同的来演绎一下这个作品，好不好？
2: 好的。
1: 我们稍微的调整一下状态哈。

0: 《灯火锦州》，作者张翠，朗诵张翠、昊天。有些情绪真的无法安慰，只有在夜晚，在南山上看灯火，炫彩的灯火也热闹也寂寞。
1: 流动的车河，闪烁的灯火，耸立的楼宇，静静的灯火，无论灯火里藏着多少悲欢离合，样子总是美丽可亲。仰望星空会变成哲学家，而俯瞰灯火会更爱。
0: 柔漫的灯火，也前世也今生。
1: 头上的月光，水面的灯影，脚下的路，心中的人，无论灯火里摇曳多少爱怨情思，样子总是
0: 也是亲人。
1: 人流如织，人声低喧，烟火里的灯火，灯火里的烟火，无论灯火里映着多少烟火人间，样子总是缤纷可亲。走向远方会成为远方，在故乡看灯火
0: 会
1: 成为诗。
0: 我也想当诗人，用自己的笔呢
1: 几读吧。我虽然没有你那个好嗓音啊，但是我的情绪我觉得
0: 特别的饱满，
1: 还是能够表达出来。
0: 是的，情绪特别饱满，特别特别的好。
1: 其实你前面聊到哈，说你有一次出差，然后看那个万家灯火，
0: 是的，是的，
1: 也特别有感触，是吧？其实我刚才也想到一句话：欢离合，各家有各家的幸福和不幸，对吧？所以呢，我每当我看灯火的时候，我就有很多的感触，就力图呢把情感、情绪、情节，那通过诗歌把它，我们家乡的夜景也特别美嘛，看东湖啊、夜市啊，还有那个古塔公园，它那个灯都特别美。当然我写的时候吧，也融入了一些对生活的思考，有一点小哲思在里边吧。然后这个作品呢，就是在我们今年的临河的桥多，河多，
0: 是的
1: 啊。然后我们城内里边就有河嘛，映着那个灯火。
0: 舞台上演绎这首《灯火锦州》，背景呢就是这样的一条美景的河流，
1: 对，就像实景演出一样。
0: 是的，是的，是的，能够想象出来的那幅场景，
1: 是这样的。
0: 家乡美丽的锦州越来越好。

0: 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感谢张翠老师呢莅临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两位小同学今天精彩的演绎，让我们共同的和各位听众朋友道一声再会。
1: 好的，再见。
0: 再见了、
1: 祝大家都找到生活中的诗意。

秀。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八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有我们的老听众，有很多我们的新听众，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大家共同彼此的倾听，倾听着你的故事，倾听着我的故事，我们也在倾听着他的故事。我们在倾听中，我们大家互相聊，我们互相讨论，我们互相感悟，同时呢最重要的，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共同成长着。那么我今天其实来的时候呢，我从单位过来哈，因为今天呢咱就是可以说以锦州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呢，就是和锦州市教育广播委要录很多的关于中小学生家庭教育啊心理教育的小视频，可能我们今天录了很多，我因为五点钟就开始录了哈，因为咱这个团队呢人也很多，这个心理老师，然后我们健康都非常的关心与关注，然后在这里面呢，大家都奉献着自己的那份专业、那份爱心、那份耐心，然后呢，就是接下来可能这些小视频会在全市进行播放的，也会推送到省里的，都在关注着。那么在前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可能聊了很多一些就是离异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一定要和说哈，因为很多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提离异家庭，可能父母的离异对孩子会有影响，但实际上啊，我们应该说呢，是绝大多数的孩子在这个有了这样一个过程的时候呢，可能成长的也非常的好，但是呢一定也有一部分

呢，孩子可能在这里呢受到了一些影响。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更多讲的是什么？讲的受到了影响这些孩子们，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然后呢，我们如何就是做得更好，让这孩子，让这些孩子呢，在这个影响中呢，尽量把这影响呢降到更低。我们讲的目的是这个。然后我们借由这个呢，因为大家互动的过程中讲到了一些家庭的创伤，也讲到了一些家庭的创伤。那么在讲家庭创伤的过程中呢，可能我们因为都是一些听众啊，然后后台呢可能给我们进行留言，然后我们通过借由他这个事儿，然后我们进行聊一聊。在就是有的时候伤害外人，有的时候呢不一定能真正能伤害到自己，但往往啊就是亲情啊有的时候会伤害到自己。那么伤害自己，它一个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理学的底层逻辑，然后我们在这里应该怎么做，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我们怎么做，在这里面也是在聊到了这些。然后今天呢，我在和我这些学生在聊的过程中哈，有的孩子说的妈妈你看杨老师都说了那个以后你不能拿我出气。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真的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说哈，就说有的时候呢，父母拿孩子出气呢，有没有呢？确实是有，但这里一定会不会有这种倾向呢？有，这现象有没有？一定是有的。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往往呢，可以说也不会对孩子造成特别大的伤害。但如果要是过了，就任何事儿。就是不能太什么样，一过一太一特别，你就记住，一定会超出常模。一超出常模了，那就容易造成伤害，就容易造成伤害。既然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呢，也特别希望呢，给我们各位听众，各个家庭就提个醒，就是提个醒。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相信呢，绝大多数家庭应该说在这方面处理的都很好，但是偶尔。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做的稍微过一些。那么，通过星光夜话，当我们真的能给我们大家提到醒的时候，然后呢，让我们大家，哎呀，原来我这么做是不是会伤到孩子？那么我这么做会不会伤到这个家人？当我们星光夜话真的给到大家这样一个提示的时候，那么作为我们就星光夜话的这个节目也好，这个平台也好，或者是说呢，就是在我们更多听众这种知识是个弟弟的身份，就聊到了自己的姐姐15岁就离家出走了，因为从小妈妈可能就是打他呀，出气拿他怎么样的哈。然后孩子，15岁姐姐离家出走以后，在几十年再也没回来过，也没有任何消息。那么这个弟弟呢，后来几十年过去以后呢，看到妈妈呢，总是想自己的女儿，然后一到他姐姐生日的时候呢，妈妈会做一碗面。然后煮2个鸡蛋，放了一天，晚上又倒掉。当这个我们这位听众哈，他当儿子的嘛，也是当弟弟的哈，看到妈妈这样的时候，然后呢，他就想办法就是，寻找他的姐姐。后来，通过一个途径呢，找到了姐姐。姐姐呢，你看第一次加微信的时候呢，他，加了，然后说呢，妈妈很想你。妈妈也很后悔，然后希望姐姐回家。但是姐姐听完这以后呢，可以说直接就给她删除了，微信都没有留言，直接删除。然后后来呢，这个弟弟呢，就是几年以后又过了很长时间，又再次加了，因为妈妈年龄更大了，再次加了姐姐的微信。这时候姐姐秒加上了，加完以后，但是姐姐留了几句话，说的弟弟，我不恨妈，我也不愿意妈，我也不怨妈，但是我不会回去的，以后不要联系我了，你也不用给我回复我了。留了这几句话以后，姐姐的又把它删掉了。删除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这个弟弟呢，其实试图在问，这是谁的错？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真的要知道呢，就是真的一个家庭里谁对谁错呢？为啥中国有句话叫清官难断家务事呢？没，真的是没有谁对和谁错，没有谁对和谁错。你看嘛，就作为姐姐来讲，说不想回去，她没有怨了，也没有恨了，因为她也成为母亲，没有怨和恨，但是她就是不想回去。因为可能作为从心理学角度讲啊，那么这个姐姐呢，假如她要再回到

回到东北，回到这个他的家乡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他因为他的神经已经留下了永久的记忆，已经留下了永久的记忆，而且呢，就是在这个如果他要回到这儿的时候，这个记忆可能他马上就唤醒，马上就唤醒，所以他说的以后不要找我了，我也不会回。

啊，女儿不打儿子，一定和妈妈的成长经历和她的认知水平是一定是有关系的，但具体我不太清楚。只能说呢，妈妈呢通过打自己的女儿来宣泄自己的情绪，她的情绪出口选择的不恰当，太不恰当了，而且她和自己的女儿没有共情。他没有想到呢，他的行为对孩子造成的那种伤害，他没有想到呢，自己的这种行为呢，给孩子呢，就是心理上，他的成长上，他的个性上，他未来的人生中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妈妈没有这种共情，真的是没有共情。其实呢，作为这个家庭来讲，姐姐呢，她是一个家庭暴力的承受者，她是家庭暴力的承受者，但是呢，当他真的离开这个家庭以后，他也是一个自我的救赎者，他自我救赎。这弟弟说到了南方以后呢，姐姐可能就各种打工啊，各种怎么怎么样了啊，现在一开始从南方打工，现在已经有自己的小家庭了。其实他在治愈的过程，他在自愈的过程，也自我救赎的过程，其实他不需要妈妈的原谅，在这里他真的不需要妈妈的原谅。作为弟弟来讲，弟弟他就在家庭中他就是个旁观者，弟弟他就是个旁观者。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弟弟吧，就从姐姐那儿也好，妈妈那儿也好，他作为一个连接者，连接他传递的是善意，他试图传递的是善意，因为弟弟是没有恶意的，他希望姐姐回家，也希望呢，就是这个妈妈呢改变态度。但是呢，作为弟弟来讲呢，其实因为他没有受过姐姐的苦，其实有的时候中国有句话，不知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就是他没有站在姐姐受伤的那个视角，他提出了对这个伤者可以说最难的要求，他提出了对这个伤者最难的要求。啥叫最难的要求啊？当他希望姐姐回来的时候，回家的路就太难了，回家路太难了。未来的时候能不能有一天回来呢？这也很难说。你别看现在姐姐说我再也不回来，但未来的时候能不能回来呢？也不一定，因为人的心理是不断变化的过程，不断变化的过程。因为在这个里面，这个家庭这个关系里，可以说整个悲剧的根源呢，我感觉倒不是说谁对和错，就是他也不是人品的问题，他不是人品的问题，他真的不是就是人品的问题，他就是一个啥呢？这个家庭，他本身就是个残缺的这样一个结构，家庭就是残缺的，然后在家庭里面呢，他没有缓冲的那个情绪系统，那没有缓冲带，所以吧，妈妈呢就把这种他自己受的伤，通过孩子呢代际传递下去了。我想妈妈可能也会是这样，就是通过这个代际传递传递了她女儿，但她的女儿呢通过终止和家庭的这种联系断联，然后呢终止了这种代际的创伤传递。为啥她弟弟说姐姐有了一个女儿，姐姐对她的女儿就是特别的宠爱，一句话一点一点手，后来她听别人说对自己的女儿就从来就舍不得打呀，舍不得骂，因为她受过那个苦，她懂，她懂。所以吧，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想哈，作为一个弟弟来讲，那么他最正确的做法是啥呢？但在这里我说最正确的做法只是我认为的啊，因为在这里面可以说没有啥哪一个最正确或不正确的，也就是说没有啥对错，没有啥对错。那么这个里呢，但我就建议哈，就是首先这个弟弟就是兼姐姐暂时呢现在不想和家里联系，那么你要对姐姐尊重，尊重她，做到零打扰，零打扰就是对姐姐最大的尊重，零打扰就是对姐姐最大的尊重。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看到你，看到家里来的那些信息的时候，他会把他以前小时候受的创伤会唤醒，因为他姐姐可能选择性的远离，远离这种创伤，远离这种创伤。其实这样姐姐这么做呢，也有一个优势在哪儿呢？她就不能把这种创伤，就代际的创伤呢传递给自己的孩子，
所以吧，再从心理学上来讲，

姐姐这种选择呢，应该说，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自己的家庭，或者说呢，是对自己的，孩子负责。他确实是负责，因为作为弟弟来讲，可以说你的每一次主动的联络、主动的联系，其实姐姐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了，用她的行为和她的文字，就是要终止联系。她已经特别，这个是作为姐姐，作为一个，就是是一个啥呢？是一个边界的诉求。这应该是一个边界的诉求，她不是赌气。姐姐可以说不是赌气。其实作为弟弟来讲，尊重姐姐这个选择。尊重姐姐这个选择，她不是，你不是冷漠，姐姐不是冷漠，是啥呢？是作为一个，你在弟弟在家庭中你不是受害者，但是姐姐受害者，是给予姐姐最大的善意，对姐姐的尊重不打扰，是对姐姐最大的善意。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呢，就是作为弟弟来讲。作为弟弟来讲呢，可以说他也要去承接母亲的情绪缺口，因为这个时候的母亲呢，有没有情绪呢，他依然会有情绪的，因为现在呢姐姐没在跟前，那么弟弟呢就成为母亲唯一的情绪的载体。作为一个家庭来讲，那就是一个儿子了。其实作为一个弟弟来讲，要替代姐姐的功能的，这个空缺。其实空缺可能说，那么这空缺呢，是不是那妈妈不打姐姐来打弟弟？那可能是妈妈真的当姐姐一走的时候，妈妈可能真的就是也会反思的。她为啥会想念自己的女儿？因为她知道自己可能这行为太不适合了。所以当他太不适合的时候，他就有可能呢换一种情绪的出口，换一种情绪的出口。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作为一个母亲来讲，可以说他到晚年的时候，因为一个人呢到更年期的时候，他性格情绪他会有变化的，以前可能特别暴躁的，然后经过更年期就这样一个阶段的过程以后，有的可能就特别平和了，但也有平和的变暴躁的，因为更年期是会有情绪会有变化的。那么这个妈妈呢，可能情绪已经可能就有一个变化了，可能就比以前要平和了。然后她晚年那种思念呢，内心有没有，就从她这个一碗面条然后两个鸡蛋，我们能感觉到他的那种，其实这是一种忏悔，是一种仪式感，他真的是一种仪式感，也是一种孤独，当然是内心的一种孤独，也是一种内心的失去，他通过这种仪式感来填补自己内心。其实他在干嘛呢？妈妈，他也在修复他自己，他也在修复自己，因为在这里本质上嘛，就这碗面条这个那啥，是属于情绪的寄生的需求，情绪的寄生的需求。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他就是作为妈妈来讲，他渴望什么？有亲人承接自己的愧疚，自己的孤独，他希望有亲人来承接这个。哎呀，其实这也是一个情绪任务啊，这也是一个情绪任务。就是然后在这个里面，但是他已经不能再就是交给他的女儿，也不能交给，从弟弟角度上不能交给他的姐姐，那么最合适的人选是谁呢？那就是弟弟了。希望成作为母亲的情绪的承担者，但他可能这方式，情绪的表达方式可能就变了。比如说这弟弟可以多陪陪母亲，然后倾听他捣鼓捣鼓，念叨念叨以前的那些过往，甚至包括他对他女儿的那个愧疚感，跟他老儿子说说，那么作为儿子来讲，作为弟弟来讲，那就听呗，对不对？就是这个你的倾听就意味着你允许母亲呢释放她的情绪，你再接着她的流泪，他的遗憾，他的愧疚。但在这里面，我特别建议弟弟哈，不要说你别想那些了，
你就说他不想，他也兼想跟你说，那他一定在想，他一定在想。假如你说别说了，别他妈想这些事儿了，那你就记住，那他就进入内耗了，他就进入内耗了。其实在这里，弟弟，我建议他，你就单独做一个情绪的接收、倾听就可以了，就可以了。然后呢，妈妈那种，煮碗面呢，然后煮俩鸡蛋呢，这种仪式感哈，你可以完全可以陪他完成这样一个仪式，完成这一个仪式。其实仪式，这是一种救赎，他这个母亲在救赎的他自己，在救赎他自己。但同时呢，其实在这里呢，不是对他姐姐、他女儿的救赎，他母亲在救赎他自己，在疗愈他自己。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让他把这个走完，让他把这个走完，你要陪着他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呢，就还有呢，有的时候，作为弟弟来讲，也可以，你要用最通俗的语言，用最通俗的语言给母亲做一个，给妈妈做一个就心理科普，然后就是让他放下一些执念，事情已经都过去了，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么向前看，向前看。然后在这个里面，把以前就是以前那些执念啥的放下，放一放。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往往是被某一些执念所困扰，某一些执念所困扰。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可以就是跟妈妈讲清，讲一讲。你比如说姐姐，就是，也就是不记恨，不怨她也不恨，但在这里面，不是也不是说母亲那个就是姐姐就是这个她的女儿不孝，而是呢你要跟妈妈讲讲，因为她小时候受过那些挨打以后那些伤害呀，她会有一个身体记忆，或者是有一个情境记忆的，就是人的神经会有记忆的，而这个记忆都是恐惧，而且记忆都是恐惧呀。所以吧，如果姐姐真的回来，她会难受，她会心慌，就是她在这个里面呢，她会唤醒她的那种恐惧，那个害怕。你跟妈妈慢慢聊一聊，就是要告诉妈妈，姐姐不回来呢，也不是针对妈妈，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了，可能妈妈已经不会像以前那样打孩子了，但是呢，过去的这个事儿是一种创伤型的或者恐惧型的记忆。另外也要跟妈妈说，姐姐就是不联系，就是不联系，她是为了什么？为了好好的活着，一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她的孩子。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也希望呢，其实姐姐不和妈妈弟弟联系呢，他也希望呢妈妈和弟弟呢好好的活着。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倒建议弟弟呢跟妈妈好好聊一聊。另外还要告诉妈妈呢，其实姐姐呢已经放下了过往那些怨呐、那些自己那些委屈呀、已经放下了，只是没有办法呢，就暂时的姐姐在心里说呢，没有办法再做亲密的家人，没有办法再做亲密的母女呀、家人呢。其实有的时候呢，可能妈妈认为女儿是故意抛弃我，可能是会这么认为，可能妈妈认为你是我生的，那么我想打你，那我就打呗。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不是。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你和妈妈反复聊，给她一些心理学科普，要实在不行，你让她听听星光夜话。听听星光夜话，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会通过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人和事儿呢，然后我们就聊一聊。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疗愈的是谁？都是在疗愈自己，都是在疗愈自己。当我们把这个，就是在这个里面，在疗愈自己的过程中，实际上吧，在这里面呢，就是，在这里面，我还给这位弟弟呢一点啥建议呢？就摆正自己的定位。摆正自己的定位，就是跳出你是中间人呐，然后连接者呀，你又救赎这个，救赎妈妈，又救赎姐姐了，这个心理误区。因为你在这个里面，你不需要修复他们母女的关系，母女的关系就是不需要你来修复，
撮合家庭的团圆。这个救赎的任务不是你的任务，你一定摆正自己的位置，因为这个原生家庭它是一个创伤的闭环，它是一个创伤的闭环，形成的不是说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的，几十年的这种创伤的闭环是几十年的，你眼靠第三方第三者，你包括你是家人的弟弟，你也没有办法把这个完全的修复的，因为你只能，你如果你要夹在中间又看这个又看那个，那你只能让两边内耗，你也内耗，所以你也内耗。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比如说像这样的家庭关系，这样的家庭关系比较少，比较少，但有没有，有。其实我们要说呢，其实一个家庭关系，人们都说就是就是家和万事兴，希望呢家庭和睦，家庭团圆。其实团圆就是有的时候呢，对一个创伤型的家庭不是必选项，对一个创伤型的家庭有的时候它不是必选项，因为姐姐呢就是安稳，自己在疗愈自己，姐姐现在有安稳的生活，自己在疗愈自己，妈妈呢可以说在这里面被老儿子那种陪伴安抚，然后呢作为这个弟弟来讲，你咋做，放下救赎的那执念，你就是总想中间和稀泥，你也是一种执念，放下，放下，这样呢三方都各自安好，都会各自安好，等将来有一天，就是将来有一天的时候呢，可以说假如这个姐姐，这个姐姐呢有一天她心理能量比较强的，那么这个能不能回来呢，她有可能回来呀，也有可能，但是现在呢她的心理能量呢只能做到这样，所以她做出这样一个选择。所以吧，可以说在这个沉重的家庭里面呢，最温柔的或者是说呢最健康的最无解的就是可以说就是三方各自安好，这完我是感觉应该是暂时是这样，其实未来是什么样谁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当我们在昨天就是说了这个以后呢，可以那讲我们有一些听众啊，有些听众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就是有了很多的留言，就是后面就留言说问了我很多的问题。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样哈，我在解答我们一些听众的这些问题之前哈，然后呢我把有几个那什么，就是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在这个聊的时候，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感觉呢就是很多听众在提，就是这后面留言的时候哈，他都在混淆着一些概念，混淆着一些概念。我先把这些概念跟大家聊一聊。你比如说哈，就是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文字游戏，它不是文字游戏，它是能区分啥叫心理治愈，啥叫亲情的责任，啥叫道德绑架，这样分界线你怎么来区分。这个首先第一个，人们都说那么在这里是不是原谅啊，啥叫原谅啊，我们一提原谅这个词儿的时候，那么啥叫原谅啊，原谅啊一般一定是指着什么，弱者向强者我原谅你，被伤的人向伤害者说我原谅你，施暴被施暴的人向施暴的人说我原谅你，就是权力在哪儿呢，这个权力在受伤这个人身上，这叫原谅。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原谅的主权呢，我们要说啥叫原谅，原谅的主权100%都在受伤人的手里。啥叫原谅啊，就是没有受伤的人没有资格你劝别人原谅，因为你没受伤。为啥我们中国有句话叫不知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所以吧你没有资格告诉他你得原谅他，你没有资格。然后在一个这里面呢，就是施暴者本人你也没有权利要求受害者，被
被施暴的人原谅你，你没有这个。在这个里面，其实原谅啊，要从心理学来讲啊，是最高级别的恩赐。原谅你，那是最高级别的心理的恩赐。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比如说哈，你比如说像刚刚我说的，就那个这个母亲和她离家45岁就离家出走的女儿，就说的原谅不是子女的，在这个环境里，她不是她的本分，她也不是就是用善良考核一个人或者绑架一个人。其实人可以选择原谅，也可以选择不原谅，也。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不原谅也不代表说我不原谅那我就记仇，不对。你就记住，不原谅和记仇他俩不是一个概念，他俩不是一个概念。其实这叫尊重，从心理学上那叫啥，应该叫尊重自己的伤痕，尊重自己的伤痕。所以在这里啥叫原谅，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先澄清一个这个。另外人们说放下，人们总说哎呀这事儿都过去了你放下吧，其实放下指的是谁呢，是对着自己的，放下是对着自己的，它属于自己的治愈的通道。放下是指的是自己，我放下，这叫放下，我放下。其实呢就是不那样，啥叫放下，就是你可能过往有一些创伤的记忆，这个创伤的记忆占据了你很多的精力，对不对，你的情绪的，现在人们都说算力吗，情绪的算力，对不对呀。然后呢就是放下就意味着你停止你不断创伤的反刍，因为你怎么去想它呀，对不对呀，闪回呀，就是放过那些被困在过去痛苦里的自己，这指的是对你自己，这叫放下。其实放下意味着什么，就放下呢完全可以摆脱，就是可以脱离，就是放下可以说像刚刚我们说一个原谅，它可以和原谅独立存在的，它可以独立存在的。我原谅和不原谅你和我放下不放下我自己可以独立存在，可以独立存在。就像比如说我们在说这个姐姐的时候，她不恨，她不怨，她呢要放下过去的那些痛苦，那些创伤，那些经历，但是她呢没有原谅母亲，她可以放下，她对自己可以放下，但对于母亲她没有原谅，她没有回归家庭，就是说对母亲她没有原谅。也就是说她放下呢，她放下了过去那痛创伤，他在治愈他自己。原谅是啥意思，赦免别人，他没有回家，那意味着什么，他没有原谅母亲，没有赦免。就是放下指的是啥，是自救，在救自己，放下指的是自救。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为啥我要把这个概念和大家哎呀做一个澄清嘛，就是不原谅对方，但是呢你看呢，他可以放下，放过他自己，可以放过他自己。你看有的时候啊，我们在这里你说哎呀你放下吧，你原谅他吧，你看他都是不一样的概念，都是不一样的。另外还有人说的要和什么自己和解，要和什么什么和解，啥叫和解呀，大家要知道呢，往往和解吧定向指的是啊，是亲子关系，指的是亲子关系，而且和解是属于啥的双向奔赴，它不是单一的，说你想和解了，你想和解对方不想和解那也不行，和解指的是啥的是双向奔赴，单方面没有办法完成，和解你就记住单方面没有办法完成，必须得是双向，你单方面就可以做到，但是和解是双方面的双向奔赴，它是最难的，它是最高的选项啊！就人际关系中和解是最高的最高的选项，因为它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不是单方能完成的，它需要双方呢深度的执行，深度的执行。然后你比如说受害者就是幸存者一方，他心里要脱敏，边界要安全，
施暴者呢要持续的改错，不断的改正自己。所以吧，就是这是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的，他是这面是需要，比如说单方面的求和，单方面的求和，单方面的退让，单方面的大度，你就记住。

那不叫和解，那叫啥呀？被迫妥协。那不叫和解，假如都是单方面的，你退让啊，你大度啊，然后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段关系里啊，只要有一方面他不去努力，他不愿意，那么和解就一定不成立，和解一定不成立。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的，老师你咋讲的这么清楚呢？在这里面我要跟他，我就是可能就是分的要比较轻点，因为当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就是清楚的分界的时候，我们才能在这里面，可以说我们才能啊真正的知道呢，我们是如何对自己，如何劝解别人，如何对待别人。其实这里很重要，你看这概念不起眼儿，但是概念太重要了。然后有的时候就是还有一个啥呢，你比如说亲子关系，亲子关系，你无论父母怎么对你，但是法律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呢，儿女一定有赡养父母的责任义务，所以吧就涉及到了一个尽责的事儿。这不是说道德绑架，它不是道德的问题，而是呢法律的底线，它是义务性的，是独立你必须执行的，必须执行的。这就是啥呢，法律伦理底线，它就是一个底线，法律的伦理底线。那么就是从法律角度来讲，可以说在这个里面呢可能伦理说的儿女要赡养就是自己的父母，但法律呢是必须承担，这是规定啊，必须尽到了这个责任，这是底线，这是底线。其实呢就这个责任尽责，他不需要你可能说那父母就和孩子亲子关系特别好，不一定特别好，但是你必须得赡养，不需要原谅，不需要和解，你原谅他也好，不原谅他也好，和解或者不和解，这个义务你是必须尽的，这责任你是必须尽的。其实这就是我们普通人必须掌握的核心的认知，这就是一个核心的认知的。因为依法必须赡养父母，必须赡养父母，做到为人子女的本分，这就是一个本分，也是但有的时候呢，可不可以保持心理边界呢，那是你的选择，那是你的选择。其实你可能有的时候呢拒绝亲密关系的捆绑啊，拒绝不返乡啊，或者是不深度的交流啊，但是啊对父母的赡养，这是法律的底线呢。亲密关系指的是什么，那是情感层面的选择，但是尽责呢是法律方面的义务责任。但他俩你可以给他放到一起，可以给他分开，可以独立的，是可以独立的。其实在这里我要想和大家说，就是把这几个我放过我自己，那是一个啥呢，疗愈的治愈的核心，这个是叫什么，叫放下。啥叫和谐呢，那是啥呢，双向奔赴，重新牵手，而且这是必须双向，单方面一定实现不了，单方面一定。所以吧就是大家看啊，其实我们呢有的时候在讲婚姻也好，家庭也好，讲各种各样的亲各种各样的关系的时候，可以说我们就了解了这是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标尺，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标尺，拆解每的一个逻辑，底层的一个逻辑。那么在这个里面现在是这样，我给大家就是我回应一下我们一个听众的这样的一个留言哈。这个听众是这么说的，燕秋老师，我的爸妈呢从来没有打过我，外人看来呢我们家也很和睦，但是从小到大他们所有的委屈抱怨，对亲戚的怨，对生活的不满，无时无刻不再倒给我，我讨好不敢拒绝别人，心里永远压着一块石头。老师我想问，
这种看不见的折磨算不算家暴？我该怎么抽身的？哎呀，这是一个课题呀。我特别想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一起来和这位听众朋友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其实这个为啥我说它是一个课题？因为它这是一个，他就问这种看不见的隐形的东西算不算家暴？算不算家暴？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就想知道一个呢，就是没有打骂也没有伤痕。你说有的人打的浑身都是伤，那知道了那是受到暴力的。那没有打骂没有伤痕，但是长期的是情绪的倾倒，它属于家庭暴力吗？有言语的，有肢体有言语的。其实如果要是这个伤害的时间比较长，后遗症往往

嘛，就是这种语言的暴力往往更加隐蔽，它属于情绪型的暴力，情绪型的暴力就是给你威压，就是给你威压。其实可能有的人我们会认为只有打了流血了挨打了才叫暴力，不一定啊。啥叫冷暴力呀？你比如说两口子先生气了，谁不搭理谁，一不搭理谁就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的，甚至一个月俩月，那不就是冷暴力吗？那谁心里好受啊？对不对呀？谁都不好受，所以这也是一个暴力，它是叫心理层面的吞噬，在吞噬着对方。然后呢，其实对于未成年人来讲呢，可以说我不太清楚这位听众呢是多大岁数啊，我没看出来，我真的没看出来啊。他说他成年了，那我想呢，也就是说他这个成年估计是没有，应该是没结婚呢。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在直播间里，因为他这个吧是刚开直播的时候他打的这样一段，我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啊。但我感觉就是从小孩子在这样环境长大呢，其实这个孩子吧长大的过程中，人们都说六七岁的时候呢，人孩子呢神经系统脑神经可能发育的刚刚成熟，就说六七岁之前的孩子你不要给他太多的各种各样的伤害，对他的大脑会有影响的。然后还有呢，其实在这个里面我要说呢，就是小学期间其实大脑的发育成长也是个关键期。那么以前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认为分了不同的一个关键期，但从现在的发展心理学来讲呢，应该说人的一生发展就是大脑都是处在一生的发展过程。啥叫一生发展过程？也就是说你哪一个时期都不要轻易的伤害大脑，你轻易伤害他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对他会有很深的影响啊，很深的影响的。他真的不比皮肉的伤害轻啊，他不比那个轻。然后呢，你看吧，他在这个里面的这个，我可能感觉这个孩子应该是，或者是他认为他是讨好型人格什么，我感觉他就属于啥呢，在家庭中他成为了一个情绪的承接者，情绪的承接者，然后他把父母的情绪内化了，然后实际上就是一个亲子角色倒置的。也就是说应该在这里面可能有人说啊，那就不应该这样。在这一个家庭中，神为啥我说这个家庭没有好没有坏没有对错，啥叫应该啥叫不应该，有的家庭就通过这样一种传递呢，那这个家庭非常好非常和谐，但有的家庭呢它可能就不是特别好，这个和多方面因素有关，今天不和大家讲特别多啊，和多方面因素有关，家庭的环境，孩子的个性特点，另外孩子的认知水平都有关系，它是都有关系的。应该比如说正常的家庭应该是父母做情绪的容器，但有的家庭就孩子做情绪的容器了，因为有的时候父母承接孩子的哭啊闹啊打呀焦虑他的任性啊，但有的家庭呢父母真的不行，孩子就能承接父母的这种那个他的情绪，但在这里在有的家庭孩子成了情绪父母，所以它是一个角色的倒置，角色倒置。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有的家庭的孩子呢通过这个呢他快速成长了，就是穷人的孩子找当家嘛，他快速成长了，但也有的孩子呢就是经过了这样一个内耗的这样的一个性格特点，叫情绪内耗。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就是关于这位听众哈，我给你点小建议吧，就是可能有实操性，我也希望呢这个建议呢能够支持到你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你比如说哈，因为你现在已经长大了哈，那么假如父母再
跟你说这些情绪的时候，你能承接就承接，如果不能承接，能承接你就承接。如果但假如你真的是不能承接，你一定告诉父母，你不用跟他辩论，也不跟他那什么。也就是说在这里面呢，就是哎呀，在这里头我可能我听起来也会很难受的，我们先停到这里，以后再聊。其实作为父母来讲，当你这么说的时候，父母可能觉得哎呀，我的孩子可能承受太多了，他父母可能会反思的。或者是呢，或者说呢，你可以固定的时间，或者是分不同的不定时的，就跟父母呢没事儿经常聊聊天，然后把他的情绪呢就是随时进行分解。你可以做一个这样，随时进行分解。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在这里面呢，你也可以告诉父母，就是角色进行归位，就说我是你的孩子，我也希望成为你程序的承接者，我也可以成为你。

你的心理医生。但是当我累的时候呢，不行，告诉爸妈我接不了你的情绪。但如果我要是真的有能力的时候，顿悟了，或者是也非常有可能你的一句话，爸爸妈妈的情绪刷下就释放了。其实在这里面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就差那么一两句话，看看爸爸妈妈什么样的个性，什么样的需要，然后呢我们真的有时候一两句话，爸爸妈妈情绪那瞬间就过去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就是我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哈，当我们真的就成为父母情绪的承接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在这个里面你能不能接住，能接住呢其实更好，接住不了就是找各种办法，然后呢让这个角色归位，角色归位。我妈妈没有打过我，但一辈子都在跟我抱怨我爸爸不好，亲戚不好，命也不好。我妈妈经常说我都是为了你才不离婚。老师，这属于家暴吗？我该怎么处理？那么现在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既属于情绪的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这种情绪的倾诉啊，可以说也算情感的一种剥削呀。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这个，可能对某些孩子来讲，它比肢体暴力更隐蔽，更隐蔽，而且后遗症更持久。有的时候真是这样，因为这也是亲子角色倒置的一个例子。也就是说，可能就是父母就会把他的情绪呢转嫁给孩子了。我为啥不离婚？我就都是因为你。都是似乎是说呢，没有了你，那么我可能离婚；没有了你，我可能生活过得很好。所以吧，他就让孩子呢作为了他的一个承担者，一个我生活的不好，我生活的不幸的承担者，都是因为你。其实这个说的我都是为了你这一句话，比如说大家就是很伤人，他的底层逻辑上，他是个情感绑架或者情感勒索的选择。你可能是为了孩子，但是孩子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所以吧，有的时候父母当说这话的时候，真的有，对于有的孩子来讲呢，可能有的孩子一听就过去了，但有的孩子呢终身就会背负这种我亏欠父母的这种负罪感。有的时候真是，然后有的会形成低的决裂了，对不对？但是建立情感边界，我感觉建立情感边界特别的重要。你可以爱你的妈妈，你可以孝顺你的妈妈，但不必要承担她所有的那个负面的情绪，不必要承担这个。当她轻顿着抱怨的时候呢，你就是你要什么，就是你可以温柔的要告诉她，就是我特别理解你，特别不容易。然后在这里面，那你不就接过来了吗？对不对呀？然后但是妈妈，咱们聊点开心的，咱们换个话题。你咱生活中有那么多开心的事儿，对不？然后在这个里面，当你用积极的、开心的和妈妈聊，不必要为父母的情绪买单，这句话我不同意。你有的时候你有能力你就可以买单，但你要没有能力呢，可以缓一缓。嗯，好，那么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我一到这个时候呢，我就要盯着我们前面那个这个时间哈，这个时间呢已经变红了，也就是说马上就到点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物蓬勃。勤劳善良的乡村少女刘巧开启了忙碌又充实的一天。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巧儿演唱了一个非常好听的经典的段落，叫做《火红的太阳出东方》。但是呢，命运就被早早安排了啊、嗯！自小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被包办许配给邻村赵家的赵柱儿。俩人呢，没见过面儿，也没有感情，就是一个从小定下的婚约，这是属于彻彻底底的封建包办婚约。为什么呢？因为啊，父亲诓骗了他，父亲说这个柱儿啊是个溜子，

纠结与拉扯啊，好歹是啊，这个巧儿呢，最快的速度逃脱了啊，逃脱了。但是呢，通过跟王寿昌老师，也是赵丽蓉老师的亲哥哥

0: 柱儿又叫赵振华呢？
1: 听说是强

我结婚了啊，结婚的时候啊欢天喜地，那现场的所有的村民们也都非常的高兴，为两个人啊一起来庆贺。

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想为大家来介绍的一样，刚才咱们听到的这个声音呢，就是来自于吴昊啊。吴昊呢，也是咱们盘锦市双台子区人，高中呢就读盘锦市第二完全中学。

欢迎大家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在线收听收看，也欢迎大家的留言和互动啊。那个绿油油的，微风袭来，随风摇摆，自然就会引人注目了。吃甜坎儿咱别乱吐啊，你上别人就尤其上别人家去，你就尽量你就整一堆儿，哎，就好像吃瓜子儿似的，吃完了呢你好让主家好收拾，那这也算是吃甜坎儿的礼仪吧。我在说这一段的时候

记住，哎呦，往年这个菌窝搁哪呢？嗯，你来年你还可以找他去。其实每一个云南的采菌达人呢，心里边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已经发生了多起因为轻信 AI 识别结果导致误食毒蘑菇中毒的事件，严重的已经进 ICU 了。所以说呢，它是一个基于。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
1: 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一些脑卒中的患者呢，他都是以这个抽搐为首发症状，也有一些患者呢是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啊，他有四肢抽搐的现象。诶，脉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给捋顺了、通畅了、疏通。

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现代一家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他就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头寻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的发酵中药，李老师也是利用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的。啊，我们专治一体多病，他可以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改写了老慢病患者的命运，而且的每一片都来之不易。药厂为了实现李老师提出的发酵技术，特意建立了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容纳上百套经过 3D 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以这些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作为发酵罐，将三通方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系统当中，让他们与疾病共生发酵。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就这么一条流水线，10年下来就投入了5.3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因为 3D 打印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发酵中药能够与时俱进的跟上疾病的发展和变异的步伐。我们要确保每一位服用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而且咱们历代的所运用的药材也都是始终保持着新鲜的鲜活的野生药材。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现采现摘之后，哎，再把各种新鲜的药材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的。我们要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要总结数据，叫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你这劲儿就不得了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用上的患者，咱们几天之内那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让你们健健康康，过后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这也是为什么国外的媒体高度赞誉说，谁掌握了发酵中药，谁就掌握了生命的原因。包括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想要进口发酵中药，目前出口海外那一片8美金呢，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涨价，说要给他们调到10美金，那就是80块人民币了一片啊。但是你别看涨价，人家海外的订单是不减反增啊。啊，你包括依然还有那么多的全球顶级的医药巨头想要购买配方和技术，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确切的疗效啊。而在这里边庆幸的是什么？庆幸的是咱们国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哎，让咱们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多的病啊！我觉得这是对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最好的诠释。再好的药你老百姓用不起，它有什么意义？有钱人的命是命，没钱的人就得等死吗？所以李老师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啊，同时也正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便宜又好用，在国内外都非常受欢迎，哎，国外订单应接不暇，可以说你不出口它也不行，你不出口这国内患者怎么去补贴呀？没有国外的8美金一片，哪有国内的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就非常紧张，经常是一药难求。如果说咱们想花小钱治大病，别给自己耽误了，让自己少遭点罪，那就赶紧的拨打场外。

0: 的电话，询问你当地有没有货。另外问一问呢，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只要有药你就赶紧用啊，效果不好你给我拿回来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你如果用了不解决你的问题，你就是想用老师也不给你用，你那么多人等着呢，对吧？所以说放心药让老百姓拿回去用，你说我是千分之一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良心药用上就能够给你们解决问题，用上就管事，短时间之内就能见到效果。平价药一片只卖一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机会不多，打场外的电话啊，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好了，多余的话呢我就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是发酵中药李老师吗？
0: 啊，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啊，李老师啊，我是一个患者的家属，这不是我爸呀、啊，吃咱们这个药啊，恢复的挺好的。
0: 嗯嗯，
3: 而且我爸跟我说，咱们这个药啊，卖给外国人，啊、那都是一片啊，$8，折合人民币啊，这50多块钱，但是国内啊，就卖1块钱一片。
0: 嗯，
3: 哎呀，他对您呐、啊、评价老高了。
0: 其实李老师也说了哈，这一点呢是我一生当中我觉得啊最大的成就。
3: 嗯，
0: 哎，我也非常骄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本应该这个价格高昂的，我给它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吃得起。
3: 嗯嗯、
0: 我常说呀，
3: 嗯、是
0: 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白瞎。你有钱人用，有钱人呢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啊，但是咱老百姓就只能用药物治病了啊！能治好病
3: 的
0: 药物卖得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只能等死了，那干嘛呀？
3: 嗯嗯。
0: 因为我从小我经历过这些啊，所以说呢，我希望咱广大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把病给治好了，因为我对疗效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3: 嗯。
0: 但是真没想到，咱们大家伙每个人都有一颗感恩之心。
3: 那是
0: 每次打电话来了之后又感谢什么的。你这样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了之后啊你自己的一种感受。现在来讲的话呢，是父亲恢复的怎么样，您都跟我讲一下。
3: 哎哎哎，我老爸呀恢复的特别好。
0: 嗯
3: 嗯、所以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一个谢谢您，再一个呢我还有点问题呀、啊、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0: 啊，您自己有问题是吧？
3: 哎，对，
0: 你先跟我说一下，父亲用咱们发酵中药用了多少了？
3: 他吃了快2次了。
0: 嗯，
3: 效果真的特别好。
0: 之前怎么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3: 之前啊，这不是我老爸在医院检查，说是肺心病，那真是啊，得了病才知道有多遭罪呀。
0: 嗯嗯。
3: 啊，这个你看，我们也心疼他，但是啊，人家谁也替不了啊。
0: 那对。
3: 只要说啊，能治这个病的。哎呀，这不管这药多贵吧，我们一般呢都是尽量给他买，让他用。
0: 嗯嗯。
3: 可是呢，钱花了不少，这病啊也没见好转。
0: 嗯。
3: 结果呢，不但没好转呢，还逐渐把老爷子这胃啊也弄得不好了。
0: 啊。
3: 你看这些年啊，给都瘦了很多。
0: 你父亲多大年龄了？
3: 76了。
0: 76岁，岁数也不小了。
3: 就是啊，岁数也不小了。
0: 嗯嗯。
3: 这不是严重的时候，我爱人都跟我说这样下去啊，说咱爸可能就够呛了。
0: 可不就是嘛，就是因为在这个关键时刻吧，咱们能够及时的用上，反正就算是老爷子的一个好福气了。
3: 的确，能用上真是这个老爷子的福气。
0: 嗯，

0: 在没用这个发酵中药前吧，
1: 嗯，
0: 哎呀，我爸他一天啊，每一次说这么吸氧，如果不吸就不行，就呼啦呼啦的就喘，
1: 嗯，
0: 脸都发紫。但是啊，用上咱们这个往以后，
1: 嗯嗯，
0: 哎，好像是不到半个月吧，哎，一天啊，就说吸一次氧就行了，
1: 啊啊，
0: 啊，晚上睡觉呢也没被憋醒过，这不现在也不怎么咳嗽了，
1: 嗯嗯，
0: 你看整个人啊，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而且还能出去转悠了。
1: 行行行，那这就是能够享受晚年生活了。
0: 哎呀，还真是，你看现在呀，他能穿上之前的这个太极服，
1: 嗯，
0: 能打太极拳了，
1: 嗯，
0: 哎呀，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就是我老爸身体状况这么好，哎呀，真的感谢您，是您呢救了我老爸。
1: 嗯，这也是你们自己的福报。我刚刚不就讲了吗？这老爷子能够在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没有未来的情况下用上方吗？这就是幸运，啊，
0: 哎，幸运，
1: 有福报，有幸运，有决断，能够听到我这节目了，这是一种缘分；能够应用上了，
0: 嗯，
1: 这是一种决断。啊，老爷子现在恢复的确实还不错，李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但我还是那句话啊，
0: 嗯，
1: 不管多严重的疾病，也不管我们多少年的老病根，只要李老师说咱这个还能治。哎，那你们就及时的把这个发酵中药给用上，我们就可以逆转病情。
0: 嗯，也四五年时间了，也没少吃药，这不是脚趾头都肿了，那疼起来呀，也是疼得我呲牙咧嘴的，也挺痛苦的。
1: 嗯嗯，
0: 这个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这能治吧？
1: 主要就是痛风，没有其他问题是吧？
0: 对，
1: 我跟你讲啊，像你们这样的患者的话，普遍都是脾虚为本，就是饮食不节，大吃二喝。啊，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0: 说实话，确实是。
1: 哎，尤其是像我们很多男性，啊，喝啤酒、吃海鲜，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
0: 嗯，
1: 就导致咱这个嘌呤，就这些物质成分过高，外邪呢就会乘虚而入，进入到我们这个肌肉关节。再有呢，就是你们这类患者呀，他这个肝肾都不好，啊，你尿酸排泄不出去，就会导致气血不畅，经络不通。
0: 嗯
1: 啊，那你不通了就会出现疼，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啊咱们这个经络不通，引起的是关节肿大、畸形、僵硬等等，疼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要命，啊，
0: 就扛不住。嗯
1: 嗯，而用咱们发酵中药，咱们是一通脾胃，啊，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这疼就减轻了，就不疼了。
0: 行。
1: 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啊，所以说呢，直接抓住了病根儿。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咱们治好了很多，而且你也年轻，
0: 哦，好好
1: 啊，四五年的病情也不算老病根儿。两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
0: 嗯，
1: 不会像你父亲那种的，他是需要三副啊，你只需要两副就可以。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嗯，
0: 好好好，那我用用，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是吧？
1: 对，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问一下咱们这个有没有一块钱这个名额。啊，因为现在呀，啊，他一块钱一片啊，他给这个名额不多，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问吧。
0: 哦哦哦，
1: 啊，
0: 行行行，那我赶紧去问问。
1: 嗯，
0: 好嘞好嘞，谢谢你啊。
1: 哎，咱们再见。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
1: 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 所以我把研究了。

0: 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凡是存在三高问题、有心脑血管疾病隐患的这些人群呢，你们长点心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像你们这样的患者呢，就相当于是咱们家庭当中的地雷啊，不小心呢就会炸开花了，把自己给毁了，把家庭也给毁了。如果说你要是一些特殊的职业呢，那更是会殃及到其他人的生命安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今天刚到台里的时候吧，我看见一个学生依然在那惊魂未定，讲述刚刚他经历的一件非常惊险的事儿。来电台呢坐公交车，然后坐公交车这途中呢，司机师傅突发意外了，身体抽搐，这手脚就不受控制了，表情非常痛苦。就这个时候的师傅呢，双手已经完全离开方向盘了，啊，车辆顿时就进入了那种失控的状态，情况非常的危急，随时都可能发生交通事故。还好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车上的一位男乘客动作非常迅速，马上跑到司机身旁，一手握着方向盘，然后叫车里车稳定下来，看准了刹车，一脚踩下去，终于是成功的将车辆给紧急的给刹停了。啊，你就这样的话，还造成了一个轻度的追尾。不过庆幸的是，没有任何人受伤。我的学生呢，还参与了对这个司机的紧急营救。说他那个驾驶室里边就放了一盒硝苯地平，很显然呢，他是高血压患者，啊，因为地平类的降压药吃着呢。直到120来了之后把人拉走了，我这学生才离开。啊，那么这会儿啊，除了司机具体情况咱们还不大清楚之外啊，其他的乘客呢，也只是受了一些惊吓，并没有酿成什么大祸。我估计明天呢，大家伙可能就能看到这个新闻了。但是呢，咱想一想，这事后怕不后怕？所以说我今天呢，想再一次的呼吁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三高问题绝对咱不能含糊。如果说还伴随着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那更是需要重视，因为危险可能就在下一秒就发生了。那么这个司机的表现很显然呢，他是发生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一些脑卒中的患者呢，他都是以这个抽搐为首发症状，也有一些患者呢是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啊，他有四肢抽搐的现象。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就是脑血栓、脑出血过后吧，它会影响到大脑皮层，导致大脑皮。

一层异位放电，哎，这就会出现继发性的癫痫，俗称的叫阳高峰，或者说是阳癫疯，意识突然就丧失了。强直过后会出现呢阵发性的痉挛，往往会伴随着尖叫，面色会呈现青紫色，有的舌头啊都会被自己给咬伤了，口吐白沫，瞳孔散大，这种情况它会持续的十几秒。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大部分呢都会在发病的15分钟过后患者逐渐的清醒。有些患者发作症状呢它并不典型。其实我们害怕的就是这种非典型的症状，因为它很难去判断。主要表现呢就是失神、肢体麻木、抖动。总之来讲，这个癫痫的持续状态，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越长，对脑的损害就越严重，它是危及患者生命的。就我们老话讲的，抽风的人抽死了，而且呢，持续的肌肉剧烈的运动啊，它会引起乳酸中毒，血液的 pH 值也会显著下降，它会产生代谢的紊乱，患者的呼吸停止，又会导致严重的缺氧，全身重要的脏器也会出现损害。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你们说咱这事儿他不重视，他能行吗？都涉及到脑子的事儿。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在家庭当中，我们家属该怎么办呢？一定要记住老师说的这句话，第一时间拨打120，然后要尽快的把病人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防止病人从床上跌落下来，要迅速的清除病人周围有危险的东西，以免对病人或者说是对家属造成伤害。再有就是用这个手帕包着筷子放到病人的嘴里边，干嘛？以防止病人抽搐发作的时候吧，把自己的舌头给咬伤了。你要找不着筷子，就直接用这个手绢卷好了，然后给他塞进去，毛巾都行，就给他垫到他这个舌头这儿，给他抵住。但是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一定得保持患者呼吸道的通畅，最好把那个衣领啊都给他解开，老人有假牙的赶紧给他拿出来，你脑袋偏向一侧，以免呕吐物啊吸到气管里边造成窒息，那就完了。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不想让自己发生这种危险呢，我们有三高的这些患者呀，就得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这句话老师也是苦口婆心的呼吁了无数次，但有一些患者认为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吃这个降压药、降脂药啊、抗凝药啊，我一天都不落，而且我控制的还行。我吃降压药血压不高了，也没啥症状。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当有事儿出现的时候就晚了。你看这司机，人家他但凡他要是有点症状，他能开车不？你走大街上兴许没啥事儿，你摔倒了也就摔倒了。你开车的话，你这车失控了，他这就不是说你摔倒那么简单了，对不对？还是平时没事嘛，所以说他才出来当司机的嘛。平时吃了降压药血压能控制住，吃了降脂药检查也没啥问题，不出事则已，一出事要命。甚至于有的人早晨出门的时候做梦他都想不到，说我自己呀会出现这脑中风啊。为什么？每个人他都不会往坏了想所以说就能控制住就行了。但是我要跟大伙讲的是，但凡三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咱都不能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你像三高的人群来讲的话，咱就属于高危人群。如果不及早的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给捋顺了、通畅了、疏通了，我跟你说你别看你现在好吗好样的，只要你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三高存在了，那就等于说咱这一脚已经踩进了鬼门关了。而对于心脑已经出现损伤的患者，那就更危险了。你说如果说还指望着那些常规的用药企图达到保我们平安的目的，李老师告诉你，那只会让你们失望。因为那些药物刨开副作用不谈，效果上来讲也达不到一个根本的治疗，说白了就是顶药那么我们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听众朋友们，

其实三高怎么来的呀？非常好理解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绝大多数的那都是吃出来的。年轻人肥甘厚味不知节制，啊，尤其像司机这个群体，啊，就这样的案例特别多。你开车开着开着就犯病的，他已经不是个例了，对吧？为什么？咱说这司机有几个正儿八经吃饭的，饥一顿饱一顿。尤其是跑长途的那更完了，经常吃快餐对付一口，快餐就具备一个显著的特点，热量高油性大啊，对不对？你像这老年人啊，还有30年前受苦吃不着啥好的，30年后恶补好不容易吃到好的了，这些行为来讲都会伤及到我们的脾胃，脾胃不好，消化吸收能力就不行，那我们吃进来的一些脂肪糖分它都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再加上现在的人劳累熬夜，心理压力大，爱生闷气，着急上火啊，而你用的一些常规的药物呢又都会导致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它没有及时的分解出去代谢出去，残留在我们的血管和经脉当中，是不是就造成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脑梗、心肌梗死是不是就都来了？就算我们暂时还算幸运，没发生意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垃圾它会沉淀在血管壁上，就形成动脉硬化，哎，那就是周身的病变，不光是心脑的问题了。你看要是肠系膜动脉硬化之后，我们这人体的肠道的张力就会降低了，便秘、腹痛、肠梗阻、肠穿孔，这肝动脉硬化之后我们会产生胀气、腹泻，或者说是出现黄疸，眼底动脉硬化会导致视网膜缺血，或者是出现眼底出血、视力下降，里啊是不是都是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儿的？那为啥老师讲啊，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因为你疾病怎么来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咱知道它是这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啊。而这种赶走疾病的方法绝对不是说你吃西药就能治的，因为西药没有通咱们这三大生命通道。那么发酵中药我们的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天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咱一通的就是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的是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我跟你讲这危险就解除了，哎，性命就无忧了，各大脏腑之间就能够互通信息了，配合默契了，你浑身哪哪都觉得舒服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听说过百病从肝治这句话吗？肝主的是疏血藏血啊，我们这里面的这个疏泄的不光是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而肾脏是干什么的？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功能要强大了，就能够为我们机体保驾护航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慢慢的血管弹性也就都恢复了，哎，脏腑更是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你说咱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对不对？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为什么能够凭借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跟它是发酵的有直接的关联。你看古代的一些医家啊，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现代医家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他就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头寻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的发酵中药，李老师也是利用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的。啊，我们专治一体多病，实现李老师提出的发酵技术，特意建立了一个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容纳上百套经过 3D 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以这些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作为发酵罐，将三通方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系统当中，让他们与疾病共生发

0: 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就这么一条流水线，10年下来就投入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发酵中药能够与时俱进的跟上疾病的发展和变异的步伐。我们要确保每一位服用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而且咱们历代的所运用的药材也都是始终保持着，新鲜的、鲜活的野生药材。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现采现摘之后，哎，再把各种新鲜的药材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的。我们要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要总结数据，叫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你这劲儿就不得了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用上的患者，咱们几天之内，那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让你们健健康康。高度赞誉说，谁掌握了发酵中药，谁就掌握了生命的原因。包括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想要进口发酵中药，目前出口海外那一片8美金呢，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涨价，说要给他们调到10美金，那就是80块人民币了一片儿。啊，但是你别看涨价，人家海外的订单是不减反增啊！你包括依然还有那么多的全球顶级的医药巨头想要购买配方和技术，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确切的疗效啊！而在这里边庆幸的是什么？庆幸的是咱们国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哎，让咱们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多的病，啊，我觉得这是对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最好的诠释。再好的药，你老百姓用不起，它有什么意义？有钱人的命是命，没钱的人就得等死吗？所以，李老师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啊，同时，也正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便宜又好用，在国内外都非常受欢迎，哎，国外订单应接不暇，可以说你不出口它也不行，你不出口这国内患者怎么去补贴呀？没有国外的8美金一片，哪有国内的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就非常紧张，经常是一药难求。如果说咱另外问一问呢，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只要有药你就赶紧用，啊，效果不好你给我拿回来。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你如果用了不解决你的问题，你就是想用，老师也不给你用。你那么多人等着呢，对吧？所以说，放心药让老百姓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是机会不多，打场外的电话啊，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好了，多余的话呢，我就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

0: 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李老师。
1: 哎，
2: 你看能和你通上话，真是太高兴了。你看咱这个方哈，我现在哈三服药马上就用完了。现在呢我能走路了，也能这个生活自理了。今天呢就是给您打这个电话哈，我就是感谢您。另外一个就是想让你再帮我看一下，你看我后面我还想多用上一段时间，那你看行不行？
1: 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
2: 好的。我这就是个啥，这个脑梗啊，已经两年多时间了。这次呢是第二次脑梗了。
1: 第二犯了。
2: 对，二犯了嘛。头一次呢倒是你说也没有啥大问题。当时呢就是在医院治疗了有个十来天，也没有留下啥后遗症。那个时候大夫还说我挺幸运的。结果呢第二次的就不行了。
1: 就是犯病呢，脑梗啊脑出血啊，它肯定是一次比一次严重。
2: 对，就是的。你看这次以后啊，我这个胳膊就整个都抬不起来了。而且这个走路也不行啊，腿也抬不起来。你看上个厕所呢还得有人扶着一点就往前挪。哎呀，说句丢人的话，就连这个擦屁股都得这个老伴儿给我帮忙了。而且你看平时说话也不行，吃饭呢也不行，还流口水。你说在家里面啊，就把人急得就是出不去，最后呢还得是孩子把我弄到这个轮椅上，这才能到外面望望双转一转。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感觉啊整个人就废了。这个说话呢也是舌头发硬，呜呜啦啦的就说不清楚啊。你说咱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爱干净讲卫生的人，结果老了得了这个病，哎呀真的有些人让我接受不了了都。
1: 就你再刚强的人呢，在这个残疾面前就突然之间变成残疾了，就我们都是弱者。尤其是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就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就很绝望。
2: 对对对，哎呀真就是这样。你说这个日子过得那真是生不如死的。要不是你说这一次用上李老师您推荐的这个发酵中药，哎呀我都不敢想我现在是个啥情况呀。
1: 是啊，就是别人的生活过得有多么的多姿多彩幸福圆满，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患者，每一天呢都是一种极大的煎熬和折磨啊。那我问你啊，就您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之后吧，你究竟你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啊，包括咱们现在恢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你跟咱们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2: 行行行，你看首先我就是这个血压感觉哈就是一点点往下降了，原来这个血压哈就吃完这个降压药哈，高压还在这个170呢，就是那个低压都得上110了。
1: 你这压差太大了，你动脉硬化非常严重啊。
2: 就是但是用上咱这个药以后，就慢慢的往下降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哈，高压就降到140了。低压都降到90左右了。你看有个半副药的时候，那个降压药我都不吃了，高压一般都在个130啊135，低压在个80-85这个样子。
1: 好好。这今年多大年纪了？
2: 今年68了嘛。
1: 就你这个年龄段啊，咱能保持住这么一个血压值就已经是黄金血压了，这个非常好的。
2: 对对，就是的。哎呀你看之前啊从来就没有过这么好的血压。而且这个慢慢的我就感觉这个胳膊好像有热乎气儿了，一天一天比灵活了。也不咋流口水了这个说话呀舌头呢也慢慢的利索了，这用到一个月左右，这个说话基本上这个老伴儿啊孩子都能听清楚了。而且原来哈我还有个这个便秘的问题，特别的干燥，你就是用上开塞露都不管用，这实在是太难受了。难受的不得了，就得到医院去灌肠嘛。但是用上咱们这个房以后哈，这个便秘的就通了。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是一天能上一次厕所了。这一通啊就感觉整个人都有精神头了都。
1: 对。你看就是你自己也有感觉到说通了以后的这种感受。咱便秘呢往往它会加重我们脑血管的一个病情。很多患者呢往往都是在排便的过程当中突发意外的。有的患者呢已经有脑梗了，然后后期呢又因为排便呢用力出现这个脑出血的。所以说

0: 你这都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
1: 哎呀，真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呀！
0: 嗯，
1: 你看现在这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看我就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
0: 嗯，
1: 现在不光我说话好了，你看我家住3楼，我自己上个楼呀、下楼，这都没啥问题了，而且自己还能在小区溜达溜达了。别人你说看见我，都问我，吃到啥好药了啊？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吃的这个药不光这个效果好，而且这个价格还便宜，这一片才1块钱。
0: 嗯，
1: 人家呢都不相信，说实话，我要不是自己用上，这我都不敢相信呢。
0: 嗯嗯，
1: 啊，我就跟那个做梦一样。你说这个钱还没有花多少，而且还能治好病，哎呀，真的是谢谢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好的药，而且所以说我还想多用一段时间巩固一下，你看行不行呀？
0: 可以可以啊，但是呢，你先听我说啊。
1: 啊。
0: 就从你现在这个恢复的各方面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就像您所说的，显然呢是一个正常人
1: 啊，
0: 了，我们不光是肢体呀、语言呢，哎，都已经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指挥和支配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你这个血压也平稳了，这个是很关键的，压差呢也恢复正常了，说明咱血管的弹性恢复了，而咱方呢是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你像临床上你这样的患者啊，要是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的时候呢，往往就是熬着去吧，就熬一天算一天，就直到把自己给熬死了，把家属啊熬得也都不行了，哎，这日子也就是一点盼头都没有了，啊，你看看这心梗的患者哈，一旦要说去世了，家属都接受不了，
1: 对，
0: 因为太快了，啊，就觉得很惋惜啊，连句后事都没交代。但是脑中风的患者，你在床上躺了10年8年走的，大家都怎么说呀？解脱喽，不遭罪了。哎，就说这个脑中风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脑啊，它本身它有一个血脑屏障。啊，一般的这个普通的药物啊，它是连门都进不去。我们讲说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怎么除啊？哎，所以说呢，药劲儿的必须得大。啊，才能够穿过这个血脑屏障。再一个就是呢，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塞？你得知道它这个疾病的机制是什么，就病根在哪儿。你光靠那些西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之前咱也吃药了，那最后不也是没逃过这个危险出来吗？二
1: 就
0: 犯不是
1: 是。
0: 没逃过去吗？对吧？哎，那什么是脑梗？脑梗就是咱们这脑血管淤堵了。脑血管为啥淤堵啊？包括咱这个高血压，包括咱这个动脉硬化呀，它全都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这叫富贵病。啊，你看过去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糖尿病的人，他不多。为啥？因为吃的不好。哎，现在这个人多了，哎，吃的太好了。啊，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肝肾功能不行，你吃进来的病。啊，这跟脾胃有关，啊，你排不出去的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啊，肝肾代谢的毒素垃圾在身体里边不能让它过夜，咱得排出去，排不出去，反复吸收，咱就变成毒人了，啊，你看，再有一个肝肾不足的人，他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那同样我们现代人的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了，熬夜了，就这些又都伤害到我们的肝肾了。哎，他们这一种反向伤害，肝肾不足了，解毒代谢能力下降了，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没有及时的排出去，存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就造成血管的淤堵了。啊，所以说呢，咱们仔细分析呀，你会发现，血管、血脉，这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一，它出现的淤堵导致我们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它为什么会出现淤堵？第一个吃进来的找脾胃，第二个排不出去的找肝肾。所以说，这就直接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这是我们所有老慢病的病根儿。哎，你要治，你得治到这儿，你治不到这儿，你永远好不了。而咱发酵中药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我们把它升级了。它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别的药药劲儿不够，但是咱们这个药发酵以后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来得快啊，又能够标本兼治，啊，你这儿呢已经没有问题了， 啊，现在你看说话啊，思维逻辑啊，

0: 气也非常足，所以说老师建议你啊，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啊，日常生活当中啥也不用想，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活着，好好活好每一天。你不吃药，你就是健康人，就永远不会回忆起自己曾经得过的病。只要心态放平和，就是健康人啊。
1: 哎，好好好，行，你这么一说哈，哎呀，那我就放心了啊，老师。
0: 放心吧，别忘了您用的是咱们发酵中药，好病了，那就永远都不需要再吃药。好了，
1: 对，
0: 我就跟你聊这么多，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呀。
0: 嗯嗯，
3: 这几天就一直在听您节目，听到好多人都用上这个方治好了。
0: 嗯，
3: 而且说这里边的那个药材啊，都是野生鲜活的，还是发酵中药，也能通全身，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麻烦李老师帮我看看，看我这情况应该怎么来用。
0: 好。你这是听节目听得很仔细了哈。
3: 是。
0: 其实发酵中药用的是最好的配方啊，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就是千年传下来就这么一个方子啊。云南四季如春，那咱们这个药厂呢在大理，保障了药材的这个鲜活啊，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那我们到这个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的这个陈旧的药材呀，就已经没有活性了。啊，所以说它这效果肯定是差啊。很多人说中药慢，慢就慢在药材成分上，还有就是慢就慢在这个工艺上啊。你没有活性的药材，它就不可能救活我们脏腑的细胞啊。也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真正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效果还好。再一个呢，我们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就让你见到改善啊。这就是咱们发酵药和普通中药的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啊，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情况？
3: 哎呀，我身上的毛病确实挺多。首先肠胃不太好，也有10多年了。
0: 嗯，
3: 就是感觉这个吃点东西，胃里老是就是胀，偶尔反酸。要是吃的稍微不对了，吃个饺子呀、凉菜呀，就觉得难受。
0: 嗯，
3: 有时候感觉胃里那个火烧火燎的，还隐隐的疼。
0: 嗯。
3: 比如说加美拉唑吧，就家里就一直长期备着，就没断过。但是你说这个药一直吃着，结果反而越个楼啊，出个门费劲，那就更出不了远门了。有时候腿疼的厉害，连床都下不了呀，我难受的，疼的你就没着没落，一宿一宿睡不了觉。
0: 嗯，
3: 但是最让我害怕的就是这个心脏不舒服，有的时候就觉得闷，憋闷。还有就是只要累着了或者稍着点急生点气就犯了，哎呀就赶紧吃硝酸甘油。
0: 嗯，
3: 哎呀过一会儿能缓过去。哎，但是从今年开始，有时候你就说我就在坐在沙发上，也不着急也不累，啥也没干，也是说反
0: 就出现损伤啊。好在呢我没听到你咳嗽，或者说你说这个红色泡沫痰啊。
3: 哦，
0: 但是咱们也得注意这个风心病啊，所以说你现在呢这个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心脏最不容小觑，因为它夺命杀手，它说要命就要命，连个管都不给你。
3: 是，要不说害怕呢，就原来我们单位原来有两个老大姐吧，老同事，就是心脏病。哎，头天还去单位洗了个澡，第二天就听说没了
0: 啊。
3: 哎呀可害怕，所以我一听你讲到咱们这个药挺好，能通脾胃、通血脉啊，肝肾，
0: 嗯，
3: 还从根上治很多病，我就赶紧打来电话，我就想早一天用上嘛。嗯，
0: 其实像你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呢，老师也说过很多次了，我们就得是整体来治啊，因为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你像我们这个胃肠不好的啊，咱这个脾胃肯定也不好啊，你肝要是不好，你肾就不好；肺要是不好，心脏就不好。啊，心要是不好，那可能关联到肾脏就不好，心肾相交嘛。所以说你心脏不好，你脑袋也不行，因为心脑血管它属于难兄难弟。你瞧瞧，这都全联系上了。你肝要不好，胆也不好，因为肝胆相照。
3: 嗯，
0: 所以说我们得知道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啊。但是呢老师跟大伙说过，不管我们这个病灶在哪儿，就是你病的症状是什么表现，归根结底它逃不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3: 嗯，
0: 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呢？一个是脾胃，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说，肯定脾胃已经严重不好了，不是亏虚的问题了。再一个就是肝肾不足。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肝肾没检查出来啥毛病啊，那我告诉你，西医给你

0: 你检查出毛病的时候，那就是已经是实质性的病变了。
1: 对，
0: 西医没有什么亏虚啊，或者是不足的这个说法，他就说病了，病就是坏了。那咱们到岁数之后呢，我跟你讲，不用检查，谁都一样，普遍的脾胃肝肾功能都会全面的这个功能下降。
1: 对，
0: 年轻的时候咱可能吃个三碗大米饭的两个馒头呢，现在岁数大了之后谁能吃得下呀？
1: 不，吃不动了。
0: 对，吃不动了。为什么吃不动了？脾胃功能不那么强健了。
1: 对，
0: 我们年轻的时候肝肾功能很强大啊，那会儿你免疫力也强，你抵抗力也强啊，而且吃完了我都能排出去啊。你包括有的人有抽烟喝酒不要紧，啥事都不带有的，但是岁数大了能行吗？就不行
1: 了。
0: 哎，对，肝肾能力不行以后，解毒代谢能力随之就不行，这个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其实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吧，就已经因为这个工作环境、生活环境、风寒湿邪的入侵，就已经留下病根了。但是那会儿为啥不疼？为什么老了之后了难受了？哎，因为咱老了以后了，各项机能都开始出现衰退了，这病就开始出来，对，就开始出来找咱们了。啊，所以说治病一定要考虑到病毒从哪儿来，免疫力下降了，而脾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首先要健脾，使我们脾胃经通达，不仅提高免疫力，还能够让我们吃进来的食物能充分的消化吸收利用。第二，我们要把血脉给疏通了，因为血脉堵了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血脉堵了，细菌病毒微生物就容易在哪个地方打窝，然后造成我们局部的损伤，所以说要通血脉。第三，我们就要通我们的肝肾，确保我们身体里的毒素垃圾都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我们血脉永远的干净，保障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用上咱们方，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一次就把你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三两天的功夫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三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1: 哎呀，那这样真太好了。
0: 嗯，
1: 李老师，你这么一讲，这要能治，哎呀，我就太高兴了。
0: 嗯，
1: 我就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0: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没有名额。稍后呢你放下电话呢，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吧，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你用药你放心，一块钱一片，你说我就把三副药都备回去没问题，但是我吃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尽管这种情况没有，但你说我出现了，我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就是说让大家放心的用，以前我让你用一副，现在呢我说了咱把药备齐，就是因为啥，他这两天不老哄哄的涨价的事儿吗？
1: 啊，对对对，
0: 有怕压不住了，所以说呢，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啊，
1: 好的，哎呦，李老师太为我们着想了，谢谢您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你好，是发酵中药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4: 啊，李老师啊，我是一个患者的家属，这不是我爸啊吃咱们这个药啊恢复的挺好的。
0: 嗯嗯，
4: 而且我爸跟我说咱们这个药啊卖给外国人啊，那都是一片啊8美金，折合人民币啊这50多块钱，但是国内啊就卖1块钱一片。
0: 嗯，
4: 哎呀，他对您啊评价老高了。
0: 其实李老师也说了哈，这一点呢是我一生当中我觉得啊最大的成就。
4: 嗯，
0: 哎，我也非常骄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本应该这个价格高昂的，我给它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吃得起。
4: 嗯，
0: 我常说呀，
4: 嗯、是，
0: 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白瞎。你有钱人用，有钱人呢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啊，但是咱老百姓就只能用药物治病了。啊，能治好病
4: 的
0: 药物卖的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只能等死了，那干嘛呀？
4: 嗯嗯。
0: 因为我从小我经历过这些，啊，所以说呢，我希望咱广大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把病给治好了，因为我对疗效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4: 嗯。
0: 但是真没想到，咱们大家伙每个人都有一颗感恩之心。
4: 那是。
0: 每次打电话来了之后又感谢什么的，你这样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了之后啊，你自己的一种

0: 可是呢，钱花了不少，这病啊也没见好转。
1: 嗯，
0: 结果呢，不但没好转呢，还逐渐把老爷子这胃啊也弄得不好了。
1: 啊，
0: 你看这些年啊，都瘦了很多。
1: 你父亲多大年龄了？
0: 76了。
1: 76岁，岁数也不小了。
0: 就是啊，岁数也不小了。这不是严重的时候，我爱人都跟我说这样下去啊，说咱爸可能就够呛了。
1: 可不就是嘛，就是因为在这个关键时刻吧，咱们能够及时的用上方，这算是老爷子的一个好福气了。
0: 的确，能用上真是这个老爷子的福气。
1: 嗯，
0: 在没用这个发酵中药前吧，
1: 嗯，
0: 哎呀，我爸他一天啊没次数这么吸氧，如果不吸就不行，就呼啦呼啦的就喘，
1: 嗯，
0: 脸都发紫。但是啊，用上咱们这个往以后，
1: 嗯，
0: 哎，好像是不到半个月吧。哎，一天啊，就说吸一次氧就行了。
1: 啊，
0: 晚上睡觉呢也没被憋醒过，这不现在也不怎么咳嗽了。
1: 嗯，
0: 你看整个人啊，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而且还能出去转悠了。
1: 行，那这就是能够享受晚年生活了。
0: 哎呀，还真是，你看现在呀，他能穿上之前的这个太极服，
1: 嗯，
0: 能打太极拳了，
1: 嗯。
0: 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就是我老爸身体状况这么好，哎呀，真的感谢您，是您呢救了我老爸。
1: 嗯，这也是你们自己的福报。我刚刚不就讲了吗？就老爷子能够在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没有未来的情况下用上方吗？这就是幸运，啊，
0: 是幸运，
1: 有福报，有幸运，有决断，能够听到我这节目了，这是一种缘分；能够应用上了，这是一种决断。啊，老爷子现在恢复的确实还不错，李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但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多严重的疾病，也不管我们多少年的老病根，只要李老师说咱这个还能治，哎，那你们就及时的把这个发酵中药给用上，我们就可以逆转病情，并且益寿延年，让您父亲继续治疗。那我问一句啊，你现在究竟出现什么问题了？
0: 我怎么回事呢？我是啊，有这痛风，
1: 有，
0: 也4-5年时间了。也没少吃药，这不是脚趾头都肿了，那疼起来呀、啊，也是疼得我呲牙咧嘴的，也挺痛苦的。
1: 嗯，
0: 这个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这能治吧？
1: 主要就是痛风，没有其他问题是吧？
0: 对，
1: 我跟你讲啊，像你们这样的患者的话，普遍都是脾虚为本，湿浊为标。
0: 哦、
1: 你看到那鼓起来的呀，这痛风石啊，那是湿浊。啊，它为什么会鼓起来呢？跟脾虚有关系。绝大多数的痛风患者是饮食不节。大吃二喝，啊，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0: 说实话，确实是。
1: 哎，就尤其是像我们很多男性，啊，喝啤酒吃海鲜，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导致咱这个嘌呤，就这些物质成分过高，外邪呢就会乘虚而入，进入到我们这个肌肉关节。再有呢，就是你们这类患者呀，他这个肝肾都不好，啊，你尿酸排泄不出去。就会导致气血不畅，经络不通，啊，那你不通了就会出现疼，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啊，咱们这个经络不通，引起的是关节肿大、畸形、僵硬等等，疼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要命，啊，
0: 就扛不住，
1: 而用咱们发酵中药，咱们是一通脾胃，啊，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这疼就减轻了，就不疼了，
0: 行，
1: 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啊，所以说呢，直接抓住了病根儿。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咱们治好了很多，而且你也年轻，
0: 哦、好好
1: 啊，4-5年的病情也不算老病根儿。两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不会像你父亲那种的，他是需要三副啊，你只需要两副就可以。
0: 哎呀，那可太好了，好，那我用，要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是吧？
1: 对，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问一下咱们这个有没有1块钱这个名额。啊，因为现在呀、啊，他1块钱一片啊，他给这个名额不多，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问吧，啊。
0: 行，那我赶紧去问问。好嘞，谢谢你啊。
1: 哎，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林老师。
1: 你好，
3: 总算是给你这个说上话了。
1: 嗯，
3: 麻烦你啊，再给我看看呗。

0: 老患者是吧？
1: 对对对，老患者了。现在呀，我在正在用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呢，已经用了快一副了。
0: 怎么样现在？
1: 感觉这个效果呀，比我之前所有用过的这个药啊都好使。说实话吧，就这个一片1块钱，你说比我过去吃的单一的那个降血糖的那个药还便宜。而且呢，还能治这个一身的病。咱们这个药啊，哪哪都好，就是不好买。上次啊，我都等了很多天了，这回呀，我手里头这不是还有10多天嘛，我就提前打个电话，想让这个李老师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0: 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感觉是比较抱歉，啊，因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我是反复的跟大家伙去解释，你说便宜又好用，需求量是肯定大的，所以说呢，就一直就导致啊，这个名额有限呢，药源紧缺。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得病多长时间了？
1: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都15年了。
0: 你多大年纪啊？
1: 我今年我才57岁。
0: 哎呦！57岁得糖尿病15年了，你这够年轻的当时
1: 是啊，
0: 啊，
1: 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之前呢，我都打那个42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但是这个血糖控制的也不怎么好，这个餐前呢都8、9个，餐后呢就13多个。关键呢，我现在呀，这个并发症也挺严重的，这个也挺可怕的。你看我这个眼睛吧，这个眼睛上有这个眼底上出血，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哎，我都打过那个激光。
0: 你看看，这70、80岁可能会得的病，咱57岁就已经都摊上了，而这糖尿病就是罪魁祸首，血液太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咱们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啊！哎，堵到我们眼脉了，你这各种眼病就出来了。
1: 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看东西那个颜色发深，而且还发暗，就像有那个布帘子似的那样。然后呢，还有那个小黑点儿，密密麻麻的，哎呀，看着可心烦了。
0: 就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那这都有了。
1: 我说我这眼睛啊不好吧，我这心情也很糟糕，这晚上也睡不着觉，老寻思着这事儿。你说这以后要是瞎了，你说可咋办是吧？
0: 对，心理压力就比较大了。
1: 对。还有啊，就是啊，平时身上啊，这个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个吃啥呀也没有胃口，你说这活着呀就感觉到也没啥质量了，你说活着也都没啥劲了是吧？这感觉到啊，这个特别的累，还有我这个尿蛋白呀2个加号，脸呢都是肿的。
0: 你这是肾功能也不行了呀。
1: 是啊，我也害怕我这个以后这个会不会得这个尿毒症啊？但是啊，后来呀，咱们这个药啊，还是我们邻居王丽他妈给我的，他是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啊做个支架，后来就又犯病了，他那个腿呀也不好，这个腰也不好，走路啊都直不起腰的那种，他吃咱们的药啊他就好了，但是啊我们的病情啊他不一样，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副。
0: 其实咱们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只要你们愿意啊，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去用一用，这老师呢都替你们高兴，啊，因为你见到效果之后吧，我不让你用你都不干，啊，而最主要的是病人就是想好病，而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就是想给病人解决问题，咱们俩好嘎一好，对吧？你回顾一下，咱们现在是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见这效果挺快的，我记得好像是用了第4天吧，我那个血糖就往下走了。原来呀，我那个血糖这个餐前的时候不就是8、9个吗？然后我用到第4天的时候呢，这个餐前血糖它都6.4了，餐后呢是8.6。原来这个餐后啊都到15、6个了。慢慢的，我就觉得我身上的这个并发症也好转了。
0: 对，随着血糖的逐渐平稳，血液干净了，血脉一疏通，那我们这个并发症肯定它就见好了。
1: 对，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这个你看，我现在这个一副药啊用下来，我的42个单位的胰岛素，在场外老师那个指导下呀，我都已经不打了。
0: 你不打了，你血糖现在稳定不稳定？
1: 稳定啊，现在都是餐前5点多。餐后7点多，
0: 这就很好了。
1: 我之前呢，我都不敢想过，哎呦，我这个胰岛素还能够停下来，还能不打了。我原来呀，就想着这胰岛素啊，都得打一辈子了。

0: 都得停不下来了。
1: 如果没有发酵中药从根本上就治疗你的糖尿病啊，那你真的就是停不了了。
0: 嗯
1: 啊，你都带到这棺材里头吧。啊，你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补到说彻底的就是不行了。啊，但是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用不上，吸收不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再有糖尿病为什么还叫代谢病呢？因为它跟这个肝肾不足有关。啊，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呢？又跟血液粘稠、血脉淤堵有关。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就他们仨的事儿。啊，那治病咱不能光看表面啊，你血糖高这是表面现象，我降血糖那就是治表面了，治表面治不了根儿，你用啊。那我问你，你血糖平稳了，你最近这个状态是不是就越来越好了？
0: 也那当然了，
1: 嗯，
0: 你看啊，最近呢，别人看我吧，都说我瘦了，其实啊，我是消肿了，我的脸部这个浮肿没有了，这个眼睛看东西呢也清楚多了，
1: 嗯，
0: 反正虽然说现在还有阴影吧，但是也浅了，
1: 啊，
0: 这个也好了，呀，就感觉这个身上啊比以前就有劲儿多了。
1: 好好好，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啊，只要我们别把自己给耽误了，啊，别到了这个治不了的程度，啊，老师呢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啊，咱也得分程度，啊，就别到那一步的话，咱用上方我都能给你治好了，啊，你说，哎呦，我都折磨我十几年了，折磨我几十年，折磨我半辈子了，只要老师说能治，我都能给你治好，啊，你现在信心是不是也有了？
0: 对呀，现在我可有信心了，
1: 嗯，
0: 这一副药啊，用下来效果就这么好。有谁也不相信了，我呀就相信你了，李老师。
1: 也是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信任啊。
0: 对，
1: 恢复的还不错，老师也替你高兴。嗯，接下来呢，我再给你开两副药，咱药治呢，
0: 嗯，
1: 给他治的妥妥的啊，
0: 嗯，
1: 把我们身体周身的症状呢都给他治好啊，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呢都给他捋顺了、畅通了，咱们就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0: 那太好了，谢谢你，李老师。
1: 好的，打场外电话看看，把药给备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
0: 好好好，
1: 咱们再见。
0: 哎，好嘞。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有，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药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 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

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提醒一下咱们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像你们这样的患者呢，就相当于是咱们家庭当中的地雷啊，不小心呢就会炸开花了，把自己给毁了，把家庭也给毁了。如果说你要是一些特殊的职业呢，那更是会殃及到其他人的生命安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今天刚到台里的时候吧，我看见了一个学生依然在那儿惊魂未定，讲述刚刚他经历的一件非常惊险的事儿。来电台呢坐公交车，然后坐公交车这途中呢，司机师傅突发意外了，身体抽搐，这手脚就不受控制了，表情非常痛苦。就这个时候的师傅呢，双手已经完全离开方向盘了，啊，车辆顿时就进入了那种失控的状态，情况非常的危急，随时都可能发生交通事故。还好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车上的一位男乘客动作非常迅速，马上跑到司机身旁，一手握着方向盘，然后叫车里车稳定下来，看准了刹车一脚踩下去，终于是成功的将车辆给紧急的给刹停了。啊，你就这样的话还造成了一个轻度的追尾，不过庆幸的是没有任何人受伤。我的学生呢还参与了对这个司机的紧急营救，说他那个驾驶室里边就我这学生才离开。啊，那么这会儿啊，除了司机具体情况咱们还不大清楚之外啊，其他的乘客呢也只是受了一些惊吓，并没有酿成什么大祸。我估计明天呢大家伙可能就能看到这个新闻了。但是绝对咱不能含糊。如果说还伴随着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那更是需要重视。因为危险可能就在下一秒就发生了。那么这个司机的表现很显然呢，他是发生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一些脑卒中的患者呢，他都是以这个抽搐为首发症状，也有一些患者呢是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啊，他有四肢抽搐的现象。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就是脑血栓、脑出血过后吧，它会影响到大脑皮层，导致大脑皮层异位放电。哎，这就会出现继发性的癫痫，俗称的叫羊高峰或者说是羊癫疯啊，意识突然就丧失了。强直过后会出现呢阵发性的痉挛，往往会伴随着尖叫，面色会呈现青紫色，有的舌头啊都会被自己给咬伤了，口吐白沫，瞳孔散大，这种情况它会持续的十几秒啊，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大部分呢都会在发病的15分钟过后患者逐渐的清醒。有些患者发作症状呢它并不典型啊，它是危及患者生命的，就我们老话讲的抽风的人抽死了啊，而且呢持续的肌肉剧烈的运动啊，它会引起乳酸中毒，血液的 pH 值也会显著下降，它会产生代谢的紊乱啊，患者的呼吸停止又会导致严重的缺氧，全身重要的脏器也会出现损害。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你们说咱这事儿他不重视那能行吗？那涉及到脑子的事儿。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在家庭当中，我们家属该怎么办呢？一定要记住老师说的这句话，第一时间拨打120，然后要尽快的把病人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防止病人从床上跌落下来，要迅速的清除病人周围有危险的东西，以免对病人或者说是对家属造成伤害。再有就是用这个手帕包着筷子放到病人的嘴里边，干嘛？以防止病人抽搐发作的时候吧，把他把自己的舌头给咬伤了。你要找不着筷子，就直接用这个手绢啊卷好了，然后给他塞进去，毛巾都行，就给他垫到啊他这个舌头这儿，给他抵住。 但是呢，我们有三高的这些患者呀，就得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这句话老师也是苦口婆心的呼吁了无数次，但有一些患者认为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吃这个降压药、降脂药啊、抗凝药啊，我一天都不落。你看这司机，人家他但凡他要是有点症状，他能开车不？你走大街上，兴许没啥事儿，你摔倒了也就摔倒了。你开车的话，你这车失控了，他这就不是说你摔倒那么简单了，对不对？还是平时没事儿嘛，所以说他才出来当司机。早晨出门的时候，做梦他都想不到，说我自己呀会出现这脑中风。啊，为什么？每个人他都不会往坏了想。啊，所以说就能控制住就行了。但是我要跟大伙讲的是，但凡三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咱都不能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啊，你像三高的人群来讲的话，咱就属于高危人群。如果不及早的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给捋顺了、通畅了、疏通了，我跟你说，你别看你现在好吗？好，而对于心脑已经出现损伤的患者，那就更危险了。你说，如果说还指望着那些常规的用药，企图达到保我们平安的目的，李老师告诉你，那只会让你们失望，因为那些药物刨开副作用不谈，效果上来讲也达不到一个根本的治疗，说白了就是顶药。那么我们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听众朋友们，其实三高怎么来的呀？非常好理解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绝大多数的那都是吃出来的。年轻人肥甘厚味不知节制，尤其像司机这个群体，就这样的案例特别多。你开车开着开着就犯病的，他已经不是个例了，对吧？为什么？咱说这司机有几个正儿八经吃饭的，饥一顿饱一顿，尤其是跑长途的那更完了。你像这老年人啊，还有30年前受苦，吃不着啥好的，30年后恶补，好不容易吃到好的了。这些行为来讲，都会伤及到我们的脾胃，脾胃不好，消化吸收能力就不行。那我们吃进来的一些脂肪、糖分，它都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再加上现在的人劳累熬夜，心理压力大，爱生闷气，着急上火，而你用的一些常规的药物呢，又都会导致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它没有集体，脑梗、心肌梗死是不是就都来了？就算我们暂时还算幸运，没发生意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垃圾它会沉淀在血管壁上，就形成动脉硬化，那就是周身的病变，不光是心脑的问题了。你看，要是肠系膜动脉硬化之后，我们这人体的肠道的张力就会降低了，便秘、腹痛、肠梗阻、肠穿孔。这肝动脉硬化之后，我们会产生胀气、腹泻，或者说是出现黄疸。眼底动脉硬化会导致视网膜缺血，或者是出现眼底出血、视力下降。你任何疾病的形成，是不是都是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然后引发血脉淤堵所导致的？归根结底啊，是不是都是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儿的？那为啥老师讲啊，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因为你疾病怎么来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咱知道它是这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啊。而这种赶走疾病的方法，绝对不是说你吃西药就能治的，因为西药没有通咱们这三大生命通道。那么发酵中药，我们的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天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咱一通的就是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的是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我跟你讲，这危险就解除了，性命就无忧了，各大脏腑之间就能够互通信息了，配合默契了。你浑身哪儿藏血啊？我们这里面的这个疏泄的不光是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而肾脏是干什么的？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功能要强大了，就能够为我们机体保驾护航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慢慢的血管弹性也就都恢复了。脏腑更是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你说咱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对不对？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为什么能够凭借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直到外，就跟它是发酵的有直接的关联。你看古代的一些医家啊，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现代医家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他就是通过现代的中药，李老师也是利用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的。我们专治一体多病，它可以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改写了老慢病患者的命运，而且的每一片都来之不易。药厂为了可以容纳上百套
经过 3D 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以这些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作为发酵罐，将三通方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系统当中，让他们与疾病共生发酵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就这么一条流水线，十年下来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因为 3D 打印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发酵中药能够与时俱进的跟上疾病的发展和变异的步伐。我们要确保每一位服用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而且咱们历代的所运

0: 用的药材也都是始终保持着，新鲜的、鲜活的野生药材。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现采现摘之后，哎，再把各种新鲜的药材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的。我们要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要总结数据，叫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你这劲儿就不得了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用上的患者，咱们几天之内，那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让你们健健康康。过后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这也是为什么国外的媒体高药目前出口海外那一片8美金呢，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涨价，说要给他们调到10美金，那就是80块人民币了一片儿。但是你别看涨价，人家海外的订单是不减反增啊！你包括依然还有那么多的全球顶级的医药巨头想要购买配方和技术。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确切的疗效啊。而在这里边庆幸的是什么？庆幸的是咱们国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哎，再好的药你老百姓用不起，它有什么意义？有钱人的命是命，没钱的人就得等死吗？所以李老师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啊，同时也正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便宜又好用，在国内外都非常受欢迎，哎，国外订单应接不暇，可以说你不出口它也不行，你不出口这国内患者怎么去补贴呀？没有国外的8美金一片，哪有国内的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就非常紧张了，经常是一药难求。如果说咱们另外问一问呢，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只要有药你就赶紧用，啊，效果不好你给我拿回来。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你如果用了不解决你的问题，你就是想用，老师也不给你用。你那么多人等着呢，对吧？所以说，放心药，让老百姓拿回去用。你说我是千分之一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良心药用上就能够给你们解决问题，用上就管事儿，短时间之内就能见到效果。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是机会不多，打场外的电话。啊，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好了，多一。
1: 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100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
1: 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哎。
3: 了，也能这个生活自理了。今天呢，就是给您打这个电话哈，我就是感谢您。另外一个就是想让你再帮我看一下，你看我后面我还想多用上一段时间，那你看行不行？
0: 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
3: 好的，我这就是个啥，这个脑梗， 啊，已经2年多时间了。
0: 嗯，
3: 这次呢是第二次脑梗了，啊。
0: 哦，第二犯了。
3: 对，二犯了嘛。也头一次呢，倒是你说也没有啥大问题，当时呢就是在医院治疗了有个10来天，
0: 嗯，
3: 也没有留下啥后遗症。那个时候大夫还说我挺幸运的，结果呢第二次的就不行了。
0: 就是犯病呢，脑梗啊、脑出血呀、啊，它肯定是一次比一次严重。
3: 对，就是的。哎，你看这次以后啊，我这个胳膊就整个都抬不起来了，
0: 嗯，
3: 哎，而且这个走路也不行，哎，腿也抬不起来。你看上个厕所呢，还得有人扶着一点，就往前挪。哎呀，说句丢人的话啊，就连这个擦屁股都得这个老伴儿给我帮忙了。
0: 嗯啊，
3: 而且你看平时说话也不行，吃饭呢也不行，还流口水。你说在家里面啊，就把人急得就是出不去。最后呢，还得是孩子把我弄到这个轮椅上，这才能到。

0: 外面望望风转一转，
1: 就
0: 是那个时候啊，就感觉啊，整个人就废了，这个说话呢也是舌头发硬，呜呜啦啦的就说不清楚啊。你说咱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爱干净讲卫生的人，结果老了得了这个病，哎呀，真的有些就让我接受不了了都啊。
1: 就你再刚强的人呢，在这个残疾面前，就突然之间变成残疾了，就我们都是弱者。啊，尤其是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就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就很绝望。
0: 对对对，哎呀，真就是这样。啊，你说这个日子过得那真是生不如死的。要不是你说这一次用上李老师您推荐的这个发酵中药，哎呀，我都不敢想我现在是个啥情况呀。
1: 是啊，就是别人的生活过得有多么的多姿多彩，幸福圆满，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患者，每一天呢都是一种极大的煎熬和折磨啊。那我问你啊，就您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之后吧，你究竟你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啊？包括咱们现在恢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你跟咱们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0: 行行行，
1: 嗯，
0: 你看首先我就是这个血压感觉哈，就是一点点往下降了。原来这个血压哈，就吃完这个降压药哈，高原还在这个170呢，
1: 嗯，
0: 就是那个低压都在上110了。哎，
1: 你这压差太大了，你动脉硬化非常严重啊。
0: 哎，就是但是用上咱这个药以后，哎，就慢慢的往下降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哈，高压就降到140了，
1: 嗯，
0: 低压都降到90左右了。你看有个半副药的时候，哎，那个降压药我都不吃了，高压一般都在个130啊135，低压在个80-85这个样子。
1: 好好啊，对，今年多大年纪了？
0: 今年68了嘛，啊，
1: 嗯，就你这个年龄段啊，
0: 哦，
1: 咱能保持住这么一个血压值，就已经是黄金血压了，这个非常好的。
0: 对对，就是的。哎呀，你看之前啊，从来就没有过这么好的血压。
1: 嗯，
0: 而且这个慢慢的，我就感觉这个胳膊哈，哎，好像有热乎气儿了。哎，一天一天比灵活了。
1: 嗯，
0: 哎，也不咋流口水了。啊，这个说话呀，舌头呢也慢慢的利索了。这用到一个月左右，这个说话基本上这个老伴儿啊孩子都能听清楚了。
1: 嗯嗯，
0: 而且原来哈我还有个这个便秘的问题，特别的干燥，你就是用上开塞露都不管用。哎，这实在是太难受了。
1: 嗯嗯，
0: 难受的不得了，就得到医院去灌肠嘛。但是用上咱们这个王以后哈，哎，这个便秘的就通了。
1: 嗯，
0: 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是一天能上一次厕所了。啊，这一通啊就感觉整个人都有精神头了都。
1: 对
0: 啊。
1: 啊，你看，就是你自己也有感觉，感觉到说通了以后的这种感受，啊，咱便秘呢，往往它会加重我们脑血管的一个病情，啊，很多患者呢，往往都是在排便的过程当中啊，突发意外的，有的患者呢已经有脑梗了，然后后期呢，
0: 哦，
1: 又因为排便呢用力，哎，出现这个脑出血的，所以说你这都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
0: 哎呀，真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呀。
1: 嗯，
0: 你看现在这三副药快用完了啊，你看我现在我就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
1: 嗯，
0: 现在不光我说话好了，你看我家住3楼，我自己上楼呀下楼这都没啥问题了，而且自己还能在小区溜达溜达了，别人你说看见我都问我吃到啥好药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吃的这个药不光这个效果好，而且这个价格还便宜，这一片才1块钱，
1: 嗯，
0: 人家呢都不相信。说实话，我要不是自己用上，这我都不敢相信呢。
1: 嗯嗯，
0: 啊，我就跟这个做梦一样。你说这个钱还没有花多少，而且还能治好病，哎呀，真的是谢谢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好的药。而且所以说，我还想多用一段时间巩固一下，你看行不行呀？
1: 可以可以啊，但是呢，你先听我说啊。
0: 啊，
1: 就从你现在这个恢复的各方面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就像您所说的，显然呢是一个正常人了。我们不光是肢体啊语言呢，哎，都已经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指挥和支配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你这个血压也平稳了。这个是很关键的。压差呢也恢复正常了，说明咱血管的弹性恢复了。而咱方呢是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你像临床上你这样的患者啊，要是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的时候呢，往往就是熬着去吧，就熬一天算一天，就直到把自己给熬死了，
0: 是是，
1: 把家属啊、
0: 嗯、
1: 熬的也都不行了，哎，的日子也就是一点盼头都没有了，啊，
0: 嗯，
1: 你看看这心梗的患者哈，一旦要说去世了，家属都接受不了，
0: 对，
1: 因为太快了，啊，就觉得很惋惜啊，连句后事都没交代。但是脑中风的患者，你在床上躺了十年八年走的，大家都怎么说呀？解脱了，不遭罪了。
0: 嗯，
1: 哎，就说这个脑中风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脑啊，它本身它有一个血脑屏障。啊，一般的这个普通的药物啊，它是连门都进不去。我们讲说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怎么除啊？
0: 嗯，
1: 哎，所以说呢，药劲儿的必须得大，啊，才能够穿过这个血脑屏障。再一个就是呢，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塞？你得知道它这个疾病的机制是什么，
0: 嗯，
1: 就病根在哪儿？你光靠那些西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嗯，

0: 哎，之前咱也吃药了，那最后不也是没逃过这个危险出来吗？二
1: 就
0: 犯不是
1: 是。
0: 没逃过去吗？对吧？哎，那什么是脑梗？脑梗就是咱们这脑血管淤堵了。脑血管为
1: 对。
0: 啥淤堵啊？包括咱这个高血压，包括咱这个动脉硬化呀，它全都是血液不干。你看过去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糖尿病的人，他不多，
1: 嗯。
0: 为啥？因为吃的不好。哎，
1: 对。
0: 现在这个人多了，哎，吃的太好了，啊。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肝肾功能不行，你吃进来的病，啊，这跟脾胃有关，
1: 嗯。
0: 啊，你排不出去的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
1: 嗯。
0: 肝肾不足的人，他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那同样，我们现代人的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了，熬夜了，就这些又都伤害到我们的肝肾
1: 嗯，
0: 了。哎，他们这一种反向伤害，肝肾不足了，解毒代谢能力下降了，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没有及时的排出去，存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就造成血管的淤堵了。啊，所以说呢，咱们仔细分析呀，你会发现，血管、血脉，这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一。它
1: 嗯。
0: 出现的淤堵导致我们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它为什么会出现淤堵？第一个吃进来的找脾胃，第二个排不出去的找肝肾。所以说，这就直接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这是我们所有老慢病的病根儿。哎，你要治，你得治到这儿。你治不到这儿，你永远好不了。而咱发酵中药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后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来得快啊，又能够标本兼治，啊，你这儿呢已经没有问题了，
1: 嗯
0: 啊，现在你看说话啊、思维逻辑啊、底气都非常足，所以说老师建议你啊，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啊，日常生活当中啥也不用想，开开心就是健康人啊。
1: 哎，好好好，行，您这么一说哈，哎呀，那我就放心了啊，老师，
0: 放
1: 哎，
0: 心吧，别忘了您用的是咱们发酵中药，好病了，那就永远都不需要再吃药。好了，
1: 对
0: 我就
1: 对
0: 跟您
1: 对，
0: 聊这
1: 行。
0: 么多，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呀。
0: 嗯嗯。
3: 这几天就一直在听您节目，听到好多人都用上这个方治好了，
0: 嗯。
3: 而且说这里边的那个药材啊，都是野生鲜活的，还是发酵中药，也能通全身。
0: 仔细了哈，
3: 是。
0: 其实发酵中药用的是最好的配方啊。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就是千年传下来就这么一个方子。啊，他这个药王的医术呢，咱们大家伙就不用说了。然后呢，我们从成分上来讲呢，他把这个厂子设在了这云南啊，我们到这个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的这个陈旧的药材呀，就已经没有活性了啊，所以说它这效果肯定是差啊。很多人说中药慢，慢就慢在药材成分上，还有就是慢就慢在这个工艺上啊。你没有活性的药材，它就不可能救活我们脏腑的细胞。啊，也只有活性的药材才能真正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效果还好。再一个呢，我们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如果说普通的中药效果太慢啊，你吃个1年半载的你没啥效果，你别着急，你用上发酵中药的话，你吃个3天5天就让你见到改善啊，这就是咱们发酵药和普通中药的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啊。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情况？
3: 哎呀，我身上的毛病确实挺多。首先，肠胃不太好，也有10多年了。就是感觉这个吃点东西，胃里老是就是胀，偶尔反酸，疼。比如说加美拉唑吧，就家里就一直长期备着，就没断过。但是你说这个药一直吃着，结果反而越来越重了。
0: 那是顶药啊，你没有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只是见招拆招了啊。
3: 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你要说我这个，哎呀，腿要疼起来，愈个婴一天，那真的，那比天气预报都准，就开始疼。这腿脚活动不灵活，上下个楼啊，出个门费劲，那就更出不了远门了。有时候腿疼得厉害，连床都下不了，呀，我难受的，疼得你就 没着没落，一宿一宿睡不了觉。
0: 嗯，
3: 但是最让我害怕的就是这个心脏不舒服，有的时候就觉得闷，憋闷，上不来气儿，就觉得难受。
0: 嗯，
3: 要是长出气，就舒服点。还有这个心绞痛，现在也是三天两头犯。还有就是只要累着了，或者稍着点急，生点气就犯了。哎呀，就赶紧吃硝酸甘油。
0: 嗯，
3: 哎呀，过一会儿能缓过气。哎，但是从今年开始，有时候你就说，我就在坐在沙发上，也不着急，也不累，啥也没干，也是说犯就犯。
0: 你现在呢，这个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心脏最不容小觑，因为它夺命杀手，它说要命就要命，连个管都不给你。
3: 是要不说害怕呢？就原来我们单位原来有两个老大姐吧，老同事，就是心脏病，哎，头天还去单位洗了个澡。第二天就听说没了，

0: 哎呀，可害怕。所以我一听你讲到咱们这个药挺好，能通脾胃、通血脉啊，肝肾，还从根上治很多病，我就赶紧打来电话，我就想早一天用上嘛。嗯，
1: 其实像你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呢，老师也说过很多次了，我们就得是整体来治啊，因为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你像我们这个胃肠不好的啊，咱这个脾胃肯定也不好啊。你肝要是不好，你肾就不好；肺要是不好，心脏就不好啊。心要是不好，那可能关联到肾脏就不好，心肾相交嘛。所以说你心脏不好，你脑袋也不行，因为心脑血管它属于难兄难弟。你瞧瞧，这都全联系上了。你肝要不好，胆也不好，因为肝胆相照。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得知道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啊，但是呢，老师跟大伙说过，不管我们这个病灶在哪儿，就是你病的症状是什么表现，归根结底它逃不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0: 嗯，
1: 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呢？一个是脾胃，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说，肯定脾胃已经严重不好了，不是亏虚的问题了。再一个就是肝肾不足，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肝肾没检查出来啥毛病啊？那我告诉你，西医给你检查出毛病的时候，那就是已经是实质性的病变了。
0: 对。
1: 西医没有什么亏虚啊或者是不足的这个说法，他就说病了，病就是坏了。那咱们到岁数之后呢，我跟你讲，不用检查，谁都一样，普遍的脾胃肝肾功能都会全面的这个功能下降。
0: 对，
1: 年轻的时候咱可能吃个三碗大米饭的两个馒头呢，现在岁数大了之后谁能吃得下啊？
0: 不，吃不动了。
1: 对，吃不动了。为什么吃不动了？脾胃功能不那么强健了。
0: 对，
1: 我们年轻的时候肝肾功能很强大啊，那会儿你免疫力也强，你抵抗力也强，啊，而且吃完了我都能排出去，啊，你包括有的人有抽烟喝酒不要紧，啥事都不带有的，但是岁数大了能行吗？这
0: 不
1: 行。
0: 行了。
1: 哎，对，肝肾能力不行以后，解毒代谢能力随之就不行，这个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其实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吧，就已经因为这个工作环境、生活环境、风寒湿邪的入侵，就已经留下病根了。但是那会儿为啥不疼？为什么老了之后了难受了？哎，因为咱老了以后了，各项机能都开始出现衰退了，这病就开始出来，对，就开始出来找咱们了，啊，所以说治病一定要考虑到病毒从哪儿来，免疫力下降了，而脾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首先要健脾，使我们脾胃经通达，不仅提高免疫力，还能够让我们吃进来的食物能充分的消化吸收利用。第二，我们要把血脉给疏通了，因为血脉堵了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血脉堵了，细菌病毒微生物就容易在哪个地方打窝，然后造成我们局部的损伤，所以说要通血脉。第三，我们就要通我们的肝肾，确保我们身体里的毒素垃圾都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我们血脉永远的干净，保障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用上咱们方，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一次就把你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三两天的功夫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三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0: 哎呀，那这样真太好了。
1: 嗯，
0: 李老师，你这么一讲，只要能治，哎呀，我就太高兴了。
1: 嗯，
0: 我就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嘛？
1: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没有名额。稍后呢，你放下电话呢，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吧。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你用药你放心，一块钱一片，你说我就把三副药都备回去，没问题。但是我吃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尽管这种情况没有，但你说我出现了，我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就是说让大家放心的用。以前我让你用一副，现在呢，我说了咱把药备齐，就是因为啥？他这两天不老哄哄的涨价的事儿吗？
0: 啊，对对对，
1: 有怕压不住了，所以说呢，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啊，
0: 好的，哎呦，李老师太为我们着想了，谢谢您啊。
1: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 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你好。是发酵中药李老师吗？
1: 我是李老师，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1: 嗯
4: 啊，李老师啊，我是一个患者的家人。

0: 属，这不是我爸呀，吃咱们这个药啊，恢复的挺好的。
1: 嗯嗯。
0: 而且我爸跟我说，咱们这个药啊，卖给外国人，那都是一片啊，8美金，折合人民币啊，这50多块钱。但是国内啊，就卖1块钱一片。
1: 嗯。
0: 哎呀，他对您呐、啊、评价老高了。
1: 其实李老师也说了哈，这一点呢是我一生当中我觉得啊最大的成就。
0: 嗯，
1: 哎，我也非常骄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本应该这个价格高昂的，我给它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吃得起。
0: 嗯，
1: 我常说呀，
0: 是，
1: 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白瞎。你有钱人用，有钱人呢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啊，但是咱老百姓就只能用药物治病了啊！能治好病
0: 的
1: 药物卖的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只能等死了。那干嘛呀？
0: 嗯嗯。
1: 因为我从小我经历过这些啊，所以说呢，我希望咱广大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把病给治好了，因为我对疗效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0: 嗯。
1: 但是真没想到，咱们大家伙每个人都有一颗感恩之心。
0: 那是
1: 每次打电话来了之后又感谢什么的。你这样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了之后啊你自己的一种感受。现在来讲的话呢，是父亲恢复的怎么样，您都跟我讲一下。
0: 哎哎哎，我老爸呀恢复的特别好。
1: 嗯
0: 嗯，所以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一个谢谢您，再一个呢我还有点问题呀，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1: 啊，您自己有问题是吧？
0: 哎，对，
1: 你先跟我说一下，父亲用咱们发酵中药用了多少了？
0: 他吃了快2副了。
1: 嗯，
0: 效果真的特别好。
1: 之前怎么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0: 之前啊，这不是我老爸在医院检查，说是肺心病。那真是啊，得了病才知道有多遭罪呀。
1: 嗯嗯。
0: 啊，这个你看，我们也心疼他，但是啊，人家谁也替不了啊。
1: 那对。
0: 只要说啊，能治这个病的。哎呀，这不管这些药多贵吧，我们一般呢都尽量给他买让他用。
1: 嗯嗯。
0: 可是呢钱花了不少，这病啊也没见好转。
1: 嗯。
0: 结果呢不但没好转呢，还逐渐把老爷子这胃啊也弄得不好了。

0: 时刻吧，咱们能够及时的用上房，就算是老爷子的一个好福气了。
1: 的确，能用上真是这个老爷子的福气。在没用这个发酵中药前吧，哎呀，我爸他一天啊，每一次是这么吸氧，如果不吸就不行，就呼啦呼啦的就喘，脸都发紫。
0: 问吧啊。
1: 行行行，那我赶紧去问问。好嘞，好嘞，谢谢你
0: 好，
1: 啊。
0: 哎，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
3: 血糖就往下走了，原来呀，我那个血糖这个餐前的时候不就是8、9个吗？然后我用到第四天的时候呢，这个餐前血糖，它都6.4了。
4: 掌门人那有两下子，不过他面对强敌，那是九死一生，眼瞧着崆峒派就要惨遭洗劫。可既然路过这儿，我看着你们要杀生害命，我不能不劝阻啊。佛祖有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一次，一招失手。那过去不管是杀沈宽，还什么江小姐、楚侠客，还有武当的周道长，忙起来，我先要你的命。这少元就跟疯狗一样，逮着谁冲谁来。这个时候，他手中的血和葛志彪等人狼狈地逃回了京城，去见他们大人回禀。不说少元，单说崆峒派的武思成，拎在手里，双双够奔京城，直接到统领府。现在群英会会场还是一片纷乱。
5: 千年的山歌正在云端回响，
2: 汇聚华夏民歌经典，唱响美好生活。
5: 这里是周末民歌会。

0: 转移，并与救援部门取得联系。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利用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水来得太快，已经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坚固的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电线低垂或断折，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防止触电。就算水性良好，也不可以擅自下水，以免遭遇意外。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二，严禁政策脱离实际，惠企政策量身定制，向企业做出的政策承诺不兑现或提高兑现门槛，利用惠企政策信息搞涉租、寻租政策。
1: 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4: 暴雨天气行人易遇危险，安全防御注意哪些方面？雨中行人避雨，时刻注意路边警示标志的同时，也要随时注意下水井的位置，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井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可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隐形垄断。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山洪来临时如何转移？山洪的到来有时候是很突然的，山区突遭暴雨。

河流水量会迅速增大，很容易爆发山洪。发生山洪时，我们要尽快转移，转移时要注意以下几点：低洼处有可能被山洪淹没，应尽快向山坡、高地等地势高的地方转移。上山过程中，随时注意山顶滑坡现象，遇到迎面而来的冲击物，应及时躲开。当转移过程中，应缓慢前进，确保脚下道路牢固不打滑，可借助大树干、棍子等支撑物。不要轻易涉水过河，以防被洪水冲走，且浑浊的洪水中可能有尖锐物或其他危险物品。